0: 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西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的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呢，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7.67，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31， 人民币离岸价 6.823， 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596.68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赤裂角隧道往机场进龙富路回旋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往九龙进近盛工厂大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白澳湾。较早前西贡公路往九龙进翠塘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伯福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
1: 出生活精彩。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后边的老师林军的 Forte 呢，对这首歌曲的改编呢也很有创意啊，轻松了不少啊。当年1989年的于正浩二来的安全地带的 Don't Go 不要走，那也是成为华语流行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旋律啊。张学友的李香兰，还有各种的 cover 演绎的版本呢。继续感受好样经典旋律，好样音乐，就请来张学。

那黑白相机带出的浪漫画印。张学友的黑白画印，音乐光影继续诉说爱的故事。

90年代的一种清新味儿啊。就像现在的空气污染指数很低很低。

杜德伟的真心情歌，爱遍了这世界衬衣。说起这个歌名呢，其实会想起两个人啊，杜德伟或者是古巨基。07年他也翻唱过爱遍了这世界衬衣啦。

说古巨基就来一曲古巨基的经典《有共情》啊。过去两天呢，他和他的朋友也出现在启德场馆为唱片公司的纪念秀啊，那么是献唱啊，也带着一群的新生代歌手一起传承港乐精彩。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巨星。

0: 师兄出场啊。这首歌曲呢也在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里面呢响起，主场馆呢真的也成为了音乐爱好者们一个大大的游乐场啊。总是有谢霆锋游乐场，早8:29，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我是雨波，回来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万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7.67，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31， 人民币离岸价 6.824， 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03.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仅公安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红天路，也影响红天路、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拥堵，龙尾在石埠村、朗平路。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建南道天桥过海进轩尼诗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南昌站。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至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土路港公路进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

8:34呢，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今天没那么大雨了，大致多云呢，早上呢稍凉了，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了。继续感受的是东北季候风啊，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的气温回升，星期五的天气又渐转不稳定了。星期六的风势又会比较大，天气会稍凉，所以立夏反春，到底这个季节的界限会不会越来越模糊呢？OK， 要留意留意了。5月6号啊，好样音乐，我是余波。

八点半之前是大师兄谢霆锋，八点半之后呢是大师姐哈、容祖儿啊带来的《心花怒放》也是陈奂仁的作曲作品，也预告啊，那么周易在下一年呢就要登场启德体育园呢、做 solo concert， 一起期待。他之前呢已经在启德体育场呢献上过劲歌热舞了。 Lisa

古典神话衍生来的形象，再加上 techno 的古典与灯光啊，带来 Bad Angel DJ Anima and Lisa。

起两种颜色啊，发挥他们独特的光芒啊。当下的好样音乐力量啊 Go My Blackpink

张专辑呢，在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才诞生的，但是当中蕴藏的这种的 power， 这种音乐力量啊，丝毫不低。希望他的故事能够继续展现下去。King of Pop Rock and Soul MJ

0: 浑身的舞动细胞都会跳跃起来哈、啊。送来有迪丽热巴第十幕 Episode X， 既是十也代表着一个神秘。Episode X， 迪丽热巴之后带来、今天节目告别前的最后一曲。
1: 我清醒的沦入这浮夸吧，
0: 告别前要跳舞，
1: 闭上眼想象才能巨大。
0: Skip dancing， 汪苏泷。

告别前要跳舞。汪苏泷的歌曲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呢。2026-05-06啊，开始一起疯吧的一天呢，一起跳吧，一起唱吧。OK， 跳不完，唱不完，爱不完，不要紧呢。明早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这里，有雨波，有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到9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明天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做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此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本周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处于关闭的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另外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的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成果。另外呢，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的操作，并且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

0: 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呢，目前是停泊在佛得角附近的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于3到4天之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亚美尼亚首度与欧盟举行峰会，达成多项协议，为加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亚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亚美尼亚近年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亚美尼亚与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亚美尼亚同时与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着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是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6， 英镑 10.638， 瑞士法郎 10.03， 澳元 5.662， 加元 5.762， 新西兰元 4.64， 欧元 9.183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17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7.05。 日经平均指数报 59,513 点，升228点，上升 0.38%。 港金报 43,065 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1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到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丘道往上环左转红面路拥堵，龙尾在高士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 B 街；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进青州街慢车，龙尾在声乐居；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

0: 郡业街，观塘绕道往油塘，进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在海滨会。将军澳到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请电话机楼。另外呢，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两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
1: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1: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人人都想发达，人人都想过好生活，不过发达与好生活能画等号吗？是不是读的书越多，学位越高，越容易发达？来听听东江水之父高赞觉教授怎么理解这个话题。
9: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越读得书多，你发达机会越少，你越读得书多，你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你就不愿意去搏，因为发达是要搏的，你可以想着步步高升，你不要想着发达。所以我又希望人就说，你要明白发达和好生活是两回事。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12: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6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1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本港首季 GDP 预增 5.9%， 远超预期。明报，首季 GDP 增加 5.9%， 消费连升四季。大公，香港东莞共建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废石油变航空燃料。星岛，香港东莞响应国策湾区合建，首条可持续航油产业链。文汇，港产独角兽投资百亿，首建湾区绿色航空燃油产业链。南华早报，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增至26人死亡，当局强调会严肃追责问责。东方，旺角楼宇大修显贪污黑手，拘捕7人，包括法团主席。经济，汇丰首季税前少赚1%，派息10美仙。信报，长和系联手英国三项投资套现1672亿。

0: 早间的9:13，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 5.9%， 录得近五年来的最强季度增幅。首季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 5%， 政府消费开支增长 2.9%，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 17.7%， 出口呢更加是大幅上升 23.8%， 服务输出继去年第四季增长 4.7% 之后，今年首季再升 3.5%。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的风险，特区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密切地监察事态发展。工总主席林世豪向大公报表示，首季经济预估的数字令人鼓舞，尤其那是出口数据，印证了全球对 AI 电子产品需求正处于爆发期。中总会长蔡冠深就表示，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中东局势可能影响供应链，对香港构成一定的挑战。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文汇报的相关关注，港产绿色独角兽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生产商宜斯莱昨天与东莞市政府在港签署投资意向书，这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的科技将在东莞丽沙岛兴建新工厂，未来五年到十年共投资100亿港元建设产业链，预计年产大约45万吨 SAF 和再生柴油。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主席、富生资本创始人李家杰在签署仪式上指出，当前绿色能源与能源自主成为发展主流，航空业减碳势不可挡。世界多地都出台 SAF 发展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也大力支持。他们指出，两地政府过去一年在政策互通、进出口生产、运输衔接等环节展开大量协调工作，为项目落地与产业营运提供有力支持。现时全球最大 SAF 生产商的市占率大约是30%，宜斯莱已年产大约77万吨，占市场15%到20%，全球化排行全球排行第二。管理层有信心依托持续扩产全球化市场布局，追上行业首位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文汇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也就是 SAF 的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才接受访问时就表示，采用 SAF 是全球大势所趋，成本呢将会很高昂，借助大湾区的生产可以有效地降低整体成本，长远绝对能够减轻航空公司及市民在减碳路上承受的经济压力。理工大学管理及市场学系实务教授何明慧表示，这次合作对香港、东莞以至整个航空界都有益处，属于三赢的方案。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看东方日报的关注，两名男子周日在日本山脉受困，日本警方在昨天出动了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率先救出的30岁男子被送往医院时意识清醒，及后救出的22岁男子死亡。当地的警方指，其中一名居住在东京都的22岁中国籍男子，周日下午4点左右向山间小屋睡高月山庄求助，说天气恶劣无法行动。到了周一上午11点，与其同行的30岁中国籍香港男子再求助，警方初时因为天气恶劣无法展开救援，直至昨天清晨开始出动直升机搜救，成功救出该名30岁的受困者， 余下一名22岁男子一度因为救援困难而不能获得立即的救援，其后证实不治。入境处表示，在接获相关求助之后，立刻通过外交部驻特区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潜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也协助入境处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现实不少港人热爱到日本攀登雪山，但是可能没有充足的准备和经验。攀山专家钟建明提醒，如果在山上受困，最优先的是要保暖，避免失温。至于登山前也应该带备多一点粮食，就要视乎攀登者的饮食习惯和消耗速度等，但是一般会建议携带较轻的脱水干粮。这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廉政公署呢在上周采取行动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调查发现，有承办商东竹透过亲友暗中持有工程顾问公司，并且隐瞒双重身份，而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怀疑那是纵容包庇，意图让法团挑选该承办商。联署调查发现，该工程顾问公司呢并没有按照法团的要求申报与该工程承办商的利益冲突，因有业主对招标过程存疑，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获取该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另外的联署在行动中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及承办商也试图以同样手段以取得2个位于大坑及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联署已成功堵截该非法行为，案件仍在调查。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明报的一则关注，全港中小学扩大营办津贴，总津贴额今个学年被削减10%。教育局公布了9月新学年津贴额，反映连同新纳入的10多项津贴，津贴额按年再减10%。多名校长称，学校要裁员来应付削资，包括减少教学助理或校工。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碧倩说，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的挑战，当局规划未来的时候会考虑如何善用资源，以不断提高教学素质。这是明报的关注。
0: 文汇报的新闻，香港中学文凭试昨天完成最后一科考试，50000多名考生正进入升学规划的最后关键阶段。除了透过大学联招报读8所资助大学资助课程之外，各式自资专上课程也是大批中六生的热门选择。记者呢翻查了2026-27学年超过200项本地自资学士的课程资料，发现呢绝大多数都有上调学费。由于特区政府为自资专上课程提供的资助金额于新学年冻结，使得学生实际上承受较高的学费加幅，普遍呢是3%到6%。另外，个别资助大学提供的特色自资学士课程也会加价，其中岭南大学的2个工商管理课程加幅最高，最新学费达到17.5万元，较现在增加了超过20%。而香港科技大学与意大利及美国大学合办的全球公管课程，首年学费进一步涨至超过56万元，全港最高。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来看大公报的另外一则关注，内地连5天的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截至昨晚9点，入境处合共录得100.3万内地旅客访港，多区旅客人流畅旺，为本港各行业带来生意的升幅。有主打生态游的旅游公司抱团人数比去年翻2倍，东坝专

0: 线小巴在5月1号接客逾超过4300人次，创有记录以来的单日最高。为进一步帮助人流转化为财流，有业界人士建议在景点附近增设特色打卡点和举办活动，将集中在旅游旺区的客流引导到周边区域，带动附近商户也能够受惠。同时，生态旅游方面有待加强监管，对破坏生态、非法导游等乱象加强巡查和责罚，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可以提升旅客的体验。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1: 青岛日报的新闻，居屋2025及绿置居2025共近8000伙正在接受申请。两计划呢，早前拨出大约2000伙做鸿福苑特设销售计划，连同其他项目提供超过3900个单位给灾民选购。外界呢就关注未能售出的单位会否回拨经期销售计划给其他合资格人士购买。房署就回复报纸查询时表示，特设销售计划余下的居屋及绿置居单位将会于随后的销售计划中推售，意味着不会回拨这期销售，也就是最快9月入伙的绿置居盛志苑若有剩余单位会面临长期空置。公屋联会总干事张国伟认为，房委会应该将剩余的单位回拨至这一期新居屋及绿置居的申请，避免浪费资源。有将于这一期居屋选楼的受重建影响户担心，有关的做法可能会使他未能拣选到心仪单位。这是青岛日报的新闻。
0: 来看信报的报道。炎炎夏日，大部分的住户都会开冷气机来驱暑，但是经常出现滴水的问题，滋扰楼下或路上的行人，并且造成环境卫生的问题。随着食环署2024年试行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之后，今年系统已经发展到第3代，并且是加入了人工智能。署方相信，随着本月起采用第3代最新系统的针对性策略和加强执法，相信可以减少冷气机滴水的滋扰，进一步提升执法成效和改善环境卫生。这是信报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明报的社评，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5.9%。 社评就表示呢，政府近月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无论是失业率、零售业销货值，还是薪俸税、利得税增长的情况，似乎都显示本港经济不同环节都有所改善。但是呢，部分行业面对市场结构性的变化，眼前挑战依然很大。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国际油价高企，也对本港的经济前景构成了下行风险。当局要居安思危，做好风险管理，把握发展机遇，加紧推动经济转型，确保经济成果的雨露均沾。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5.9%， 创了5年最强劲的季度表现。乍看一下，这是一张亮丽成绩表，但是背后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体感，并且存在暗涌。当局需要继续深耕经济转型，让增长暖流均匀流淌到每个阶层。港府明确指出，首季的增长强劲主要是受

0: 会与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数字无疑亮眼，但是增长背后隐藏结构性挑战。香港作为主要转口港， AI 相关出口多属于中间贸易，附加值相对有限。相比之下，台湾首季 GDP 升幅13.69%，创了39年来的新高，主要是得益于上游半导体和 AI 芯片制造优势。南韩也受惠记忆体出口，但是增速明显低于台湾。至于内地首季 GDP 增长5%， AI 相关产品出口增速达40.2%。香港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扮演贸易和金融中介角色，虽然间接受惠，但是远远不及核心制造环节所获取的高附加值。这反映香港经济呈现 K 型复苏。K 型上行线代表金融科技和出口相关行业蓬勃发展，重返高速轨道，而下行线则代表传统零售、餐饮和中小企承受消费模式改变、营运成本高企的压力，形成下沉的一端。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呢早前已将绿色航空能源纳入新能源发展策略，政府这次主动对接东莞市政府，打通研发、原料、生产、运输等关键环节，以政策合力带动企业实质投资，推动项目从规划走向落地，体现了高效务实的市政新风。社评表示，这一个生动的实践就说明行政主导具有抢抓机遇、灵活应变的优势，能够帮助香港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形势变化，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来看来自信报的社评，一湾双城产航空能源优势互补，抢全球市场。尽管东莞基地尚待兴建，不过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功用已经在目前的能源危机当中让人见到它的重要性。正当各国航空公司为了油荒而烦恼之时，芬兰航空凭借其预早部署的避险策略得以舒缓冲击。最主要的原因是芬航的燃料大部分采用来自欧洲的北海原油，运输途径不需要经过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其次是芬航通过芬兰能源公司纳斯特，小部分采用可持续航空燃料。芬兰政府作为大股东的纳斯特正正是全球最大的 SAF 生产商，该公司预计欧洲市场的需求将会持续升温。SAF 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高昂，以致价格比传统燃油贵一截，不少航空公司望而却步。但是如果可以借助大湾区生产降低成本，有效推销至全球各地，抢占国际市场，废石油不止于转废为能，甚至是转废为银，商机无可限量。这是信报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社论，香港东莞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项目呢，既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本地早日达成减碳目标的重要支持。社评就表示，希望特区政府借鉴欧美的先进经验，尽快研究并且推出强制性的措施，规定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航班按比例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通过制度的力量引导业界进行低碳转型升级，建设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国际航空枢纽。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交通运输部预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超过15.2亿人次，同比增长4%，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从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呢分别增长5%和5.3%。而数据呢显示，假期国内酒店宾馆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康养休闲。

0: 类销售额环比节前增长超过五成。五一假期的入境旅游市场从单点热走向全域热，目的地、客源与体验更加多元。黑龙江、贵州、湖南、新疆、山西等非传统入境游目的地的客流增长明显，都超过60%。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五一假期尾声，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在广东，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量明显上升，不过多条高速公路都比较顺畅。为了应对五一出行的高峰，相关部门提前布局，在广东24个高速公路重点路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的制堵做法，车多的时候采取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措施。一管控就是在发生大面积拥堵之后采取限流管控、大通堵点的方式。广东省高速公路两大堵点肇庆段和清远段都启用了潮汐车道，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今后这种三潮汐一管控的模式将会根据情况扩展应用，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会进一步完善优化。这是南方网消息。
0: 在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首席执行官马诺查周二在吉隆坡出席一个行业论坛时说，预计到2029年亚洲将有64家新晶圆厂投入运营，但是呢，当中只有6家位于东南亚，其余绝大部分产能仍然是高度集中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马诺查表示，面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及供应链的脆弱性，这种地域分布的单一性已成为半导体行业不可忽视的挑战，希望看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起多元化的产业中心，从而降低因为区域过度集中所引发的各种风险。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始直击。

0: 9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今天跟我们说早安的是宏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北明 ，Kitty， 早上好。
3: 早上，小马你好。
2: Kitty， 我们一直说资本市场比我们这个一众小散哈聪明很多哈，能预知未来哈，手里拿着水晶球哈，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但是我现在发现啊，整个资本市场也被牵着鼻子走，就是根本不知道特朗普怎么出招，也根本不知道中东的局势明天怎么变，前脚还说已经要谈好了，昨天又传爆炸，然后这边又说没爆炸，我也没打，他也没打，霍尔姆兹非常安全，然后阿联酋那边有出问题，哎呦，真的是好乱的一个场景。我们之前说中东局势复杂多变，就是这样如此，一条线上的一个事情，其实是多条线上多条事情，并且出现交织的时候，那种复杂的情况就更加难以判定了。 Kitty， 是不是现在资本市场跟我们散户一个水平啊？
3: 佢哋睇嘅嘢更加多咯，吓，佢哋睇到嗰个情况嘅变化，或者系时间表上嘅操控啊，咁俾散户就会更加系主动性啊，吓，咁啊，冇办法啦，始终政治嘅嘢唔系一两日可以讲得通咯。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其实美伊啊或者中东嗰边嘅局势咧。我睇唔到短時間裏面有解決情況，或者好簡單啲攞個example 就係、譬如好似俄烏事件咁樣囉，你睇到佢都已經係糾纏咗成四年時間，咁如果你講緊美伊啊或者中東嘅局面而家先至即係亂嘅話，當然之前其實都亂開㗎啦，不過而家就有多少少個催化劑等等嘅話呢，我亦都相信唔會係一個短時間啦，嚇。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就同阿特朗普即係中期選舉或者係佢剩翻兩年嘅任期嘅動作都會有關係嘅，嚇。咁無論點都好啦，咁變咗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嘅投資者都要即係冷靜少少咯，我自己覺得係。咁即係你覺得係咪好悲觀？我又覺得。都冇得悲觀㗎喇，已經係即係因為港股你都知已經低沉咗好長嘅時間，咁你而家只不過當係因為外圍事件咁咪叫做即係鞏固期咁樣囉。咁我諗最主要都係睇返經濟嘅層面睇啦，咁外圍方面就睇下究竟新嘅聯儲局嘅主席出嚟之後究竟息口嘅走勢或者係國內方面嗰、那個即係貨幣政策點樣行呢等等都要留意囉。咁嚟緊五月嘅當然仲要留意嘅就係、中美元首嘅見面啦，咁、究竟係咪真係落實咗喺514、515呢？咁呢、這個即係我哋即係要等囉下。
2: 是，我前兩天就問我的這個嘉賓，就說去年五月呢帮了四月很多忙，为什么呢？去年五月原本该穷的啊，该 sell in may walk away 的，结果因为去年四月啊先穷为敬，所以去年五月呢帮四月扛了不少。去年五月其实是一个反弹的月份，原因很简单，因为去年四月的关税战啊，这样的一个风波在五月份。

0: 基本上偃旗息鼓了。特朗普说没事儿，一切都在掌控中。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去年的五月份的场景呢，和之前的五月份不太一样。今年呢，到了五月的时候，我们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你看现在五月过了几天的时候，发现整个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就是因为今年四月份的那样的一个下跌的主题，其实在五月份还是没有特别多的改善的情况底下，你怎么追落后？你怎么能够往上走？是不是今年五月很难了？就相比较去年那个能够出现一些反弹的非典型的五月份 ，Kitty。
1: 我自己睇咧就五月份嘅表現呢，應該稍微有機會好少少，因為剛才我哋提及嘅中美元首見面囉。咁同埋你睇返呢，如果三月份嗰個低位大概24200個水平 ,ok? 咁跟住然之後四月份嘅低位呢大概就係24800個位置。咁即係話四月份嗰個低腳同嗰個三月份嘅低腳呢都起碼叫做咗少少，即係有600點嘅差距。咁如果五月份如果根據返而家嘅 pattern 去估計出面即系冇乜特别嘅意料之外事情发生之下嘅话咧，咁我自己觉得可能五月份咧，其实上落个波幅咧系有机会都系大概25000松少少，22000，即系佢嗰个有个上升裂口位啦，起住四月份嗰度大概25300到个水平，我当你去翻补翻个裂口位啦，25300到个位置，咁如果上边嘅话一个即系一个月份嘅波幅，咁应该可以有机会都系去到26800嗰个水平到啦，吓咁即系话简单啲讲，五月我嗰个 expect 嗰个 range 嗰、那个即系上落个波幅系25000至27000之间啦，吓咁如果你由年头到而家咧。嗰、那個年內個波幅起嗰個恆生指數係未夠嘅，咁即係話而家五月都即係我當你嚟緊都差唔多就嚟完啦嚇，即係講下傾下偈見下幾次，同你傾下偈嘅話都已經過咗去啦，咁啊六月咯，咁變咗個時間咧去 push 佢上去嘅話，其實都越嚟即係。短我自己覺得是無論點都好啦，你因為點解你睇到外圍方面其實嗰、那個股票市場或者金融市場都唔係太差嘅嚇，咁就算你話油價升到去差唔多接近100元個關口位，咁但係睇到其他嘅即係金融市場方面嘅表現都比較冷靜啲咯。咁當然歐洲央行嗰邊都有講話，因為原油價格個上升嘅話，六月可能有機會加息等等。咁但係起碼暫時講佢都未喐手，咁你又唔知。原油價格會喺咩情況啦？咁即係仲有好多個變數咯。咁同埋五月份我見到就係美股方面都比較硬淨少少嘅。咁咁你會話喂，但係香港呢邊都係比較立落少少喎。咁因為我自己覺得可能有啲資金都抽咗出去準備五月份美國嗰邊 NASDAQ 有啲新股出嚟嘅話，可能資金嘅調配等等啊。咁呢個比較難講少少啦嚇。咁無論點都好咧，咁只要港股都仲係一個個安全嘅區域上下。運行嘅作為一個鞏固狀態嘅話咧，都唔係一件嘅壞事嚟嘅嚇。
0: OK， 五月份哈，這個傳統意義上的五月份都是不太理想的，所以今年的五月份剛一開端的時候呢，大家又開始重新去判斷，因為今年五月第一周呢和以前一樣都是內地的這個黃金週假期嘛。然后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哎 ，Kitty， 今年一月份呢，当时你好像是放假吧？当然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内地的有一个抖音博主哈、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这个内地没有事的时候，港股就特别厉害，特别猛？结果其实前天的市况是如此哈、啊，就是五月四号的时候那一天是哈、啊，没有内地的市况，然后港股又正常上班的时候那一天。市况特别好，但是昨天的市况又挺一般，所以大家就在聊这个到底这个北水对于港股的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儿？您怎么看？现在最近北水没有在的时候，港股的行情也是波动，就似乎好像不是人家的问题，是咱自己的问题。您怎么看最近的港股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北水的情况下的一个状态和情况？
1: 冇北水的情况之下，港股就真系比较。
0: 簡
1: 單啲講都比較弱雞少少咯，因為點解始終你外圍方面嘅啲基金又好，資金都好啦，都仍然都係澄清外圍嘅股市嘅方面啦，或者其他嘅金融嘅產品嘅選擇多少少，咁你港股都仲係即係牛下牛下一啲嘅，即係個動力唔係見到有咯，咁變咗啲資金情願都係寧買當頭起，咁啊情願都係等一等，咦喂個動力開始嚟喎，成交大咗喎，等等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之下，佢情願即係 入同埋出都可以快少少咯，咁但係。

0: 我其實講真，我自己睇翻嗰個真實嗰個經濟狀況喺香港裏面嚟講，當然佢亦都有佢嘅弱嘅一面啦。好多零售仍然都比較偏弱，雖然有話黃金周啊咁，但係都係另向嘅，即係嘅消費，即係嗰個情緒或者板塊等等啦嚇。咁就唔係好似以往嗰種，即係都係專攻一啲嘅名牌啊等等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嘅都有佢可取之處，亦都有佢嘅即係可以改善嘅地方等等好多嘅。咁、但係簡單啲，如果你即係從好基層嗰個層面去睇嘅話咧，咁就要睇翻就係譬如好似地產市道咁樣啦嚇。咁你睇到地產市道嗰啲都啲地產發展商佢哋賣樓嘅情況都唔係太差啦。咁亦都有啲嘅投行方面將佢哋嗰個樓價嘅預測嘅目標都係提高咗嘅嚇。咁呢啲都係比較，我覺得都叫做即係點講，比較樂觀咗少少嘅情緒。咁起碼一定要有一個嘅工具，起碼撐住整體個經濟方面。咁你話，唔係喎，買樓嗰啲都係個別一啲嘅有能力之士去買嘅。咁可能有啲冇能力嘅去買嘅，可能就會租。咁租金方面都係即係比較都係即係向上個動力比較多少少咁樣。咁無論點都好啦，咁就好過即係所有嘅板塊業都即係見到個弱勢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係有某一個板塊有個能力可以喘氣嘅話咧，咁希望可以穩步做翻好啲整體個市場個氣氛咯。咁但近期嚟講，我見到就比較弱勢少少嘅，始終都係港股嘅科技股指數嗰方面啦。咁我諗可能太多個選擇，令到或者係嗰個板塊嗰個變化太快，咁變咗就嗰啲資金都喺依頭入去，嗰頭出翻嚟，咁即係比較係混亂咗少少咯。咁佢都需要有業績去支撐啊等等。咁但係如果你又睇翻科技股指數裏面嚟講嘅，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上落咯。咁去到6000個位置又會阻住咗，咁下低4500希望有個支持等等咁樣都係上落咯。咁無論點都好啦，我諗而家啲資金都會有唔同嘅方向嘅，即係取道啦嚇，因為有啲可能佢會覺得，都係穩陣啲嘅，收翻息嗰啲嘅選擇。咁有啲可能能源嗰方面等等，有啲就覺得唔係，我都係比較即係速度嘅，或者係科技嗰邊嘅，咁亦都有第二選擇啦嚇。
1: 是，您說這科技指數其實年內回撤的幅度已經從年初到現在是雙位數了哈，10%左右。其实现在买科技指数，你不知道在买什么。之前买科技指数觉得是高增长，现在科技指数有点昨日黄花的感觉，像当年买中移动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态哈。然后现在我买高增长，我直接买国产大模型不好吗 ？AI 在香港上了这么多，这也是其实前一天有行情的时候在上涨。但是想问 KD 了，其实很多人买这个国产 AI 大模型，包括最近上的一些什么虎啊、什么龙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摸不清头脑，也对 AI 不是特别了解的时候，就像当年有人说我真的分析不了科技股一样，就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你怎么去能够花真金白银去落手去买。想问问您最近上的一些新的概念，包括和 AI 相关的，确实波动很大，一天可以涨 10%20%， 但是是不是向下回撤的时候幅度也大，您怎么看这个板块的投资？
0: 真的好难看，
1: 好难买，
0: 真的好难看，因为呢始终都是要即是资本投入的去发展他们的项目等等呢，真是哇，即是
1: 我们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就是感觉对这个时代已经看不懂了，就已经交给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了，是不是？我们可以
0: 都可以咁讲，系要即系听佢哋多啲意见啊、感受啊，即系用佢哋用嗰啲嘅 software 嘅感受出嚟即系再去反应。但系问题就真系太快啦，太快快到咁，同埋一样嘢就系好多嘅嗰啲嘅上市科技公司，其实都系好需要资金嗰、那个即系去帮佢哋去发展啦。咁变咗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差唔多真系即系你投入去嘅资金之下，咁究竟出嚟嘅结果系咪你想要嘅结果？即系唔好话我哋普通散户啊，就算嗰啲美国七巨头嗰啲嘅即系领导者啲，都系可能会有选手嘅。当然佢哋选手嗰啲系只不过系佢哋嘅即系小部分咁，但系但系都会有失败嘅情况咯。咁所以真系好难，唔系容易嘅。咁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投资者嘅话，我觉得
1: 辛苦的
0: 投资好似巴菲特讲嘅，一定要投资一啲你相熟嘅行业，就会比较稳阵少少咯。咁你话至于嗰啲科技嘅，
1: 这还有我们熟的行业吗 ？Kitty， 现在就是以传统观念去看，
0: 因为佢 都喺度变。

0: 化緊，咁我哋都要跟住個步伐去適應咁樣樣去研究或者去睇咯嚇。咁如果真係唔識嘅話，咁咪用一個龜速嘅速度，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即係差嘅建議咯嚇。咁所以。其實每一日喺恒生指數裏面都有啲板塊會升啊，或者股份會升又跌咁樣樣。咁但係一定要你要知道自己所持有嘅係咪真係有嗰個持有嘅價值，呢、這個先係緊要咯嚇。咁你哋都知道我哋嗰啲年紀已經開始越嚟越大嘅話，更加喺投資方面都係要小心少少，因為而家世界太過混亂啦。我哋唔係嗰啲嘅即係坐擁即係好大嘅金額嘅投資者，咁變咗我哋去揀股嗰方面真係要審慎少少咯。
1: 您刚刚说新的我们看不懂，传统的呢？说传统的时候，大家可能也看了，比如说内地的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整体来讲其实是好过市场预期的，包括你看 AI， 包括一些反内卷的一些行业，其实大家还在等政策，等政策的时候也在角落里突然想起了这个楼市和地产行业。想问问您，现在这个阶段里五一假期之后的政策是不是依然要等习主席和特朗普的会面？然后是不是从现在这个阶段就早没出，现在也没必要出了的一种自然调节的一个情况？
0: 是啊，咁睇下到时佢哋有啲咩嘢会讲得多少少啦。不过我相信倾偈嘅时候都系，我谂最主要系以佢哋出边嘅宏观嗰个经济状况咯。至于国内嘅经济咧，其实就习主席亦都唔需要同特朗普讲太多嘢。咁反而你话近期嚟讲，你话其实我哋一路都有留意，就系讲紧即系内地嘅内房板块一路都系留意紧，究竟其实今年我觉得应该开始都会要有个。即係有一個轉變咯，咁但係當有啲嘅新嘅消息出嚟之後咧，都係一兩日嘅輕微嘅即係變化啦，咁跟住又再即係受到壓力，咁我諗最主要始終係市場嘅信心嗰方面啦，咁、啊、變咗都重要時間，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再有深度嘅調整，我就睇唔到住啦，喺內房嘅板塊，咁但係只可以講話喺而家呢個位置，可能做一個嘅鞏固狀態，要等到真係培養新息之下嘅話，咁先至可能人哋有個動力，但係呢個要幾耐時間就比較難講少少咯。咁其他嗰啲嘅，我諗都係電力股啦，我覺得就即係會比較好少少嘅，因為點解始終講緊未來嘅 AI 發展方面咧、
1: 嗯，
0: 電力都有佢個需求喺度嚇，咁、啊、變咗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咁但係我覺得傾向我都係揀啲嘅資源啊，或者係一啲嘅金融股方面嘅選擇咯嚇。
1: 嗯，您剛說電呢，我看內地最近一篇文章分析。节后的市况的时候聊得过锂电，说锂电景气度是能够持续支撑，包括新能源汽车海外市场在三月份的中国车企都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您刚刚说的电是不是锂电，有没有相关题材在港股可以看到的？
0: 我都见到是啊、好像一些的电锂电股的方面呢都喺高位嗰個徘徊咯，我自己覺得係嚇，始終呢個都係未來個即係傾向性嘅嚇。咁、但係市場亦都係變緊嘅嚇。咁、我諗佢都要即係點講，去研發一啲新嘅產品，希望可以充電量快啊，儲電量多啊，或者係即係復修比較容易啊，等等啊，咁好多唔同嘅即係嘅發展嘅情況咯嚇。咁絕對係有機會嘅。
1: 行，那我們就假期之後看看內地股市的市況，也再看看兩市重開、北水重歸的時候港股的表現。再次感謝 Kitty 的精彩點評，我們下周再約，謝謝您，拜拜。
0: 下週見，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舒岛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表示，做出这一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除此以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本周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要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于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方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项的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是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一项框架调整航行的操作，并且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且就当前国际局势

0: 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42点，升148点，升幅0.58%，总成交金额781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964点，升14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3点，升幅1.07%。恒生国企指数报8762点，升32点，升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8点，升321点，升幅2.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九八一中芯国际77.55块升6.8块；700腾讯控股466.2块跌6块；9988阿里巴巴133.8块升2.6块；1810小米集团31.2分升5.6；2800永富基金26.2升1.8；6869长飞光纤光缆208块跌17.8；3750宁德时代658块升3块；1347华虹半导体129.7块升10.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8分升11.8分；883中国海洋石油27.66块跌9毛。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1，瑞士法郎10.030，澳元5.666，加元5.763，新西兰元4.646，欧元9.18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32。港金现价报43180元，比上收市升6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2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引领同行，
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结婚，晚年没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衣食住行样样行，
6: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尚忠、金丹。

0: 上午10:07，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新紫荆广场了。阿忠早上好，金丹早上好，
1: 紫荆早上好，阿忠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2: 紫荆早安，金丹早安，大家早安呐、啊，早
0: 上好，早上呐。这个星期感觉真的有点秋凉的感觉啊，那早上还是清凉的，然后还有下雨，估计呢周末的时候呢会。还是差不多吧，
2: 嗯，
0: 好，天气还是差不多哈。那大家保重身体了，尤其下雨嘛，要开车的朋友啊，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啊。
2: 是，
0: 我就发现我的麦呢在不断的向下滑，你说怎么回事呢？
2: 我帮你一下
0: 吧，要求救一下。好，
2: okay 了，
0: 谢谢阿忠。可能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直播室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就是
2: 那个麦的支架，
0: 对对。

0: 支架，
1: 支
0: 架它就是这个滑丝了，那个就是
2: 松脱了，
0: 螺丝有点就松脱，而且它经常的滑丝，经常就是不是丝滑，
2: 也很丝滑，
0: 也
1: 很丝
0: 滑，就很丝滑的，慢慢就像对呀、啊，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它就好像现在越来越平密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真的突然就想提醒大家要留意身体健康，因为什么东西都会老化嘛，老化了。就会坏掉哈，所以大家都是要留意了。好，那今天星期三我们怎么安排呢？
1: 今天星期三五月六号呢，十点钟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十点半过后呢，我们今天继续有靠谱不靠谱的环节。今天金丹我们讲什么呢？
2: 今天呢，我们要提前这个预习一下关于我们周日要面对的一个很值得庆祝的节日哦。那就是母亲节，对。
0: 哦，哎呀。现在还没有人提醒我，
1: 是
0: 啊，我们自己提醒自己
2: 啊。那所以今天节目也可以提醒一下你，
1: 对
0: 哈，对对，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母亲节的特辑，
2: 没错。
0: 好，提醒大家，其实不仅是母亲节这一天，我们说孝顺了哈，平时都孝顺，哪怕呢你称呼妈妈，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亲子关系啊，有时候他们从来都不叫。都不称呼对方的，不称呼母亲的，
2: 就是，
0: 我你们有没有留意？比如说他们会讲，你今日翻翻嚟食饭啊？今日煮咗咩餸啊？系啊，我要钱啊，可唔可以转啲钱俾我？他们就是不会叫妈妈的，不会说妈妈，今日你点点点，就妈妈妈或者妈，或者。
1: 就有个称呼对吧？
0: 不叫不叫妈妈的，
2: 是因为有一项研究哈，就是说越熟的人呢，你越省略这种人称代词。比如说你和你老公打电话，很多时候你就说，哎，今天中午吃什么？你不会说，
0: 那我就跟他不太熟了。
2: 老公今天中午吃什么？
0: 啊，是啊，是啊，我们都会叫老婆、老公，然后就不太熟。
2: 有可能没留意，可能有的时候是下意识的讲出来了。
0: 但是我是一个观察，有时候包括我儿子，他也不是说经常会经常会
2: 直接讲，
0: 他就直接讲，他也未必会什么事情都会先叫一声妈还是怎么样的，但是老公老婆是会叫的，所以还是不太熟老公老婆
2: 没有儿子那么熟
0: 没有儿子那么熟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习惯还是我觉得是习惯吗？
2: 研究的结果呢，其实是一个人类学的这样的一个像你说的这个习惯也可以，习性也可以，就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个发现。
0: 你说的很好，我就发现了。
1: 你就发现了，
2: 科学家
1: 也不叫对吗？
0: 你说了半天，我以为是什么发现？你看，
1: 我
0: 就发现了。
1: 但我想问一下，就。大家有没有观察，就是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智能手机年代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打电话比较打得频密的时候，以前是不是会比较常去称呼，就妈咪爸爸我们就打电话，
0: 不管没关系
1: 没关系，
0: 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是习惯
1: 啊。
0: 我觉得你从小呢他很跟你很亲切，什么都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的那一种，长大他也会妈妈妈妈妈妈，但是呢从小呢他讲什么就直接开口，也互相不称呼，因为呢可能孩子吧，中学可能到了，尤其中学，如果呢你还叫妈妈的话，尤其男孩子，那么同学们可能就会笑你，哎呀，即系话你有啲话群
1: 哥
0: 啦，
2: 妈
1: 宝
0: 妈宝啦，他们就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就不能就是满口都是妈妈妈妈妈妈这样子。女孩子可能会还可以啊，但男孩子他突然间，然后呢，慢慢的那段时间呢，他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他不再称呼了，不再叫了，那他有可能他以后就没有这个习惯再去叫了，也有可能呢，到了将来呢，我们妈妈呢就变成是，你去同妈妈啦，你同妈妈吃饭啦，你要陪妈妈行街啦，即使是你的儿子也会叫你妈妈了，因为他就会跟着他的孩子就会叫了OK， 好，等一下我们
1: 再来
0: 对，再说说，就
1: 金
0: 丹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古代人是怎么称呼母亲的，
2: 对，该叫还是要叫的，但是要叫什么，我们今天来在我们稍后的时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好，
2: 回复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就是熟人之间不叫称呼，马上看了一下啊，有经济原则啊， 还有亲密原则等等。总之呢，它就是语言当中的一种亲密关系的自然简化。
1: 嗯，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哈，究竟什么原因。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我们有这个母亲节特辑哈，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今天来到了最后一集。今天继续请来一位是高彩通妈妈哈，王丽芬老师，还有请来是新家园协会的教育服务与支援中心的督导员国民校长，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他们的这一段时间啊，在香港啊，这位妈妈在香港这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啊？就比较困难的地方。
0: 很多人都以为哈，高彩通嘛，肯定是没困难了哈。那金钱也不太是问题，然后你还有文化，你还有学识，异乡生活应该也能解决的。事实上呢，事实上也不是的啊，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不同的一些的这个问题的。好，那等一下听听我们今天的这位妈妈的分享，请大家留意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0: 刚才我们从母亲节聊到对母亲的称呼哈，家家户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讲法。等一下呢，金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古代人是怎么称呼自己母亲的啊。那这里呢也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关于是家庭，香港家庭幸福感哈的一个指数，就一个调查，已经虽然是指爹，但是背后呢隐藏着严重的孤独的危机。这里看到是香港家庭福利会呢，它的在昨天的一个公布调查有结果，说显示香港孤独问题很严峻，大约是20%的受访者呢是感到孤独的，更加有多达520,000人是沦为家内孤岛，那宁愿的自我孤立，也不愿意与家人沟通，甚至呢对着 AI 聊天工具呢也敬而远之。他这个孤独
1: 自成一角了吗？
0: 他并不是说就是我因为对着 AI 聊的热火朝天，所以呢我就不想跟家人聊了，
1: 是
0: 其实他就是不想聊，
1: 对，
0: 跟谁都不想
1: 聊，
0: 不管你是真人还是 AI 还是机器，他都不愿意聊，他就愿意就孤独自己啊。那这个是家福会呢是一月到二月的，是随机抽样了，访问了大有超过了2000名的市民啊。数据就显示说呢，香港贫富家庭的幸福感的差距呢是一步一步扩大，这个家庭收入是好像是真的对幸福感有影响吗？我们来再来看看啊，说月入少于4000港元与月入10万港元或以上的家庭，他的幸福感的就幸福指数差距呢是由2024年的0.6分增加到1.01分了，而且呢月入如果是那种略低于中位数，大约就是2.5万到2.9万元吧，这样的一个群组，他的幸福指数呢更加持续下跌至5.96分，低于全港的一个平均值。
1: 是，就这个也是看到说这个薪水对幸福指数的一个影响哈。可以在这个调查
0: 就收入
1: 了
0: 哈，一个家庭收入了哈，未必是薪水的哈，收入有很多不同的渠道的哈，就是讲以前我们说这个跟钱没有关系，那看来呢这个详细可能还得大家去看一看呢，究竟它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这里看到年龄层方面说18至39岁年轻组别的幸福感首次录得有回升，那反观呢40到49岁的夹心阶层呢是这个还是连续的下跌，还是
1: 2019年开始就已经下跌了。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年轻的人的幸福指数呢有回升的话呢，这也是值得就是
2: 值得开心的
0: 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哈。这个但是呢夹心阶层呢仍然还是在不断的下跌当中。调查也发现呢，感到孤独的人中呢超过一半呢是感到家庭生活令人这个缓不过气来，产生了逃离家庭的这个想法。
2: 原生家庭的气氛让你觉得难过。
0: 气氛真的很重要哈，包括我们说家庭气氛、工作气氛这些呢，真的很重要哈。如果呢，尤其呢，香港，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影响的原因呢，还是居住的环境不太好了，因为太小的，
2: 太闭塞了，
0: 太闭塞。这个对这个居住环境呢，你回到家里边的话呢，你是就感觉哈，就有点喘不过气来，
2: 压迫感。
0: 而且呢，如果万一大家关系不是那么亲密的话呢，你想逃离，还有时候还逃离不了啊。所以很多人呢是自制了一个空间，怎么自制呢？反正我没有一个大的房子，或许我没有自我的一个空间吧，那么我就戴上耳机。我也听不见你们在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们在说什么，我也不想跟你说什么哈，这是其中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状态。
2: 这倒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哈。不过我们建议呢，如果这个你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应该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而且呢其他的人呢也应该主动来关心他们。
0: 我建议大家哈，真的如果呢家里的这个环境令你有点喘不过气来，倒不如呢就多做运动。 你看到外面跑街去做运动的话呢，会不会你看又天大地大哈，这个环境又改善了，而且呢又宽阔了，还有呢也真的可以减少大家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痛症啊。
1: 嗯，
0: 这里呢也是看到痛症呢在职场上呢极为普遍，打工仔呢在办公室长时间面对电脑工作啦，缺乏这个恒常运动啦，也容易患上这个三高疾病嘛。之前呢我们刚刚是碰到了有这个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也讲到这个三高哈，让大家要留意啊。
1: 上个星期二，
0: 对，那这里呢也是
1: 三高五高，
0: 对，有看到有一些独立的调查机构也访问了200多名18岁以上的上班族，了解他们的这个健康情况。
1: 嗯，
0: 那上班族患上三高的情况原来很普遍，而且18岁以上哈，大家留意这个年龄，按道理应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年龄哈，非常
2: 年轻化了。
0: 对，现在是有年轻化了哈。他们访问了之后，30%的受访者呢是患这个高血压，
1: 嗯，
0: 17%呢有高胆固醇或者是血脂也异常，有异常这个问题了。说白了就是缺乏运动。
1: 嗯，
0: 好，那我们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呢？就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带氧运动的习惯。这个仅有30%的受访者呢，他们才
1: 有做到，
0: 他们有做到哈，
1: 嗯，
0: 那其他的都做不到。久坐超过10个小时的大有人在。
1: 嗯，
0: 好，那这个呢是
1: 坐在办公室，
0: 对，要小心了，真的要小心了哈。那这个经常会听到说久坐之后会产生很多的其他的问题的，
1: 嗯，
0: 那这个大家都要特别的留意。反正呢，我觉得刚才从家庭的这个孤岛。一直联系到就可以走出去，
1: 嗯，
0: 啊，运动呢也可以产生更开心的一些的
2: 多巴胺，
0: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治疗呢？
2: 我相信是的，
0: 嗯，
2: 而且是很化学的治疗。
0: 对，
3: 社会热点，
4: 说东说西，
3: 七嘴八舌，
4: 新港人讨论区，
3: 新港人讨论区。

0: 现在大家如果到深圳去的话呢，有没有感觉到深圳的气氛现在很不一样？因为呢，深圳呢马上就要迎来 APEC 了嘛，哈，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而且严阵以待，而且都在做准备。你知道吗？哪怕那个就是外卖小哥都在做准备。他们要准备什么呢？准备要接待外来的外宾们，因为将会有很多的外宾会来到深圳，对呀、来参加这个 APEC 哈，这是这个在全国来说呢，也是引起大家非常关注的哈，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活动，一个盛事了哈。那这里刚才说到In APEC 疯狂英语，这个疯呢就是蜜蜂的蜂，这个蜜蜂呢说的就是我们的外卖小哥，因为他们穿梭到城市里呢，就像一个小蜜蜂，嗡嗡嗡的哈。他们在不断的学习英文，希望呢到时候可以帮到应对到外籍顾客的沟通的需求，也希望自己可以自行的开口交流，成为深圳的这个国际化城市的这个流动的一个文明的窗口了。而且现在有很多外籍的老师呢，据说在深圳呢，他们也在做一些义工的服务，在帮助大家在学习，在提升这个自己的一个技能，我觉得非常好，技多不压身嘛，所以在奔跑中呢可以重塑自己，很多的外卖小哥呢现在都是可以用英文可以沟通的，还蛮多的，就哪怕哪怕一句很简单的说 This is your food 都可以
1: 就见面的时候也不会，
0: 对，里面有什么什么都可以讲，
1: 对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哈哈。
1: 就送外卖的时候，
0: 对 ，please check your order， 这些都是可以讲。以后他之前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开口嘛。但如果呢，真的可以有这么多的外籍人士来到时候来参加会议了，参加活动的话呢，那确实整个城市都需要有一种这个特别活跃的一种的气氛。
1: 是你刚刚说的氛围嘛？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的这个热情嘛，你就热烈欢迎对吧？那你起码要学一下。我觉得很多的这个 upgrade 自己啊，是真是应运而生的。你阿忠，你还记得我们女人街嘛？你去女人街的，其实都是以前的女人街，特别多的外地的游客，外国的游客呢，对外籍的游客，他们来到香港都知道有一条女人街，但问题就你看，但是。你到了女人街，你不管你用什么语言，你都可以买到东西。你可以讲英文，你可以讲日文，可能
2: 西班牙文
0: 都可能，反正呢都可以沟通到。这是多少钱？这是来自哪里制作的？怎么样的？简单的英文都可以沟通到。你看，就是因为这叫应运而生，因为他有这个需要了，所以他就在不断的学习了哈。
1: 那会学哈，技能提升。
0: 还有另外提醒大家啊，到深圳的交通方面呢，也有一些的 update 了。如果呢，你很容易就会收到罚单的，不管你是游客还是什么，包括你在车厢里，我们昨天也讲了哈，这个开放式的，听免提，听免提这个可能会收到罚单。还有呢，如果你这个大巴小巴你不扣安全带啊，这些也是可以收到罚单的。
1: 乘车的时候哈，不论什么车也好，小巴、大巴、的士、私家车那些，
2: 第一时间
1: 你要
2: 扣
1: 上
2: 安全
1: 带。
0: 对，最高也是会罚你500人民币。
1: 500人民币，
0: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
1: 对啊，所以我们避免要被罚款哈。
2: 对，
0: 是的哈，
1: 自己做好这个习惯了哈。
0: 好，那大家可以在深圳感受一些哈，就不一样的气氛了。
3: 经济行情报道。
4: 早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067点，升170点，升幅0.66%，总成交金额1092.9亿。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978点，升16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9点，升46点，升幅1.15%。恒生国企指数报8771点，升40点，升幅0.4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4点，升366点，升幅2.44%。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8.1升7.5两毛五，9988阿里巴巴135.4升4.2，700腾讯控股467跌5块，2800富基金26.2两毛二升两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15.8跌10块，1347华虹半导体134块升15块，1810小米集团30.98升5.2，3750宁德时代649块跌4.5，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0.92升10.92，883中国海洋石油27.64跌9.2。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38，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68，加元5.763，新西兰元4.645，欧元9.18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37。港金现价报43180元，比上日收市升6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29.71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7: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孩子进入青春期，家长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孩子不听话了。其实孩子是真的不听话了吗？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见解。
9: 即去到呢个青春期，好多时候孩子佢哋唔听父母讲，但系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教练啊、老师啊，佢哋会听出面嘅人讲。咁所以即系要俾佢哋多啲接触出面嘅好嘅环境，见识唔同嘅人，你带佢去，或者你陪佢一齐去，或者你俾佢自己去睇，等出面嘅环境、出面嘅人同埋事去教佢咯。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11: 我是金丹。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3: 衣食住行样样行，
12: 掌握资讯你就赢。
1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3: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金丹。

0: 上午10:34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大家留意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的微雨，白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呢，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今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报26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4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比方说我们快到母亲节了嘛，哈，大家有没有就是母亲节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啊去给妈妈就是那个就订个茶楼啊，
1: 订好桌没有？
0: 对吧？妈妈去排队啊，等一下我先来陪你喝个茶啊。对，但是呢，我对香港的有一些的这个走街呢，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太理解的
2: 意见
0: 不、
1: okay,
0: 没有意
2: 见，
0: 就是
2: 不太理解。
0: 比如说快到端午节了，
2: 好，
0: 然后呢就一家人就很难在一起吃饭，就提前做节。香港人有很多，就中秋了提前做节，过年了提前做节，那还有这个节吗？不是提前做的，就不是那个节。母亲节也有人说，好，下周母亲节这个星期大家提前跟母亲来吃个饭，
3: 就可能
0: 就母亲节那
3: 天，上个星期天已经
0: 对对对，已经开始这个提前做节了。我总是在说，那个提前做节，那可以提多钱呢？
2: 每周都可以提。
0: 那当天呢？那当天你就要因为你去玩是吧？所以呢，你就不能跟妈妈吃饭了。
2: 也有可能是不好定了。因为节日的时候，
0: 那就
2: 不
0: 要
2: 定
0: 啊，
2: 定
0: 那天就用
2: 其他的方
0: 法，就在家里或许。母亲节不一定要吃东西的嘛？
2: 你说的很好，就是不一定大家在一起聚个餐就叫过节了，
0: 对
2: 有很多种方式。
0: 没错，看个电影也可以。
2: 哎，
0: 对、
2: 我们去出去郊游吃个三明治，大家在一起，我觉得也很开心。
0: 我记得每年呢，我儿子在香港的时候，他都给我安排母亲节的一天的行程，他那天会把我包起来的。就比如说可能郊游啦，郊游完了之后呢，就陪我做一下运动了。有一年陪我就说跟你，我很想打乒乓球，他说平时都不能满足我，那就陪我打个乒乓球啦。他发现自己球技很差，好发现的。对呀、啊，然后呢就然后就一起看电影啦。对呀、这些都是一些的安排，并不是说我今天去订个茶楼，然后吃个饭，完了还在桌上呢，可能。大家还没有沟通哈，那继续我在玩电话，只是呢我都很形式，而且呢觉得打个卡哦，今天我在跟妈妈一起吃饭了。
2: 最差的是还要发一个、这个、
0: 发一个，然后还人家下面还说，哎呀好孝顺啊，
2: 是
0: 哎呀你真是好好孩子啊什么的，就交差了就完事儿了。我不知道哈，反正我是觉得如果节日就那天能够在一起就在一起吧。母亲节也未必是就一定是这个餐厅里边过节才叫母亲节哈，有很多其他的安排的。那餐厅的老板不要恨我啊，反正我也知道你们都订不了了哈，已经爆了哈，好吧。这里也讲到说吃东西吃饭，经常说妈妈的菜妈妈的饭啊，说但这里有一个调查，说如果你吃同样的食物，花30分钟慢慢进食的人呢，他的他就会自然你就不会胖。你慢慢吃饭的话呢，你就会显瘦，你就不会胖。但是呢，如果你大口大口的不断的吃，快速的吃的话呢，你就好像倒了，把那个饭菜都倒进你的那个肚腩里面去。对呀、然后呢，其实你会很容易发胖。那这是为什么呢？说这里有人做了一个调查哈，有些研究招募了一些健康的成年男性，就做了一些调查，就是同样的分量、同样的热量的冰淇淋，一组呢限定5分钟内吃完，另一组呢就30分钟慢慢的吃完。我想冰淇淋30分钟，这也
1: 化了吧？
2: 是不是流？
0: 对呀、我觉得你测这个冰淇淋是不是因为有一半都流走了，都滴地上了啊、所以呢就
2: 热量低了，
0: 热量就低了哈，这有点奇怪。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它是两组之后呢，它测量了两组体内的一个激素的数值，结果就显示说慢食组的GLP-1 上升41%，能够抑制食欲功能的这个 PYY 的激素呢，也同步增加27%。就是说，这里就大家现在可能最近都
1: 分泌出一些激素，
0: 对，很留意的就是这个 GLP-1 的这个激素了哈、就是包括呢现在很流行的一些可以扫扫针啦，打着在扫的，其实都是跟这个激素有关，这个分泌有关，刺激你的分泌。所以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钱，比如说包括有现在的一些那个什么益生菌，现在研究了怕打针的人，你可以吃某一种的益生菌，它也令你呢有更多的这个激素的分泌。
1: 是
0: 这个就是 GLP-1 哈，就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抑制食物的叫 PYY 这个激素哈，它也是会有分泌的 啊，一个呢就是令你不可以可以让你瘦下来的叫 GLP-1，可以让你抑制你食物的叫 PYY，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这个了解
1: 一下。
0: 好，现在因为自己没法控制自己，所以呢只能花更多的钱去打什么针呢、吃什么益生菌呢、这些都是昂贵的哈，都每个月都肯定要过千的哈，那这都昂贵。但是呢原来很简单，
1: 对，
0: 只要你慢慢吃饭，
2: 嚼一嚼，
1: 改变这个习惯就行了。
0: 对，
2: 多嚼一嚼。
0: 一口多少下呢？20下。
2: 20下。我上次看到一个女明星啊，女明星呢就是大家拍摄了她吃一个面包的全过程，发现她一小口面包要嚼36下。
1: 哇、
0: 那就更加，
2: 所以她真的很瘦很美，
0: 是吧？
2: 对，
0: 你看即使她吃面包馒头，也不增加体重。
2: 最近还很流行馒头减肥法吗？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吗？
2: 对，
0: 好，
2: 这我们的救星是吧？
0: 是吧？
2: 就是这种，就是它这个原理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的，我不怕吃馒头的。
0: 我很喜欢吃啊，我很想吃馒头，我就是怕它胖嘛。因为我觉得其中一点呢，就是说那个面不要太精面。我觉得用一些的照面，对，
2: 精就是精细的精，
0: 不精，对，精，对，不要不是用的那太白面太好的面，对，那其中的一个，还有呢，我觉得嚼多一些，
1: 嚼长一点
2: 麦子啊什么这种，
0: 对对对，藏
1: 米
2: 麦片啊什么的，
0: 馒头应该没有，
2: 杂粮，
0: 对，
1: 杂粮了，
2: 杂粮面
0: 是的，
2: 嗯，
0: 窝窝头这些。
2: 哎，窝窝头现在很贵的，
0: 很贵的，对对。
2: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相悖的一点啊，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被教育呢，就是要吃光碗里面的饭。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不自觉给你盛了一口饭之后，你呼呼呼呼，你的目标是把这碗饭吃完，不要剩饭。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尤其你又吃得快，你可能同时在看一些电子榨菜，你就没有，
0: 对，都没有味道。其实你
2: 就没有知觉自己吃了这么多，
0: 是。
2: 所以变成小碗也很重要。
0: 对，所以如果是母亲给你做的饭，更加要慢慢品尝。她给你做2小时饭，你用10分钟就两个字，两个字就把它吃完了，那真的我觉得特伤心哈、然后妈妈这边菜还没有完全端上来，你说哦我吃饱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品尝食物，好、这是绝对的一个尊重，也是对妈妈的爱。另外呢，原来这么大的好处，你就是慢慢吃的话呢，你的人体呢，你就会产生出，就免费产生出41%的天然的这个瘦的成分出来。
2: 天然瘦素。
0: 对，天然的这个激素，你就可以瘦了。你说那而且呢还有产生那种饱足感。
2: 百利无一害。
0: 对呀，所以我们是哈、慢慢吃饭呢、
1: 吃慢点。
0: 就是对，每吃饭多花25分钟、也可以跟妈妈一起慢慢跟家人一起沟通聊聊天。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让大家去做的一个这个餐桌上的一个行为，要给自己一个改变哈，不仅改变的是一个行为了，还有改变的是你的身材。
2: 行为和
0: 腰
2: 围，
0: 行
1: 为
0: 和
1: 腰
0: 围，
2: 对对对，
0: 好
1: 腰
0: 围，哇，太好了太好了，哎，你今天终于醒了，你现在才醒过来是吧？好了，阿忠就从你开始吧。
3: 喂，你靠不靠谱啊？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
3: 靠谱，
4: 靠谱，
3: 不靠谱，
4: 靠谱，靠谱，靠谱。喂，听完再讲啦。
3: 新紫荆广场，
4: 1、2、3、4、5，靠谱不靠谱？
0: 啊、快到母亲节，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古代人对妈妈的这个称呼呢是怎么是怎样的呢。我们电视剧里边听的最多就是母亲大人，
2: 没错，
0: 一个呢就是娘，娘亲，对吧？这个是比较多的啦，
2: 比较多的，而且
0: 额娘
2: 是基本上是这个满族人民啊，
0: 满族人
2: 在叫的，
0: 对对对、
2: 还有这个
0: 阿玛是
2: 爸
0: 爸
2: 的
0: 意
2: 思,
0: 爸
2: 爸
0: 的
2: 意
0: 思、
2: 额娘和阿玛
0: 是的。但我发现呢，这也是世界很通用的这个妈字哈、妈字跟爸字呢，就是你看英文法文这些全部都是大家都差不多了，妈妈妈妈
2: 妈
0: 的，对，爸爸、法国叫爸爸，这些就是小孩子， 就是真的是很相似，可能就跟孩子的这个他们第一声
2: 口腔发育有关
0: 系，
2: 是因为呢妈和趴呢后面这个啊是个元音来的，
0: 对，
2: 最容易发，那你就会发现今后的比如说还有搭搭就不容易发，因为它舌需要抬起来，
0: 对，
2: 还有嘎嘎因为舌根要后缩，
0: 是，
2: 所以从这里也是最简单的，
0: 是，
2: 那么婴儿呢
0: 最自然的
2: 最自然最简单，那婴儿呢也获得了正向反馈，就是当他也会发现当我发妈妈和爸爸的时候，
0: 就旁边那些人
2: 好开心，
0: 都在开心，都在笑，对，
2: 非常的开心，所以他获得了鼓励，他也会慢慢的这样讲了，
0: 是的好 OK。 那但古代的人好像有很多叫法呀，
2: 没错，那这个我们先说母这个字儿吧，母亲节我们先说母哈。母这个字儿呢其实呢它就最开始始于商朝时期的甲骨文时代，那个时候呢除了说母这个字儿呢还有一个字儿呢代表母亲，叫比一个女字旁，
0: 对，
2: 一个比，
0: 现在我们在墓地上看的就多，
2: 哎，没错，没错，
0: 孝比啊这些哈，
2: 它在唐代之后呢就发生了变化了，专门指去世的母亲了，
0: 对，
2: 后来就不再用了。那么古装剧里面呢总是会觉得，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娘啊，好像是特别自然的，就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就发展而来了呢，这个娘这个字儿，其实呢这个娘这个字儿在元末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使用，不过当时和它同样使用的另外一个字儿呢现在其实还在用，
0: 对，
2: 叫娘娘，我们通常说娘娘的那个娘，
0: 女字旁，女字边一个箱子，
2: 一个嚷啊，对，箱
0: 箱，
2: 对，
0: 啊，
2: 就是嚷嚷的嚷的右边，
0: 没错
2: 啊，其实它也读娘，
0: 对
2: 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呢，这个方言把它说成是娘娘啊，是阿姨的意思，
0: 对，
2: 其实古代这两个字儿都是妈。娘的意思，
0: 这古代还真的有人叫阿姨的，叫姨的，
2: 哎，有叫姨，那姨这个字儿呢就后来慢慢演变来了啊，那除了娘，大家想一想，这个娘除了叫母亲，在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娘
2: 还会在什么样的场合作为一个形容词来讲，
1: 结婚吗，
0: 就是不太有点女性的男性，
2: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人很娘，那是在唐代的时候呢把男扮女装的人就叫娘，
0: 对，因为唐代的人呢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他们经济发达，文化也就是比较自由，
2: 对，
0: 然后
2: 民风
0: 也自由，所以呢男孩子呢也会涂唇膏，也会插花，哈，还有裙子啊这些，所以呢他们的颜色也比较丰富，所以呢可能那时候的男性也喜欢这个吟诗，作对，哈，喝酒，你看就像李白的那种哈，所以呢他们也会还有呢还有五音音乐，他们就是也会这个
2: 精通音律，包括呢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个西域的人民进来，比如说有这个胡旋舞啊、踏之舞啊等等
0: 的，是的，
2: 所以当时呢就是基本是属于一个文化极其繁荣的时代，
0: 没错，而且很交融哈，所以呢大家都会，所以那时候的感觉，你觉得文化人嘛通常一唱歌跳舞的话呢就感觉就
2: 载歌载舞
0: 就文艺了，就很文艺了，
2: 对，
1: 是
2: 那个时候也有各种不同的状态，还有这个花娘，花娘就是这个在专门为人表演的这样的姑娘，当然了不是非常的严肃，所以那个时候对娘的称呼呢非常的混乱，既有说这个男扮女装的，也有说这个表演型的这个女子的，后来呢到了汉代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字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字来形容母亲，来叫母亲，叫社
0: 哦，
2: 社会的社，
0: 这
2: 个管人的管妈妈呢就叫社，那现在这个字儿已经完全的这个省略掉了啊。还有呢就是子衿刚才说的汉代的时候呢姐，也是母亲，
0: 我
2: 特别显年轻，
0: 对呀，我跟我儿子说你就叫我姐吧，我儿子说唔当，
2: 哎，同样的事儿
0: 不叫姐，
2: 同样的事儿我跟我姑娘说
0: 过，你也要求
2: 过
0: 是吧，
2: 我跟我女儿说过，我说你叫妈不要叫妈太显老，你叫我姐，然后我妈然后我女儿就对我说我叫你奶吧，奶这样显得你更年轻，
0: 奶会更年轻吗，
2: 就是你看你奶奶多年轻
0: 哦。 对，好，我觉得你女儿反应很快，你不是要年轻吗？是吧？
2: 对对对，
0: 我给你抬高你的年龄，
2: 对对对对对，让你彻底变年轻，
0: 是，
2: 对，
0: 哎，这个孩子为什么就不愿意叫我们姐呢？
2: 嗯，大概显老吧，
0: 他显
2: 老吧，
0: 他显老。OK， 好，这个但姐呢，真的是
2: 真的是妈妈
0: 的
2: 一种叫法，
0: 有对有些地方哈，有些
2: 四川人
0: 哈，
2: 嗯，
0: 那
2: 后来呢，到了这个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很多的游牧民族嘛，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原地区啊，迎来了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母亲就被叫做佳佳。
1: 佳佳，
0: 郭佳佳就这样来的。
2: 佳佳，对，郭佳佳，哎，不仅呢是整个北朝这么叫，这个南北朝嘛，北朝这么叫，南边也这么叫，比如说东晋呐、宋齐梁陈呐，也叫做阿佳。
0: 对，
2: 管母亲叫做阿佳。
0: 所以呢，当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它比较还原当朝的那个真实性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呢，他在称呼上是有是会，跟进他的跟随他当时的这个历史记载哈、去做的，就不要说人家叫人家叫错了。
2: 后来呢，就哎慢慢慢慢的，妈这个字呢就会出现了。其实妈这个字儿早就出现了，在三国时期呢就是有这个称呼，但是并没有流行开来。三国时期呢，书面语仍然是以母亲为主的。到了宋元明清的时候呢，口语化的表达，包括我们看很多的小说、杂剧，这样的文艺作品，其实它都是以非常口语的形式出现了嘛。它所以妈妈这个词呢就开始让我们有据可查了。这个和娘是差不多的，这个从妈妈这个词呢已经可以和娘这个词儿呢已经分开了。
0: 我觉得妈妈发音简单多了，你说小孩子一出生叫他叫娘，难怪就叫不出来呀、小 BB 怎么叫出这个娘子来？
2: 无法叫，
0: 无法叫，
2: 无法叫
0: 母。所以他们会母是对，有些小孩他刚刚就古代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母是比较容易叫的，
2: 因为母、摸这个字呢是双唇音，双唇音是非常容易发的一个音。
0: 是
2: 好，那后来呢，这个大家也知道了，这个妈妈这个词儿呢，不仅是指真正的母亲，还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出现，比如说在青楼场合出现。
0: 哦。
1: 啊，
0: 这个不叫老鸨吗？
2: 对，也叫老鸨，但当时呢
0: 他们
2: 也
0: 叫妈妈，
2: 也叫妈妈。
1: 哦、
0: 是的
2: 、后来呢，这个还有一个词，比如说在《水浒》里面说烦请妈妈出来，
0: 是
2: 这妈妈是谁？
0: 就
2: 不是老鸨了、
1: 就是
2: 老年女仆。
0: 哦，
2: 老年女仆当时也是会叫妈妈
0: 的，是的
2: 、
0: 就好像。我觉得比如说英文里边呢叫 mom， 它其实呢就是除了是妈妈之外呢，它也会是这个称呼主人啊、女主人啊、它也会有这个含义在里边的哈。
2: 古代人呢，他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他包括什么口语啦、书面语啊，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那有一些这个字啊，有一些词啊，一直到现在在某一些方言当中其实它仍然存在。比如说呢，我们去到天津了，天津了，它管所有的女性都叫，不管你是18你还是88，它都会叫姐姐。所以说呢，其实好多好多这样的口语呢会继续的发展下来。但是这个妈和啪，我想其实是最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一个词，不仅呢是因为它是我们人类在进化史上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音是元音，妈摸这个字呢又是一个双唇音，这是一个非常好发的音啊。
0: 是的。
2: 那同样呢，现在呢我们发到妈妈这个词呢，也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快乐和喜悦。
0: 是的。好，那除了称呼自己母亲是妈妈之外呢，其实还有这个丈夫的母亲啦，你也可以香港来说呢就有不同的一些的称呼了哈。比如说我们说婆婆婆婆是这个普通话的称呼。
2: 婆婆，对。
0: 但是广东话怎么讲呢？老公的妈咪 就叫奶奶，
2: 奶奶，
0: 奶奶其实是奶奶呢，奶奶。但是呢，这个奶奶呢，在普通话里边呢，就是奶奶，
2: 是爸爸的妈妈。
0: 对了，就是对你的爸爸的妈妈。
2: 对，
0: 好，这个就又不一样了，
2: 没错，
0: 身份又不一样了，
2: 没错，就是在各个的这个不同的文化当中，还有不同的这种称呼啊。
0: 那普通话里边说婆婆的话呢，其实广东话里边还有说外婆。婆，哇，婆婆婆，她就是你的外婆的意思了。
2: 对，而且上海那边也管外婆叫外婆，但是在北方地区呢，通常就叫姥姥。
0: 叫姥姥，对了，
2: 姥姥这个词是非常北方的一个词。
0: 姥姥就是外婆，奶奶就是妈妈，又多了一个字，
2: 妈妈，
0: 妈妈。
2: 那个妈是不是很难写的那个？
0: 不是，女字边一个麻字，麻烦的麻字，哈，就是这个字哈。
2: 妈妈，
0: 哈，就还妈妈。所以呢。都是称呼妈妈的妈妈，妈妈和妈妈的妈妈，
2: 都有女字旁，
0: 都有女字旁。
2: 对, 对,
5: 对,
2: 对、
0: 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的伟大之处呢，就是我们可以令大家写字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称呼啊，
2: 一写出来就想到了他。
0: 好，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等一下呢，我们有母亲节特辑，11点钟，请大家留意今天的母亲节特辑啊，一会儿再见。

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上说，做出这一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当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此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本周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于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方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然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划以及规定，船只要根据这一项的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且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建议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会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目前船只停泊在佛得角附近的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会在三四天之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然未有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且被送回各自的国家。

0: 收报26084点，升185点，升幅0.72%，总成交金额1358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990点，升17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3点，升幅1.07%。恒生国企指数报8763点，升33点，升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4点，升357点，升幅2.3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6升6.6，9988阿里巴巴134.9升3.7，700腾讯控股466.2跌6.2，2800富基金26.2升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18.4跌7.4，1347华虹半导体133.4升14.4，1810小米集团30.96升5毛，3750宁德时代653块跌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86升3.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块升11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4，瑞士法郎10.029，澳元5.676，加元5.763，新西兰元4.653，欧元9.18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36。港金现价报43180元，比上收市升6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4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金丹。

0: 上午11:07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今天星期三，有金丹，有阿中，还有紫金，大家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紫金好。稍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关于这个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的这个访问啊。今天有一个受访嘉宾很特别啊，是叫王丽芬，她是一位高才通妈妈，对不对？
0: 好，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最后一集的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啊，这是核心家园协会，我们是推出了我们一连五集的母亲节特辑哈，包括有高才通妈妈，也包括有呢一些他们各种身份的哈，就来到香港定居的家庭，还有母亲，听他们的故事哈。好，今天呢我们来听听这位王丽芬。王丽芬啊，这位高才妈妈，她是怎么来到香港，怎么找工作，怎么为孩子做一个这个安置好一个教育的，好，听听她的这个经历。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0: 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新紫金广场还有新家园协会为你安排的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大家好，我是杨紫金。
3: 大家好，我是麦上抓中。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这一位快乐的妈妈，她是一位高才通妈妈王丽芬。

0: 老师王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王老师好，还有新家园协会教育服务与支援中心督导袁国民校长，袁校长你好，
2: 好，你好，各位观众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两位好啊，我简单说一说，王老师的这个背景，王老师呢是来自河北石家庄，但是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深圳居住了，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高才通来到香港生活，2023到2025年9月之前都是跨境上班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下了班就直接就回深圳去了，
1: 对的
0: 后来呢就是因为孩子读书的原因啦，啊，那王老师有两个孩子，一个现在读中学了，那
1: 对的对的，
0: 哥哥读中学，
1: 是的，
0: 啊，妹妹现在读这个
1: 小一，
0: 小一了，所以为了孩子呢，这个上学可以更加方便，所以呢，在2025年之后呢，九月之后就决定来香港居住了，
1: 是的，
0: 好，那丈夫呢也是这个作为2026年呢也作为受养人的身份呢也来到香港了，那丈夫呢是深圳有生意的，所以呢两地工作，
1: 对对，
0: 两
1: 地跨境，
0: 生活，两地跨境生活，但一家呢现在就团圆了，
1: 是的
0: 是，孩子呢上学也都安排好了，但主要的困难呢现在就是是这个子女接送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也来讲一讲啊，
3: 在当时哈，
0: 对，好，那2025年9月之后，因为这个写得非常清楚这个日期哈，到现在为止呢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王老师您习惯吗？
1: 目前来说还算比较习惯吧，因为深圳离香港也很近，然后生活感觉也那时候也经常过来香港，因为哥哥他是很早他也是在香港出生的，因为他就经常跨境，一直跨境在这边读书，所以我们也经常过来香港，还算比较熟悉的。
0: 嗯哼，哥哥呢是最后一届的双非哈，
1: 对的，
0: 所以呢他比较早来学校，既然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双非，那表明我就觉得王老师你跟丈夫其实你都还是蛮喜欢香港的，
1: 是的，
0: 对吗？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香港呢？
1: 其实我老公他也在这边读过研究生的，是香港理工大学研究生，然后对这边也生活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呢，然后对这边的文化呀，然后这种国际氛围啊，就很喜欢，然后想以后孩子的教育啊，也在这种比较国际化的这种环境里面会更好一点。
0: 王老师呢是高才通妈妈哈，在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深圳也住了一段时间，现在香港也住了一年多哈。
1: 对，
0: 在您的这个感觉当中哈，就是这个你心目中的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的感觉？
1: 心目中的家，比方说两个小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啊，然后让他们更有对未来有个更好的发展，然后呢家人们都在一起这样，然后生活也比较便利，然后比较温馨的这种感觉嘛。
0: 香港是不是 OK 啊？
1: 对，目前来说很 OK
0: 除了房子可能小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即使是这样哈，但是呢在整个的安排上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知道王丽芬老师呢是很有安排的一位妈妈能不能讲一讲哈，在你的比如说想要来香港，然后孩子的教育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是生活，孩子的教育，然后一步一步哈，孩子读中学，妹妹从这个孩子从跨境读书到现在就在香港定居了哈，这是一步一步非常的有安排的哈，能不能也给我们详细讲讲你这个移居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1: 可以可以，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小的心理路程吧。
0: 好，
1: 其实我家哥哥是最后一年双非的时候生的他，然后呢他从小学就开始跨境读书，然后后来呢因为经过疫情呢就返回内地，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四年级多了，然后他也大了，然后就可以自己每天跨境了，所以那时候暂时呢我们还没有过来香港这边的打算。
0: 好，
1: 然后后来呢是因为后面又有了妹妹， 然后呢港府又推出了这个高才通、然后就是一个也是为了妹妹读书，然后两个孩子都在一起嘛，同一个方向读书更方便一点。
0: 对。
1: 然后就申请了高才通，带妹妹过来这边读书。然后呢先让妹妹呢在这边读了一年的，找了一个幼稚园插班了一个大班，让她适应了一下这边的语言环境。因为妹妹之前是听不懂广东话，也不会讲广东话的。所以读了一年幼稚园之后，他的语言环境就基本上全部可以听懂，也可以交流了。
0: 太厉害了。
1: 对，因为小孩子的语言在这个环境里他适应的很快的。
0: 是。哎，您会说广东话吗？
1: 我也会说一些，但可能说的不太标准但完全可以听得懂。对，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周围很多同事啊朋友都讲，你就很快的就可以听得明白的。
0: 是的。
1: 对，只要你敢于开口去讲，也很快就可以讲的。对。然后妹妹上了小学之后呢，因为功课课业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就是为了她能更好的学习，就搬过来香港，然后节约了每天跨境的时间。对，所以然后就在去年的九月份就全家搬过来了香港。
0: 好，那真正的现在就真正的在香港就是安定下来了。
1: 对的对的，
0: 家是安在了香港了。
1: 是的。
0: 好，那您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麻烦呢？
1: 自己找工作的时候还算比较顺利。也是因为孩子都在屯门这边读书，自己也是在定位于屯门区这个片范围的。然后当时呢也是因为我现在作为一个老师，也是一个比较机缘巧合的机会吧，做了老师。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设计公司做设计，然后正好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当时是在招一个设计的职位，然后就投了简历过来。
0: 好。
1: 然后呢当时校长跟我说可不可以尝试一下教学，然后我就说那试一下吧，然后就这样走上了教师的这条路。然后目前对这个职业是非常喜欢的，希望以后可以永远这样一直做下去。
0: 哇，要很爱孩子啊，很有心我觉得才真的想当老师。
3: 爱自己的孩子，
0: 对，
3: 之余还要爱其他
0: 别人
3: 家的孩子。
0: 是的哈。等一下我们再讲讲您的工作。现在又想再问一问，就说当初呢孩子过来读书的时候，在找学校方面呢你是有什么资源帮到你吗？
1: 在找学校的时候，其实哥哥那时候因为他是本来就是香港身份，当时他那时候是就是统一派位派到的。
0: 哦，
1: 对，直接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学。
0: 但你知道哪家是啊什么什么 band one band two， 这些你有做功课的是吧？
1: 当时就在网上找一些参考了，然后觉得对有参考过一些资料的。然后
0: 有没有跟什么家长做一些交流啊？
1: 有，我们有一些那个港宝妈妈群嘛，双飞群，对，经常会交流一些这些信息。对。然后也交了很多朋友。
0: 好。
1: 是
0: 互通有无。
1: 对对对对对。
3: 有其他有很多家长都会说选择一些比较传统名校区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去读。当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还是留在屯门继续读呢？
1: 对，因为我们靠近深圳湾口岸嘛，觉得跨境还算比较方便的就屯门区了。所以就基本是在屯门区这个范围里面找学校。对，
0: 所以还算比较顺利。那妹妹也顺利了，进了同一间学校。
1: 对对对，
0: 学业方面都跟得上，都可以吗？
1: 都可以，都还可以。就妹妹的语言可能还稍微弱一点，所以在家里呀，因为爸爸也是广东人，然后在家里也是经常跟他讲广东话。
0: 那当初呢，就是你们还没有移居在香港的时候，孩子读完书，他就回去了是吧？就跨境嘛，跨境回去了。那这个复习功课啦、补习啦这些，你会怎么安排的？
1: 会在家里帮他做一些补习，然后周末的时候呢，也在香港这边有报一些补习班。对，也会周末也会过来上一些补习班的。
0: 因为我知道王老师呢，对儿子很厉害，小小年纪就开始 自行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对，四年级后就自己跨境上学。
0: 嗯哼，那即使去补习的话，他也自己去。
1: 对、
0: 啊、
1: 自己跟同学一起
0: 安排、嗯、那补习班补习社这些呢是也是你去帮他做安排的。
1: 对，也是在一些宝妈群里面，然后有的推荐哪个补习是好一点呢、啊
0: 嗯、
1: 然后就去一起、嗯、对，跟同学们一起作伴去上。
0: 嗯，
1: 对的，
0: 好，就是有宝妈群，
3: 对对对，有个照应哈，
0: 对，有照应哈。好，那这个就是王老师呢，这个一年多来到香港定居的生活的情况哈、
1: 嗯。
0: 我们感受到了王老师的这种就是
3: 怎么样去安排的，
0: 对
3: 吧？对，
0: 也知道他的一步一步的安排、
1: 嗯，
0: 所以呢，在整个的安排当中呢，好像就蛮顺利，是吧？
1: 嗯、对，还算比较顺利。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0: 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我是杨紫金，
3: 还有我麦尚中。
0: 好，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新家园协会的高才通妈妈王丽芬老师，还有新家园协会教育服务与支援中心督导袁国明校长在这里的。好，在刚刚王老师过来的时候呢，就去了校长的，当时校长还没退休。
2: 对，
1: 校长面试的我，
0: 校长面试的，在你眼中哈，王老师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呢？
2: 过去我们学校确实有职位的，也是内地来的老师，
3: 嗯，
2: 有一些在香港读完这个 master，
0: 嗯，
2: 然后找工作，
0: 嗯，
2: 所以对于内地来的这个。高才的或者是老师这一类的，
0: 好，
2: 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也是学有专业，
0: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这个基础的知识啊，
0: 嗯，
2: 挺不错的，
0: 嗯，
2: 啊，当然这他们跟香港的课程啊不一样，他理解不多，这个是后边我们可以让他慢慢适应。王老师他我们最初确实是要应聘一位设计的一个助理，
3: 嗯
0: 嗯，设计
3: 助理，
2: 对，设计助理啊，
0: 嗯，
2: 我最初的理解就是他是清华米园毕业的，
3: 嗯，
2: 所以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我看他年份我就不说了哈，因为我还值得是这段时间因为我个人呢、啊，我个人我1991年到1995年，我在北京大学我也念过一个硕士，
3: 嗯，
2: 那一段时间，清华大学不远，
0: 嗯，对，
2: 所以
0: 在隔壁
2: 所以我每一天暑假也待在北大的校园，
0: 嗯，
2: 所以清华大学对我来说我没有进过，
3: 嗯，
2: 但是也很。熟
3: 悉
2: 的、
3: 嗯，
2: 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来自清华，哎，不得了，
0: 嗯、
2: 应该是挺牛的。还有就是挺牛的啊，
0: 那确实北大清华哈，
2: 啊，
0: 我们的这个名校中的名校了。
2: 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也有一种什么什么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虚荣感。哎，我聘了一个清华来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学校上大学中文大学，这些毕业生是多的，
3: 嗯
2: 啊，我们也有博士，香港的教育大学的博士，但是如果我个人我在学校里边，我是北大的学历嘛，所以我哎找一个清华来的也挺有意思，所以我最初是这样想，
3: 嗯。
2: 后边就是他最初我本来就因为他对香港的课程不理解，
0: 嗯，
2: 所以就是他能不能教我还在有点疑问，
3: 嗯，
2: 但是我觉得就是香港的课程，因为我个人也在内地也有一些姐妹校嘛，
0: 嗯，
2: 我刚才已经说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我也帮他开一些香港课程，
3: 嗯，
2: 我也对内地 哪些老师的基础啊，我有一点理解，他们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感觉到他如果是教错

0: 中的他的本业，艺术的话，
1: 好，
0: 我感觉问题应该是没有，但是关键是他对整个香港的，学校的校园文化啊等等是有实践，所以后边呢、啊，虽然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啊，我现在的校长啊，那是我以前的副校长，他跟我说，他今年啊，邀请他教多一点的戏剧艺术，我说挺好啊，我本来就最初请他第一步
1: 啊，
0: 是理解就是一种他在切记能给学校，我们是有很多切记的这个单张啊，或者是等等，但是第二步就是如果他能用他的艺术的技师当老师，这个是挺好，现在他已经做到了，所以我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1: 真的不要浪费了一个来自清华学设计的学生的才艺啊！
0: 对对对，
1: 啊，学以致用哈、啊。那王老师呢？您当时来到就是来香港这边，在学校里边工作哈、啊。您自己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又是怎么去克服的？
2: 我觉得因为之前没有过教学经验嘛，然后我觉得在专业上然后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以前自己是学美术出身的嘛，在专业知识上教授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有开始的挑战呢，就是在管理学生上，因为之前没有过管理学生的这种课堂经验，然后每个学生的个性又不同嘛，然后就是在管理经验上会欠缺一点，然后就跟其他的老师多聊一聊啊，怎么样管理学生啊，针对一些个别学生出现课堂问题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化解这个问题啊，这个矛盾啊，然后对需要多向其他的老师去请教沟通。
1: 那老同学们会不会觉得诶，这个老师来自外地，来自北京，来自清华，会不会对你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2: 因为我教的是华语班，有一部分都是来自内地的，然后对我的感觉就是就比较更亲切一点嘛。因为我可能没有不是专业的教师出身，然后就是跟可能其他那种教学的方式啊，然后管理课堂的方式方法可能又会不是那种教条式的那种方法，他们可能觉得在我的课堂上就更加亲切一点的感觉，
1: 可能更加轻松
3: 的。
2: 对，因为艺术课本来也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嘛。
1: 是的，好，我想可能妈妈群里边可能更多的是想问一下王老师，怎么考清华是吧？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访问两位嘉宾，有王老师还有袁校长哈，等一下我们继续有快乐新港吗？家园有你。

0: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144点，升245点，升幅0.96%，总成交金额1530亿4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047点，升23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升幅1.27%。恒生国企指数报8792点，升62点，升幅0.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升幅2.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5，升6.7；9988阿里巴巴136.6，升5.4；700腾讯控股466.4，跌5.8；2800富基金26.3，升2.8；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跌9.8；1810小米集团31.1，升6.2；1347华虹半导体133.3，升14.3；3750宁德时代653.5，跌1.5；2828恒生中国企业90.2，升6.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4，升11.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2，瑞士法郎10.027，澳元5.672，加元5.762，新西兰元4.649。欧元9.18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7.031。港金现价报43385元，比上日收市升855元。伦敦金美安司卖出价4643.0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衣食住行样样行，
1: 掌握资讯你就赢。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3: 主持杨紫金、麦尚忠、金丹。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1: 好，继续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还有新家园协会，我们共同推出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啊，是一个母亲节特辑来的。大家好，我是杨紫金。
2: 大家好，我是麦上抓中。
1: 好，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为大家请来了高才通妈妈王丽芬老师。王老师好。
2: 王老师你好。
1: 还有新家园协会哈、啊、教育服务与支援中心督导袁国民校长。袁校长好。
2: 袁校长好。
3: 各位
2: 你好，
3: 听众好。
1: 好，两位好啊。好，刚才也听了王老师的这个心路历程哈、嗯啊。这个计划呢其实可以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啊，因为儿子呢是最后一次的这个那就一年的那个双飞了哈，
4: 对对，
1: 所以一直在计划。那终于呢，在十几年之后呢，就来到了香港生活。嗯、那王老师呢，也通过高才通啊，也来到了香港，现在是一间中学的这个示意课的老师。嗯、好，那女儿呢也过来了，而且已经上中学了，女儿也过来上小学、嗯、哈。那在你自己来说呢，就我们听起来大家都认为哈，说高才通有文化有知识，他们也会有一定的经济的基础，所以来到香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不是这样呢？王老师有没有遇到生活的问题呢？
1: 嗯，也对，在生活上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并从内地过来到这边呢。我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小问题呢，就是关于妹妹的接送问题啦。
2: 嗯，
1: 因为妹妹上小学一年级还是需要有人来接送的。
2: 是。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年九月份搬来香港之后呢，是家里的老人跟过来，
2: 嗯，
1: 然后帮忙接送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由于家里老人的身体状况原因，就是不太方便接送嘛，目前就面临一个接送他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我看到您这个资料上面写着是你们不想请菲佣，
1: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觉得一个陌生人住在家里就很不方便。对，
0: 嗯，香港人好像都爱死，因为。我们香港人是香港的生活啊，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香港人了哈，
1: 嗯，
0: 来的就香港人嘛，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起要出去工作的时候想释放劳动力，那所以呢，
1: 嗯，
0: 就很幸运有我们可以请到就是姐姐，
1: 嗯，
0: 啊，外佣来帮忙，
1: 嗯，
0: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地方很小，
2: 是，
0: 请了一个外人来那就要
2: 家里
0: 这个住
1: 比
0: 较拥挤，
1: 是，
0: 然后还有就像王老师说的又另外一个陌生人，
1: 嗯，
0: 所以呢能够想不请的能够不请就不请吧，
1: 对的
0: 对
1: 的，对，
0: 就有些又用其他的方法，但现在呢就是说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现在我也是在找多方面在找吧，看有没有什么课后班呐，啊
2: 嗯，
1: 或者这种晚托机构啊，嗯，然后可以来接送他的，然后我下班之后再去把他接回来，这样
2: 就上学没有问题，嗯，
1: 对，上学，对，上学我可以把他送过去，主要是放学后的一个问题。
0: 嗯，学校有没有那种课后托管的课程？
1: 嗯，暂时没有，他就读的这所暂时没有。
0: 嗯哼，据我所知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参加了这个课余托管的这个计划，新家园也是在某些学校里边也有这个托管的计划。那袁校长，您觉得这个问题是除了就通过课余托管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政策可以更加有这个贴地一点的支援呢？
3: 是这样的，前两天特首他去了一个九龙城的小学，
0: 嗯，
3: 就是参观一个课余托管班，
0: 嗯，
3: 后边呢政府已经有一个说法了，就是未来全港在推多一些课余托管的这个学位给一些学生，
0: 嗯，
3: 我们新家园呢，现在在香港来说有三所小学，
0: 嗯，
3: 是有提供这一种的课余托管的服务的，
0: 嗯，
3: 有主要来说就是我们大概从三点半到六点钟左右，
0: 嗯，
3: 这三个小时里面呢，主要有一个小时主要就是他有。要处理了哪些每一天的作业，
0: 嗯，
3: 啊，作业辅导，
0: 好，
3: 其中一个小时我们会安排一些实验课程，
0: 嗯，
3: 就是他跟班里边跟学校啊怎么样可以配合。之前这个凤凰卫视
0: 嗯
3: 有一个节目，嗯，香港剩四点，
0: 嗯，
3: 他我们就安排他派了一个。一个节目，
2: 嗯，
3: 这是说介绍我们新家园的托管服务，还有就是我们当中也会面对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学校它大部分是小学来说啊，
0: 嗯，
3: 是六点钟关门的，
0: 对，
3: 如果家长他六点还未到怎么办？那，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怎样的？我们新家园一般来说就是，在托管学校附近，
0: 嗯，
3: 我们一定有一个我们新家园的中心，
0: 哦，
3: 地区的中心，
2: 哦，是，
0: 对，
3: 一般来说就是最好就是能步行不超过15分钟，
0: 嗯，
3: 那就是说如果六点钟。因为学校一定要关门了，
0: 对，
3: 这个校工也要下班嘛，
0: 对，
3: 怎么办呢？哪个时候啊，我们的新家园的这个托管班的老师啊，
0: 嗯，
3: 就会带他到我们的这个附近的中心，
0: 嗯，
3: 所以这个做法我们一路也是，因为说白一点，有些家长啊，

0: 他可能7点钟才下班，
1: 嗯
2: 嗯，
0: 来到学校已经7点半了，
2: 对，
0: 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是哪个家长他会到我们的中心，
2: 嗯，
0: 带孩子走，
2: 嗯，
0: 因为学校不可以无限量啊，
2: 对，
0: 到7点啊8点这个不可能啊，对吧？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工作啊，也是我们深教研啊这个托管班里边的安排的工作，
2: 是非常好。那这种的情况多吗？
0: 有。有，因为我们跟学校一直谈的时候啊，他们也会问，第一就是我们的中心跟学校的这个距离有多远，
1: 嗯，
0: 第二就是这个托管啊，它不仅仅是周一到周五放学之后，它周末
2: 好，
0: 我们也安排一些活动，因为周末一定不在学校里边的，
2: 嗯，
0: 因为有些家长他不一定是周五才工作嘛，
2: 对，
0: 周末也怎么办呢、啊、他周末的时候啊学校就不没有课嘛，
2: 嗯，
0: 所以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在我们的中心啊开一些活动给这些这个参加托管的这个孩子，所以整个来说就是学校跟我们深教研呢、啊、是刚刚好配合，把那个母亲的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啊，刚刚配得好，所以这个进差，我们是非常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也有歇工，
2: 嗯
0: 啊，我们也有其他的这个资源，
1: 嗯，
0: 在这个活动中心嘛，
2: 嗯
0: 啊，因为他除了读书之外，他还有一些社交的活动嘛？
1: 是，
0: 对吧？
2: 对对，
0: 你在家里怎么社交啊？一个人也不能社交嘛？
2: 不，一个人不能独留家。
0: 对啊，也不能独留嘛？
2: 犯法的。
0: 对对对，所以他在我们的中心啊，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些社交活动给他。所以，所谓托管啊，不仅仅是课后。
2: 现在新家园协会有多少家？学校有这个课余托三所。
0: 说白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教育服务中心啊，
2: 嗯，
0: 我们教育服务中心下边我们有50所的伙伴学校，
2: 嗯，
0: 有24所是小学，
2: 嗯，
0: 我们也会跟这些小学一起谈，如果他们有这个需求，
2: 嗯，
0: 我们就可以帮他合作。向这个社会福这个社会福利处申请这个自挖的、
1: 嗯
0: 嗯、所以前两个礼拜我也去了一个天水围的一个伙伴学校，
1: 嗯，
0: 就是看，但是我跟这些校长谈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们有些时候也是说有些情况，第一就是他有因为这些这个托管班啊，
1: 嗯，
0: 他有某一个理解是服务，第一一定是生来港，
2: 嗯
1: 嗯，
0: 第二就是他的说白一点是这个家庭的经济的水平可能不太高，
1: 嗯，
0: 因为有些
2: 对
0: 高才学校比较多的家长也跟我说，一放学哪些高才妈妈已经带孩子，
2: 嗯，
0: 补习英文，
1: 嗯，
0: 补习什么钢琴啊等等、嗯，所以这些学校里边要开办这一类的托管班啊，
2: 嗯，
0: 也没有这么多学生，
2: 哦，就感觉他们不需要，
0: 对了，对了，
2: 他们自己有资源，
0: 对了，对了，所以这个有看，第一就是地区，
1: 嗯，
2: 是的，
0: 地区，第二就是学校的学生的背景，
2: 嗯，
0: 啊。现在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学校里边有开这个班呢、啊、
2: 嗯，
0: 最比较理想的是30个到60个，
2: 嗯，
0: 但是有些学校里边它只有7-8个，
2: 对了、
0: 嗯、有开这个班资源啊、嗯、
2: 开不起来，
0: 开不起来啊、嗯、学校里边也不好安排嘛，他也因为他也要配个老师，
1: 是
0: 啊，所以有这个情况吧。
2: 好，那这里问问王老师好了、
3: 嗯、
2: 高才妈妈高才童妈妈、嗯、在你们的妈妈群里边也都是是不是很多都是高才童妈妈？
3: 嗯，有一部分是的。
2: 那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嗯、是不是真的高才童的妈妈就是不是都很有资源，或许都不需要其他的这个机构的帮助？

0: 了？
1: 也不一定的，也是需要帮助的。对，因为毕竟有些是没有一直在内地生活嘛，对香港这边的圈子是很小的。
0: 好，
1: 然后认识的朋友啊，认识这种机构的机会途径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还是需要有这种一些机构的协助啊。
0: 对，
1: 尤其是在生活上面啊。
0: 是，那您觉得星家园协会对您有什么帮助？
1: 我觉得这个托管机构就很好，如果能解决这个小孩放学后的这种管理啊，然后托付啊这种，然后还可以帮助辅导课业，这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不然我们放学回来，他要等到我们回到家，然后再辅导作业，就每天就很晚。
0: 是，就说呢，在香港的生活现在对你来说，就是希望可以解决到接送孩子这个问题。
1: 对，
0: 其他的你自己的生活有没有遇到个人有没有遇到其实生活中的其他的一些不适应呢？
1: 自己的生活方面目前来说还好。因为之前也经常过来香港嘛，然后妹妹读书这几年呢，也认识一些同学之间的妈妈呀，然后会一起约来出来玩呐，也有一些社交圈子的，都还 OK 了。
0: 那你会也是经常会有社交，就经常会有朋友一起的。
1: 对的，会约小朋友带来一起出来玩啊，去公园玩啊，或者去图书馆啊。然后香港这么多很好的丰富的这种公共设施，对，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0: 你看在香港的生活并不孤独啊。
1: 对的。
0: 那这个就是王老师来到香港之后的这个对生活的一种感受。那等一下呢，我们来请王老师跟同路人也来鼓励几句啊。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新家园协会母亲节特辑，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
0: 好，继续呢，快乐新港妈，家园有你。今天请来两位来自新家园协会的嘉宾，有王丽芬高彩彤妈妈，还有新家园协会教育服务与志愿中心的督导袁国明校长，两位在这里的。想请问王老师哈，这个来香港这么一年多的时间哈，您对香港的生活有什么期望吗？
1: 我觉得像现在我们家呢，孩子呢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学校在上，然后呢我也有个稳定的，然后自己喜欢的工作在上班，然后目前来说都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呢在社交圈子上呢也逐渐开始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然后周末呢可以带孩子啊跟朋友嘛一块出去探索香港的各个地方。
0: 去哪里探索去了？
1: 对，比方说公园啊，然后图书馆啊，然后还可以去看一些画展，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嘛，小朋友也喜欢画画，也会香港有很多这种国际性的大型的展览，就开阔孩子的视野嘛。对，所以在这个城市比较国际化的城市，有很多可以让孩子开阔眼界的机会的。
0: 以前很多人都说呢，香港是文化沙漠，那你怎么看呢？
1: 我不觉得，我觉得香港的文化底蕴还是很深厚的，这种广东的这种香港的这种港式文化，然后我是比较关注艺术方面的了，然后会看一些很多这种看画展的这种开阔眼界的机会了，然后在内地的话，
0: 觉得香港这个机会多吗？
1: 对，我觉得这边机会还是挺多的。对，
0: 刚才我一说文化沙漠的时候呢，校长突然间就支棱一下，看来校长不同意是吧？我们香港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欣赏的地方的。好，尤其呢，我们的这个中西文化结合的香港呢，是另外一种的味道了。
1: 对的，
0: 同路人很多了，相信也会越来越多啊。那如果真的有一些家长来到了香港，他们会遇到各种生活的问题，王老师您会有些什么话要对他们讲吗？
1: 我觉得对于新来港妈妈们来说呢，如果因为是妈妈们嘛，一定是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的嘛，然后可以慢慢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呀，在语言上面呢，跟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然后在生活中呢，比方说去唱。

0: 超市啊，去茶餐厅啊，多让自己开口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开口讲广东话，然后你的语言就会提升得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融入这个环境里的。
1: 嗯，茶餐厅是比较好的教育的地方，
0: 对对对，而且这边这个香港这种国际化的这种语言环境啊，其实是给小孩子一个很好的礼物啦。广东话呀，英语啊，提升会很快的。
1: 你用什么方法来帮孩子提升这个英文呢？
0: 英文的话呢，比方说在家的话呢，有时候因为我家哥哥的英文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会让哥哥鼓励带着妹妹，然后日常的会讲一些英文的英文的语言在给他，然后慢慢提升妹妹的英语的。
1: 就是也去参加一些补习班，
0: 对对，也有补习班的。
1: 好，那如果他遇到了这个生活的困难，比如说有些会觉得孤独了，或许没朋友了，不适应了，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您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家长可以就是慢慢的帮助他去扩大他的朋友圈嘛，然后在学校像可以学校经常有一些组织的户外活动啊，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积极的去参与，然后自己家长也可以交一些家长的朋友，对，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带孩子也扩大他的朋友圈。
1: 我觉得妈妈们还是有办法的、啊、
0: 是的，
1: 对呀、啊、爸爸就不太一样了。
0: 是是，
1: 爸爸可能就比较的这个哈、啊、不是我们那么热情的去。
0: 对，爸爸的
1: 社交
0: 没有那么强。
1: 对，另外一种的情况，所以妈妈真的是好伟大哈。袁校长有什么话要对新来港的妈妈讲呢？
2: 我感觉新来港的妈妈压力是挺大的，尤其是对孩子的读书这个期望，所以首先我要大家要做好这个期望管理，因为毕竟内地哪怎么优秀，他来香港也需要适应嘛，
1: 对，
2: 所以我希望大家首先就是要减减压力，加加幸福，定好这个期望啊，后边呢、慢慢适应，就是我估计每一个也是要走过的路，也是这样过了啊。王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一些成功的妈妈一起啊，互相学习啊，就是这样吧。
1: 多分享，好，把正能量带给大家。
0: 是的，
1: 好，我们一起来热情的拥抱香港的生活。
0: 对，一起加油，
1: 一起加油。好，今天谢谢王立峰老师，也谢谢袁国明校长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新家园协会。
0: 好，感谢，
3: 谢谢两位。
1: 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蟹飞道逆向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之后，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不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监委会报告表示，逆向行驶属违反交通法律的刑事罪行，陈嘉佩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有负社会对议员应有行为操守的期望。另一方面，经考虑所有调查所得，监委会信纳陈嘉佩逆向行驶是因他一时贪图方便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是陈嘉佩驾车22年来首次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记录。报告又说，法官判处陈嘉佩罚款2000元及停牌1个月，而不用监禁。监委会认为，显示案情严重程度相对较低，刑罚相对较轻，合乎比例。另外，监委会留意到，陈嘉佩事后已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之下，警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事发第二天主动接触警方，录取口供协助调查，在法庭上坦白认罪，承诺不会再犯，并愿意接受所有法律惩罚等等。陈嘉佩向监委会作出解释时，也一再就事件表示抱歉，无论监委会有什么决定都会虚心接受。监委会信纳陈嘉佩一直展示悔意，公开道歉和解释事件时均态度诚恳，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而他已为违反交通法律而承担了法律惩罚。他也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监委会又借此机会提醒全体议员，需以身作则维护法治，竭力维护立法会信誉，严格遵守议员守则所有规定，以符合中央及市民对立法会和议员甚高的期望。一连5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微更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表示，生意比平日要好。他指出，黄金周首2天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旅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旅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的数天平均入住率为90%，房价按年增加1%至1.5%。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104点，升205点，升幅0.79%，总成交金额1658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775点，升44点，升幅0.51%。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升幅1.2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升幅2.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45块升6.65块；9988阿里巴巴136.4块升5.2块；700同讯控股465.8块跌6.4块；2800盈富基金26.24块升2.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15块跌10.8块；1810小米集团30.9块升4.4毛；1347华虹半导体134块升15块。3750宁德时代654.5块跌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9.92块升3.8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70.84块升10.8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68，加元5.762，新西兰元4.649，欧元9.1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4。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385元，比上收市升8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4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刚我们好像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哎，
1: 很熟悉的声音吗？是这个声音吗？
0: 不就是我们两个声音吗？刚才
1: 是的，是的，中午的12:08啊，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来到我们的优秀帮，今天有天籁的加入啊，
0: 还有雨波，那色吞之声呢，终于合体了，
1: 合体了，
0: 其实是蛮难得的，谢谢小梦今天有
1: 特别的安排，
0: 任务在身，所以不能在这边主持优秀帮节目，所以就交给我们两位呢，就是呢担当这个主持任务哈。
1: 对，哎，其实我真的想了很久，我好像从来没有跟雨波搭过节目，
0: 还真的，
1: 真的，
0: 啊，
1: 我们有录过很多，就是在电台里面会有我们合作的声音，
0: 所以今天是你的 special duty 吗？
1: 是，非常 special 的 duty。其实我是优秀帮元老级的主持，哎，如果大家就是有一路 follow 我们优秀帮的话，
0: 哎，
1: 我在读 U 的时候就主持优秀帮，
0: 读 U 的时候就已经主持优秀帮，
1: 对，现在就已经离 U 很久了，
0: 现在已经是秀
1: 了，对，
0: 现在已经资深，
1: 现在已经是帮了，
0: 资深老秀，
1: 什么资深老秀是什么词啊？好乱七八糟，
0: 总之就是很能帮忙了，啊，
1: 很能帮忙，啊，
0: 哎，对，这个优秀帮也是就是啊，当时这个天。

0: 赖这个一个地盘，对不对？
1: 地盘
2: 也算是一个地盘，但是我离开很久之后又回复到这个优秀帮这边的一个感觉哈、
1: 哦。对啊，哎、回来肯定是要带诚意的。我跟你说，
0: 什么样的心情？我看到你很像这个心情呢，是真的是蛮兴奋的，其实哈、
1: 哦。我的心情哇
0: 哦，一半是因为有的带节目，对不对？因为另外一半是因为这个旅游回来。对对
1: 你好会说话。我们这就是都是后面可以吗？对啊，今天是会带来一个天籁的旅游周记哈、啊，
0: 刚刚好了，
1: 刚刚好从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回来，
0: 真的，
1: 然后带优秀帮，那我们也把这份非常美好的回忆也要带给大家。
0: 对、哎、对，当然节目呢，当然还有我们的优秀哥哈，前半小时呢都会、啊、跟这个、啊、小梦的这个 pattern 呢是一致的，我们都会推一些呢又经典呢、啊，然后呢又新的啊，这个好像有点矛盾。当然我们这个都是经典加新歌呢，
1: 不矛盾啊、
0: 一起来推崇、
1: 哎。他现在是新歌，他可能五年以后还是经典。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您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些新的像演唱会啊，像什么歌曲的节目啊，它其实都是经典歌曲跟新的歌曲都互相融合当中的。知道天籁这一次其实在旅途当中呢，也带了一位经典歌手的一些新歌，那不过新歌呢，我们这个收到的还有限啊，所以呢，他说今天第一首歌曲
1: 来一首心情有关的，
0: 对，就是跟
1: 心情
0: 心。后鼻不是你说的吗？这首
1: 是就是非常想私心带给大家，
0: 就是因为纽西兰这个星空特别美呢，
1: 太美太美、
0: 哦，又晴朗，对不对？
1: 又晴朗又漂亮，哦、听歌去享受一下。
0: 哎，那就一颗两颗，我们大家数一数，想象一下啊、哦，这个、嗯、如果去过刚好的话，可以这个是拍照记录一下纽西兰的天空的星星啊，到底有多少颗？请来周杰伦。

0: 这次有没有实现什么呢？
1: 实现
0: 天籁来讲哦，
1: 不知道哎，因为有许愿，因为我看到流星
0: 哦，
1: 能不能实现就要可能过多一段时间。
0: 这次是许愿了流星，但是恰好在纽西兰就新西兰没有看到流星
1: 啊，有看到流星就是看到流星，然后有许愿。
0: 哦，
1: 非常美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
1: 怎么了呢？就是因为看透再许啊。
0: 我早上七点钟开麦，然后到现在头脑有点
1: 看得出来
0: 没有逻辑感，是看到流星。然后看到流星就开始
1: 许愿，但是
0: 我刚刚理解为先许愿，我这一次旅程能够
1: 看
0: 到
1: 流
0: 星，
1: 其实也可以，也 make sense，
0: 也对。
1: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许愿一定要看到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挺天公作美的，你很难就是说、
0: 啊、
1: 哦，我只能期待、
0: 嗯，
1: 但是真的有看到，我觉得也是一种幸运。
0: 嗯、
1: 那我想问雨波，因为有些人说你看到流星许愿的时候呢，有一派是睁眼许愿。就你要看着，但其实你不可能看，因为一秒钟的事情。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有人就说：“哦，看到以后，然后闭眼许愿。”那你到底是哪一 type 的呢？
0: 闭眼呢、啊？
1: 闭眼吗？
0: 对啊。你睁的话，它多少？你说多少？0.5。
1: 0.5，就是我要睁着眼睛
0: 到一秒。然后你那个院里面有多少个字？
1: 就
0: 然后你要讲，
1: 就是写了一篇小作文这样，然后在心里面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0.5到1秒钟，
1: 1秒
0: 你帮我讲你愿望里面，比方说有一这个。
1: 就是一
0: 十
1: 万
0: 个
1: 字，
0: 十个字你都讲不出来，对不对？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就是享受。
0: OK，
1: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这首《心情》应该是2000年发行的。
0: 嗯、
1: 我觉得2000年呢，就是我准备哈、啊，透露一下年纪，准备要入小学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老师其实蛮鼓励小朋友，就是尽量的去接触大自然，会有一些观察类的作业，让你看看月亮的变化啊，
0: 嗯、
1: 看看星空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在香港啊，也可以看到。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0: 现在可以，
1: 现在的话我觉得是两个，一个是就是当然是时间变化，可能污染也会进一步的严重、
0: 啊、
1: 第二个就是你长大了以后你好像工作太忙碌呢、
0: 哦、
1: 你没有劝自己有一个时间、啊、
0: 这个是主因，
1: 主因、
0: 啊、
1: 抬头看看这一颗两颗三颗四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无论是我们在上学的朋友还是这个工作的朋友呢，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多看看、哦、香港其实大自然真的
1: 很
0: 丰富，因为它很小一个地方，但其实它地貌非常丰富，它转眼间就可以去到一个跟城市完全没有瓜葛的地方。
1: 嗯，瓜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无论你在读书也好上学也好，每天抽5到10分钟，比如说你来我们优秀帮、
0: 嗯、
1: 听一首歌，给一点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0: 哎、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没错，所以在这个时间呢，也想跟大家带来一些比较unique 的感觉，一些独特的，它来自也是南半球哈。
2: Happy to be sad
0: 有 Lenka

0: 我们听到有 Lenka 的 Unique 在优秀榜，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榜。
0: 我们再补充一句，优秀的当然要
1: 听，
0: 除了小梦之外，还有
1: 雨波，
0: 还有天籁，
1: 优秀
0: 吗？还有 Skyler， 还有历练，还有
1: 好多好多的人、哦，
0: 天音，还有我们的歌手朋友们哈。
1: 对，
0: 优秀的一群人们跟我们一起贡献的这个节目哈。
1: 因为其实我们是做这个主持的嘛，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选歌给听众听。
0: 哎、对对对对。
1: 但有的时候，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在新西兰，我们有自驾。
0: 哦，
1: 同一两天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歌单，
0: 我还
1: 听得非常开心。
0: OK，
1: 那我后面就开始想，哎，要听什么？哎，
0: 嗯，
1: 想说如果有人能给我们选一些适合的歌，其实也不错。那现在网络上面很发流行嘛，就是会有、嗯、啊适合什么mood，或者比如说
0: 直接问 AI，
1: 对，公路自驾，
0: 对对，
1: 然后我就会换转到我们听众的这个心态啊，我说中午的时间到底他们会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
0: 哦、
1: 什么样的心情呢，我觉得、哎、对对，嗯，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啊。
0: 哦，那你有没有今天有没有获得这个相关的推荐资讯？
1: 有，就是你听到好歌呢一定要保存一定要收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0: 哎，真的说起来，真的有的时候呢会听，因为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也会听一些 random 的 playlist 嘛。
1: 对，
0: 啊就是啊哈、
1: 啊，好听哎，然后就嗯，
0: 哎，叫这个语音助手帮我，哎，你播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你的 list 好了。
1: 对，
0: 啊、就是好 OK， 啊，我们 play the list just for you， 然后他就开始播了。
1: 播了，
0: 对，播完之后那首歌好听，但是如果一个犹豫没有把它这个 save 下来，摁个星星。的话之后再找回来好难呢，
1: 就像流星一样一闪就破掉了，对不对？
0: 真的、哦、
1: 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哎，是一首新歌啊，也想送给大家，这个歌名呢，哇，非常有警醒性，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对啊，所以尤其是这个刚旅游回来的天籁，今天刚刚手机当中可能保存着很多这个叫做 favorite 的心头，这个要打卡要保存的地方，所以这位朋友呢，他的歌曲恰好能够代表啊这一个的心情，也是我们呢本周龙虎榜的推荐啊、哦，那么这个保存到典藏区，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优秀歌龙虎榜推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0: 我发现这首歌曲的前面还有一个这个音效，有点像这个旧唱片的这个感觉。
1: 其实这首歌蛮有经历的，我看了一下介绍哈，来自钟卫彤啊，保存到典藏区。这首歌是他15岁的时候创作的歌曲，旋律，但是时隔将近15年，添上了词，就我们听到的是属于他典藏区的记忆啊。
0: 还好他当年把这首歌的旋律保存在自己典藏
1: 区
0: 当中哈，
1: 不然就忘记了。
0: 有的时候真的就会飘走了。那好的作品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在这个很小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会萌芽。令我想起另外一位的，歌手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进行创作，然后越来越成熟。这首歌曲的前奏，哎，其实也有一点点旧唱片的那种感觉，有一点。炒豆声的哈，这位歌手名字叫做范晓萱。那这首歌名叫做 Into You。 我们在12点半之前的优秀帮为大家送来由余波和天籁，不要走开。

0: 收录在他这个大概2000年左右这个专辑1999啊，我要我们在一起那一张
1: 啊，好经典耶。
0: 对，所以现在觉得呢，那歌手们呢那个时候的成长真的其实很快啊。那时候这个几年的时间，他的这个歌路风格就已经是啊，成为就是这个成长这个过程呢，就很清晰，也很就是超乎意料的啊。这张也是一张经典的专辑，送来专辑当中的范晓萱的《Into You》，待会儿回来还有《天籁新西兰游记》，
1: 没错，一会儿见。
2: 经济行情报道。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104点，升205点，升幅0.79%，总成交金额1658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775点，升44点，升幅0.51%。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升幅1.2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升幅2.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7.45块升6.65块；9988阿里巴巴136.4块升5.2块；700腾讯控股465.8块跌6.4块；2800盈富基金26.24块升2.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15.5块跌10.8块；1810小米集团30.9块升4.4毛；1347华虹半导体134.5块升15.5块；3750宁德时代654.5块跌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9.92块升3.8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70.84块升10.8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人民币6.819，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1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385元，比上收市升8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5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5: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欢迎来到优秀帮，今天呢5月6号 Part Two 的开场歌曲，首先为大家就送来呢，今天是配合这个天籁的行程回来，
1: 配合我的行程，
0: 因为我想起这个，这套电影，真的，你讲澳洲，一讲新西兰，就会想起这一套的电影叫做《魔海奇缘》啊，当中经典的主题曲《How Far I'll Go》。
1: How far？ 哇，
0: 这次你真的去的蛮远的，
1: 去的蛮远的。哎，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刚才说这个是来自北岛那边。这个的文化的体现哈、哦，
1: 对，因为其实如果就是大家对新西兰有一些了解的话，就是它有分北岛和南岛，其实风景还蛮不一样的。
0: 哎、哦，这个我真的想知道一下啊，这个。
1: 后来我们就是跟朋友就是选择了在南岛这边旅行，
0: 嗯，
1: 因为北岛可能是人文会多一点。有他当地的文化、
0: 啊
1: 嗯、还有包括他们当地的土著的一些的文明、嗯、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比如说养羊啊剃羊毛的一个活动啊北岛其实都会有、
0: 嗯、
1: 那南岛的话可能就会更偏这个景色、
0: 哦、
1: 自然的景色它有更多的冰川湖啊星空啊就可以去看到其实都是很漂亮的、哦、
0: 也就是说这个雨波的理解是南岛的话这个自然风光
1: 会更多一些
0: 啊，
1: 对，北岛的话就是，然后人文的体验会稍微再强一点。但是当然，如果有时间、嗯，我肯定是推荐你，就是
0: 像是环南北，
1: 对，both 我都要。但可惜
0: 这一次是多少天？这一次在当地是多少天呢？
1: 大概是9天的时间，
0: 哦、已经九天，
1: 已经九天、
0: 哦、才够南边这个行程。
1: 其实准确来说，我们没有玩完整个南边，
0: 连南边都还没
1: 有，哎、我们就是南边的最南和南边的最北，我们没有去到
0: 哦。
1: 对，就是一个是观鲸的一个地方，
0: 鲸鱼
1: 对，叫超凯库拉的一个地方是追鲸观鲸的、
0: 啊，
1: 因为那边也是自驾要可能几个小时，你去到那里、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个海峡，那边也是超美。我们本来也有想去，但是也是好几个小时的车程。
0: 嗯，
1: 因为可能这次是一个比较放松、比较度假。的一个感

0: 熟，我们想啊，整个的行程 chill 一点，
1: 我们就把这行程排得开了一点，是吧？
0: 排开一点，慢慢的，我每天就是，但是我想说，就是 even 很 chill， 很享受。但是当地的那个生活比我想的更 chill， 他们关门好早，我的行程计划到可能就是七八点我们要回去，都可能就是晚咯，因为可能五六点就要关门咯，那些地方
1: 晚上七八点，
0: 对、
1: 对，不行了啦，对，
0: 不行，
1: 真的
0: 不行，就是晚上七八点，
1: 他们是三四点那种吧，感觉啊，
0: 也没有那么早，
1: 哦、
0: 可能一般的店铺就是啊、小镇上面的店，六、
1: 哦、
0: 点关门，
1: 六点关，
0: 但可能五点多你要再想进去的话，他们就可能 sorry， 就是明天再来吧，这样。
1: 哦，那镇上如果要是想这个晚餐的话呢，或者这个他们
0: 晚餐会好一些、
1: 哦，
0: 因为他们的餐厅或者一些pop 的地方，
1: 那一些就会
0: 稍微晚一点。
1: 嗯，
0: 但所谓的稍微晚一点，可能对比起香港来说，会是比较早的时间。
1: 他们不 care 那个夜经济怎么样那种。
0: 不 care， 我觉得旅行哈，好像是存那个记忆小球，就每次去到，比如说啊，我今天 day one， 然后我就会存一个点到我的记忆小球里面。
1: 对。
0: 然后我啊，回顾九天，可能我就会有八九个小球，在我的脑海里面。
1: 好。
0: 那今天就是、
1: 那我觉得今天就我们可以分享、
0: 拿
1: 几个小球，
0: 拿一两个小球好不好？
1: 好好。
0: 那我觉得整趟旅程最舒服的、最 chill 的一天呢，应该是在一个叫蒂卡波湖的地方。
1: 蒂卡波湖。
0: 对，那我不记得我们说错，因为这个普通话就是有普通话的这个音译会有不一样、但因为那边是观星最美的地方。我们有追踪，因为当时我们去到就是五月头的时间、是有可能会有极光的出现的。但我们去到那两天呢，刚好就是如果要按我们农历算的，就是年初十五十六，月亮太亮了，就变得说就看不到极光、但是那个月亮是非常的，就是路灯在它面前比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亮度，它就是你走到哪你就好像啊，抬头一看，你就可以看到他好像是在追着你。他可能六七点他就出来上班咯。
1: 对。
0: 然后你九点十点我们去关心，他又会在这里出
1: 现。所以刚好遇到这个月圆。
0: 月圆的时候，天后、就虽然没有看到可能我们想要的极光，或者是更美丽的银河，但是就看到了一颗很大很亮的一个月亮。对。为什么我说这里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呢？我不知道大家旅行的时候会不会跟自己对话。我觉得我会，因为你在平时的工作，我们香港的节奏可能太快，你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去跟你自己问你自己你想要什么，或者你跟你自己去做一些的总结，但在那边我就会日落我们就坐在河边，可能就会看着太阳下山，看着这样一个美丽的风景，你去跟自己讲一讲话。然后很神奇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有问自己一些的问题啊，天哪，你到底然后其实可能想要什么呢？这几年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答案，或者说也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我说 A or B， 然后就在我想完了这些好，我看完日落了以后，我就准备找我的朋友会合，然后我就在天空看到了一个火烧云，我就觉得这个是天空或者是大自然，它给我了一个信息，给我了一个答案，我就觉得好像在那一刻我有感受到一些
1: 就是你心中那团火又燃烧起来了。
0: 浪漫一点可以吗？没有那么激
1: 进。没有这个是我们这个男生就是很热血那种的，我们就在燃烧吧，小宇宙，
0: 燃烧吧，
1: 火烧云、
0: 对，火烧云。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你看到火烧云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答案的一个意思，就是 yes。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是那个天空给我的一个答案，这件事情我到底应该做呢？他就告诉你 yes。去吧，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行程当中跟自己最好的对话。
1: 所以当你觉得动力不太足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旅程的一方面是放松自己，另外一方面是找回自己，对不对？
0: 找回自己，因为在太忙碌的工作当中，你有的时候会忘了我很努力，我再往前跑，再往前跑，但你会忘了我其实要到哪里，我的目的地在哪里？我只是一直在跑，可能你在读书，你也在跑，你在工作，你也在跑，你在努力的赚钱。但是
1: 现代人有哪一位真的是 没不跑的。
0: 对啊，跑可以，但我们的终点或者我们的那个下一个目标点到底在哪里？跑的跑的时候，好像你会有一点忘记了。
1: 所以帮自己设一下 checkpoint，
0: checkpoint
1: 也帮自己呢去拿一点这个叫做加油站，
0: 加油站，
1: 哎、
0: 我觉得是很需要
1: 中间这个补给站哈、啊，像这次旅程，
0: 嗯，
1: 我相信天籁也是。深有感触啊，那自己也是，雨波自己也是哦。这个当能够去旅游的时候，一个的补给站，一个加油站，能够这寻找一些收获，在不仅仅是这个到达目的地的一些的风景，而在这个旅途当中啊，有一些不经意的经过，不经意的一些观察，都能够找到这些有趣的答案。
0: 所以今天又送了一首想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啊，
1: 嗯，
0: 是我点的，
1: 那肯定要你啊，感受很深，
0: 我来感受很深哈、
1: 哎，
0: 也希望大家啊、可能啊、现在你在工作或者马上要到 lunch time， 给自己一点的时间，
1: 对，
0: 每天都很需要哈、啊。
1: OK， 哇、哦，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打雷的声音，
1: 还有一个暗示，哎哎，
0: 对啊，来自陶喆哈，也是很经典很多年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找自己。

0: 秀帮优秀歌。
1: 好，所以刚刚就是一首经典一点的，然后一首呢真的是全新全新的一些作品啊、哦，那么都串联了起来了。
0: 对，维里安呢、啊哎、和这个女团 Fifty Fifty 的这一首、啊、Say Yes， 其实我觉得年纪越大哈，你 Say Yes 的那个那一秒是会犹豫的。因为我跟朋友说哈，因为皇后镇就是刚刚说完很多很美的景嘛，那讲回新西兰皇后镇呢、嗯、其实它是以一个极限运动就是非常出名的地方嘛、
1: 嗯、
0: 它周边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极限运动，可以跳伞啊，可以蹦极、嗯、还有这个秋千，还有很多快艇。然后当我有问到的时候，我觉得我说如果五年前的我哈，就是二十初段、
1: 嗯、
0: 我毫不犹豫就是 yes，
1: 那也不是很久之前嘛，五年前
0: 就是也
1: 真那么大变化吗？
0: 有，我觉得是有。
1: OK，
0: 就是二十前段和二十后段、啊、我已经不算后段，我接近就是另一个字头了、
1: 啊、还很年轻没问题。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恐惧、
1: 啊、
0: 这种恐惧到底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1: 嗯、
0: 但是我在任何一件事 say yes 的时候，我会好像会想更多。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成长带来就是所谓、
1: 哎、
0: 哦 say yes 的这件事情，可能你会第一我觉得责任感会增加了，就 say yes 这件事情、
1: 嗯、
0: 其实代表着你是要负上你一定的责任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可能我会。
1: 但你又不是说怕负对不对？你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怕负，
0: 我不是怕负，但是
1: 对不对，
0: 我会觉得年轻的时候觉得 OK 啦，那

0: 那有什么就到时候再说啊，先 yes 了再说嘛，
1: 自己先爽，
0: 对，
1: 自己先觉得
0: 先 OK，
1: 对自己 OK 最重要那种感觉嘞。
0: 但现在就会想可能很多，
1: 自己 OK 固然重要，
0: 固然重要，
1: 而
0: 其他的
1: 因为你
0: 事情，
1: 因为你 connect with the world 多了
0: yeah, 多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你说啊，五年到底有没有变化很大？我觉得会有一些，从你可能你在我说我读 EU 的时候，当你出社会到工作一段时间，我觉得人生的那个步调都会在不一样。说到人，我觉得其实旅行当中见到的人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当然了，
0: 我觉得这一次也有遇到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人。我在众多的极限运动当中呢，我就选了一个没有那么刺激的，就是他那个喷溅快艇，就是在他的河流里面会就是很快的一个船，会转弯的那个。那我就很记得我们的那艘船的那个船长，我觉得对他印象很深刻。当然他可能很帅，这是其一。对，他很帅，
1: 人很重要，
0: 人很重要，
1: 重要要帅，
0: 重要又帅，而且他非常风趣幽默。
1: okay,
0: 会跟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些地理的一些的历史啊，还有啊，他会帮我们 selfie，
1: 那就更帅了，那
0: 更帅。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我记得蛮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他也是皇后镇的 skyline， 就是有一个缆车的工作人员，他应该是一位老伯伯了，就起码有一定的年纪。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网红哎、欸。就是你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你可以搜到他，他虽然是一位就是很普通的工作人员，让你就是上车，就上那个缆车，但是呢他会有自己工作的小巧思，就是他会为顾客呢去变魔术。就是你在上车的时候，他会就是有一些小动作，你以为他在提醒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啊、什么，不是，他就会突然surprise 就会给你变到一个魔术，
1: 变成魔术。哎，你的钱包已经在我手里了。
0: 那个
1: 不
0: 是魔术，那个是法律的严惩了。
1: 开个玩笑，开玩笑。
0: 其实很有意思，他在他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个蛮平常、蛮琐碎的工作当中，他在找他自己的乐趣。他在找他自己的小确幸。
1: OK，
0: 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也是让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就工作，可能就是那样，每天重复，每天都在做，肯定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但你自己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1: 哎，
0: 这个又是我看到另外一面的事情。
1: 就是把自己的其中一份，我相信魔术对他来讲，可能是他这个工余的一个兴趣。
0: 是的，
1: 所以他把他这个一份的兴趣，把它怎么样巧妙地糅合在了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0: 对，又娱乐了他人。我相信他自己心里面其实应该也是蛮快乐的。
1: 这个是一个叫做幸福的一个叫做寻觅幸福的时候，寻找幸福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启动点。因为多少人为了工作啊，这个放弃了多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又或者说你的工作里面有多少个 percent 是你的真正的爱好，这样子哦，不多的。那当，对啊，天来讲这一点呢，就启发到大家，当你面对这些不够喜爱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把它喜爱起来。哎，
0: 我们的方法就是送我们喜爱的歌，
1: 哎，
0: 给到我们的听众，这就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点点小确
1: 幸。对，因为我们也喜欢音乐，所以我们立刻送来关于爱的歌给大家。也结束，哎，今天时间怎么过那么快？
0: 怎么那么快
1: 就结束了吗？12:58嘞。
0: 那我们要不要约定明天？
1: 约定，直接约定。
0: 5月7号
1: 小梦还有任务在身，
0: 还有任务在身。
1: 我们5月7号再来一遍。

0: 好，干嘛一秒不浪费哦？现在我们还有15秒的时间跟大家结束讲结束语哦。我是雨波，那么今天有雨波和天籁起呢代班优秀帮啊。
1: 没错，方大同的这一首
0: 爱立刻，
1: 明天5月7号。
0: 对，立刻又来，
1: 立刻又来。
0: 明天跟大家再分享啊，天籁的新西兰游记心得。明天优秀帮再见，拜拜，
1: 拜拜。

下午一点，欢迎收听这期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财经。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陈家沛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他施加书面警告，严正警告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崔定邦表示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要好，中低价的酒店在黄金周首天入住率几乎爆满。特朗普表示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计划将会暂停一段时间。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且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有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嘉佩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嘉佩就再次向公众道歉，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一月，有市民拍到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在湾仔谢飞道逆线行驶，并将片段上载到社交平台。陈嘉佩其后被警方控告不小心驾驶，在三月向法庭承认控罪，被判罚款2000元及停牌一个月。立法会也收到市民就事件的意见及实名投诉。立法会监察委员会经调查之后发表报告，指出陈嘉佩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嘉佩逆线行驶是因他一时贪图方便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一次是陈嘉佩开车22年来首次干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刑事或交通的定罪记录。监委会又说，陈嘉佩事后已警力采取多项的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事发第二天主动接触警方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在法庭上坦白认罪等等。而陈嘉佩向监委会作出解释时，也一再就事件表示抱歉，说无论监委会有什么决定都会虚心接受。监委会信纳陈嘉佩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且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陈嘉佩在立法会大会前再次就事件向公众道歉。
2: 感谢大家的关心，多谢晒，再次向公众抱歉啊，多谢晒。
1: 监委会又借此机会提醒全体议员，需以身作则，维护法治，严格遵守议员守则所有规定，以符合中央及市民对立法会和议员甚高的期望。
0: 内地五一黄金周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表示，生意比平时要好，

0: 庭做供时确认。发泡胶封窗、牲口问题以及棚网的阻燃性等都是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负责监督。谷小平说，制度上并没有要求他们进行定期以及主动巡查，平时主要是靠工程顾问监管承建商，他又确认没有机制审查顾问的可靠性、诚信和素质。请听详细报道。
1: 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谷小平作供。谷小平确认，就鸿福苑大维修当中，承建商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牲口，用发泡胶封窗，以致采用的棚网是否阻燃、房檐门是否有损坏、棚架安全等的监督责任，都是属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谷小平供称，他们没有定期及主动巡查强制验楼机制下的小型工程，平时主要做文件审查，大多时候都是接到投诉就进行实地视察。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质疑，如果工程顾问及承建商不按照检验报告施工，单凭文件是看不到相关的内容。关注监察工程顾问及承建商的责任似乎转嫁到居民身上。谷小平说，根据制度应该是由工程顾问监察承建商工程，但他也同意并没有机制审查顾问的可靠性、诚信及素质。听证会早前披露，曾经负责鸿福苑项目工程顾问鸿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在2022年7月离世。谷小平承认，到2024年处理一个投诉时，要联络沈巨忠时才得知对方已经离世，又指当时有要求鸿毅尽快委任妥当的注册检验人员，此前不可以进行定名修葺工程。杜干坤也展示独立审查组人员与接替沈巨忠的另一名注册检验人员吴越的电邮记录，指出全部的电邮都不是由吴越亲自回复，询问与注册检验人员吴越零沟通的做法是否有一些荒谬。谷小平承认，当时没有审核制度，无法看到注册检验人员是否有履行职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计划将会暂停一段时间，以观察能否最终敲定并且与伊朗签署有关协议。他又说，不喜欢伊朗官员在对话时对他表现出极大尊重，但是之后就在电视说没有与他对话，呼吁德黑兰做出明智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是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成果。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较早时启动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特朗普说，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全面最终协议的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自由计划将会暂停一段时间，以观察有关的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不过特朗普强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及有效实施。较早时，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形容，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黑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对方太过骄傲，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指，不中意伊朗官员和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之后会在电视讲，没有和他对话之后认为对方那样子做是玩把戏。他再次呼吁德黑兰做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强调他不想令更多的伊朗人丧生。美军在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会引导被困的船只

0: 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进攻式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这一个自由计划引发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个逻辑难以成立，相关的要求也不现实。他指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的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星期二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一个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强调，船只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之前已经感染病毒，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经世卫与西班牙协商，邮轮将会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请听详细报道。
0: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在非洲西海岸对开的佛得角附近海域，有佛得角医疗人员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当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其中有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两人会从船上转送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过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际传播较为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世卫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由于邮轮沿岸停靠了非洲沿岸的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的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会来自这一些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一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之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表示，目前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邮轮将于3到4天之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者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说，再次谈及他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个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与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非常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60%的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特朗普与习近平都不会这样做。上个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曾经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习近平和特朗普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这样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也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过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奇当时就高度赞赏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做的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梵蒂冈与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时之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这一次的访问之前就做好了计划，但是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卢比奥预计星期四与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与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的，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以及和平，如果有他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
0: 韩国法官申宗武于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指现场发现遗书。申宗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当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指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的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旋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
1: 亚美尼亚首度与欧盟举行峰会，达成多项协议和承诺，为加强双边关系稳定奠定基础。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透过这一次的峰会，双边的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他指，亚美尼亚正在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如果获得欧盟接纳，将会感到高兴。亚美尼亚近年与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的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够介入亚美尼亚与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之下，亚美尼亚正在推行多元化的战略，同时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但是有分析认为，鉴于亚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成员国，帕什尼扬行动意味着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
0: 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效仿。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军会对

0: 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声，但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莫斯科每年会在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但克里姆林宫今年下令缩减规模，不展示军事装备，担心乌克兰可能会把这些装备作为攻击目标。莫斯科更从星期二开始切断市内的流动网络。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经过几年的耕耘，特区政府大力支持创科的措施开始初见成效，香港创科生态越趋蓬勃，初创企业数量从2015年超过1500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科学园和数码港至今合共培育和支持了大约20家的独角兽企业。孙东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在一些与创科有关的国际排名上表现亮丽，在2025年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当中，香港排名全球第四位，较2024年上升三位，并且继续在科技方面表现出色，排名维持在全球第三位。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当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首次排名全球第一。香港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当中排名第四位，成为亚洲之冠。香港也是全球唯一坐拥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反映香港的大学教研素质卓越，拥有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而香港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会继续紧密和密切留意香港创科发展的最新的动态，并且会持开放态度，因应香港的需要，借鉴海内外不同经济体推动创科的经验，继续多管齐下，全方位、全链条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香港力量。

0: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2%，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7至25度；上海天晴，15至28度；台北多云，20至25度；首尔天晴，10至24度；东京多云，15至23度；曼谷雷暴，28至37度；吉隆坡雷暴，24至35度；新加坡雷暴，24至33度；悉尼多云，12至23度；多伦多骤雨，6至12度。华盛顿骤雨，18至25度；纽约骤雨，17至20度；波士顿有雨，15至21度；伦敦多云，9至14度；巴黎骤雨，11至16度；柏林有雨，9至14度；罗马有雨，14至23度；日内瓦雷暴，8至14度；开罗天晴，15至25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反弹，恒生指数在26000点水平上下，最多升超300点，高见26210点。中午在26104点位置升205点，升幅大约 0.8%，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大约1659亿元。科技指数报4994点，升超 1.3%， 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反弹大约 4%， 小米也反弹超 1%， 美团和腾讯跌近 1% 或以上。晶片股急升，中芯和华虹分别升超 9% 和近 13%， 中芯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本地地产和内房股、金融股都造好，华润置地和中海外升 4% 以上，汇控反弹近 2%， 新世界发展升 3%。 聚宝集团洽售香港部分酒店权益，集团表示未有就任何出售事项订立需要披露的协议。汽车股方面，上午挨估理想、小鹏、蔚来跌超 3%。可孚医疗首日挂牌股价反复偏软，半日较招股价跌大约 6%。
1: 内地股市方面，长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半日升超 1% 至超 3%， 记忆体晶片、半导体、算力租赁和贵金属等股份上升，油气开采及服务、旅游及酒店、白酒、银行和燃气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4164点，升52点，升幅 1.27%。 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升幅 2.57%。 创业板指数报3798点，升120点，升幅 3.29%。 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8.6， 低于三月的 49.3， 连续两个月处于50以下，创十个月以来最快的收缩速度。调查显示，中东战争引发物价通胀，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价格冲击尤其显现于油价及燃料价格方面。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看法悲观，而企业产出及新增订单再度缩减，但新订单紧缩速度放缓，出口订单重拾增长，内地新接销售额则由升转跌。调查显示，企业连续两个月减产，减产的速度创近一年来的最急，至于整体投入成本创约14年半的最大升幅，薪酬成本连升9个月，企业加价舒缓盈利压力，而由于产能过剩，需求有转弱的迹象，企业对扩充人手态度转趋保守，雇员人手三个月来首次缩减。资深经济学家林乔基表示，油价上升影响公司营运以至招聘的进度，但考虑到本港消费及旅游的表现，预期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 PMI 或许会维持在50以下。
2: 大家可能會趨向比較保守啲睇，例如係去接訂單或者係買貨嗰啲人都可能會調翻轉咧，就係會趨向審慎啊嘛。咁大家咧喺啱啱呢個月嗰個 PMI 已經見到嗰個悲觀情緒已經出咗嚟，咁我相信話。

0: 好大幅嘅下調咧，就未必會見到。但係咧，可以肯定咧，都喺個五十樓下咧，就一定會繼續噶。
1: 林喬基預料，這一季營商情緒仍會趨向悲觀。這一季本港的經濟表現，按季可能稍微放緩。美股反弹，标普500指数及纳指均创即市及收市新高，受人工智能 AI 晶片股急升带动，道琼斯指数结束两天的跌势，最多升超420点，收市升幅收窄至356点，报49298点，全日升幅 0.73%。 标普500指数收报7259点，升58点，升幅 0.8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升258点，升幅 1.03%。 外电报道指，苹果探讨委托英特尔及三星电子代工厂生产晶片，英特尔及升近 13%， 苹果升近 3%。 AMD 高收 4%， 收市之后公布的手机业绩好过预期。美股经调整利盈利增至1.37美元，收入按年升38%至102.5亿美元。集团对这季展望也超出市场估算，带动股价在盘后时段收撑近8%。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财经方面呢，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半日升205点的位置，港股位置呢到底对于后市来说目前的一个水位会有多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同时呢也会看到啊，最近这段时间有不少的一些的板块潮热程度非常的高，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没有更高还有更加高的市场走向呢？目前恒指方面呢，在26135点的位置，升238点，升幅0.92%。总成交方面比昨天要好了许多啊。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呢，到目前为止1910亿2000多万，大量的资金呢，对于香港板块方面有不少的注入。同时，今天也看到了不少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高度追捧，像是一些的晶片股啊，我们看到外围晶片股炒热的程度非常的厉害。寒武纪方面呢，今天股价就抽高了13.8%，相关的港股方面也抽高。另外科技股份方面呢，阿里百度方面都升3%到5%左右，中兴呢也升8.8%，华虹升13.27%，兆易创新方面呢升了18%，天数智瑞更升12.38%水平，必然也升了6.4%。芯片设备股方面 ASMPT 上午一段时间升6.2%，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可以说是全线板块有一个不错的追捧。同时我们看到啊，路线板原材料公司建滔基层板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不错的一些的资金上升，那么今天升了8.4%，建滔方面升5.3%，云服务供应商方面呢也有不错的上升，今天呢金山云升5.3%，万国数据升6.2%，相关的一些的科技板块可以说是有不错的资金追捧之下，同时题材和整体市场风向都处于良好水平。而前两天呢，逆势上升的一些个别科技方面的一些的 AI 半新股股份呢，今天又得到了市场的回调。AI 指数方面呢，今天看到啊，虽然回调，但是回调幅度呢还不算非常的大，跌了0.7%。盈系智能跌1.6%。而市场对于像 Minimax 的一个估值呢，似乎在一个稳定水平期间，在0.25%的一个跌幅之下，到底后市方面会如何走动呢？对于今天的科技股份呢，有一些不少股份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当中呢就要说到美图，今天升了14.55%，首季的付费订阅用户数量按年增加了30%，而且他们的 AI 生产力应用 ARR 上升了56%，股价在上午一段时间呢曾经冲高16%。同时我们也看到啊，今天的手机相关的设备股份呢其实也有一个不错的造好啊。今天呢像是高伟方面呢，在市场的一个上升冲突之下呢有回调了4.7%，瑞声方面跌了3.6%啊。市场呢对于现在目前一些的有关于手机相关的一个设备股份呢缺乏了苹果相关

0: 关概念的一个支撑之后，似乎整体的一个上升的趋向呢没有之前那么的猛烈。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汽车跟医药股方面都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尤其是像汽车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比亚迪跌了1.8%，理想跌2.5%，蔚来也跌了2.5%的市场。那么同时电池方面呢，今天走势个别发展，宁德时代上升了2%以外呢，看到像是天能动力方面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就回吐了8.5%，目前跌8%左右。另外我们看一下医药股份呢，今天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下跌，三生制药跌了3%呢，信达生物还有石药方面呢都跌2%左右。今天市场对于内销相关类型的股份偏软，情绪也比较大啊，像是蜜雪、名创优品还有华润啤酒方面都跌2%以上。但是今天呢，大金融类股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本地的一些的地产股受利好性消息以及呢前两天的汇丰方面的一个业绩和市场的一个利好情绪都有不错的上升驱动力。同时呢，内房今天呢跟随相关的大金融股份造好啊，像是越秀方面呢升7.2%，中国金贸升8%，蓝筹内房当中呢，中海外呢也升了5.6%。到底市场资金如何走动？今天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来到我们的港股直击第一线。来到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 Kenny， 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北水方面呢正式的回归之后呢，到底五月份整体港股方面的势头会是如何。 Hello Kenny 你好。
1: 你好阿明。
0: Hello， 在这个五月份的时间呢，我们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港股的方向性，您觉得路线会是如何的呢？
1: 是啊，其实见到港股在过去的四月份就出现了一个反弹，最主要是受到中东那个战事出现一个缓和的情况是所支持住。那来到五月份呢，我暂时觉得五月份其实都不应该看得特别地淡的。那虽然在那个即是传统智慧方面就有五穷月之说，但是今年那个五穷月呢，我觉得个效应就未必特别地明显。因为始终现在市场呢其实更加多那个焦点呢都摆咗在美伊之间那个展示度。那暂时双方那个谈判就处于拉锯的局面的。但是如果从那个即是整体港股运行去睇的话，之前港股在今年以来那个升势在三月份短暂被地扭曲了之后呢，其实现在基本上都重新上翻或者上緊去之前嗰個即係上升浪當中。同埋如果我哋真係對比環球嘅其他市場去睇嘅話呢，好似美股咁樣三大指數其實基本上面都仍然處於一個即係歷史高位附近嘅。就算講緊係其他亞太市場，譬如好似日本啊、韓國啦，其實依家個升勢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譬如可能更加近少少內地股市呢，其實近段時間亦都係變得都比較算係理想嘅。咁所以我覺得港股呢其實都仲有一個即係追落後嘅情況喺度，咁再加上喺過一段時間一啲即係業績期，我覺得其實大體上都屬於表現得唔錯，咁所以五月份我暫時就唔係睇得特別地淡，但當然即係短期少少嚟睇嘅話咧，港股似乎嗰個橫行嗰個格局咧，其實就未有太大嘅變化嘅，咁我自己預計可能就目前可能相對比較短暫地喺25,500到26,500呢個區間。都有待突破嘅，但係如果一旦向上突破之後呢，我諗港股喺五月份其實都有機會呢會試返大概27,000嗰啲水平。
0: 五月份 Kenny 覺得我們受地緣政治的影響因素會有非常大的幅度嗎？
1: 我覺得市場都仍然係比較即係關心嗰個談判嘅情況嘅走勢嘅，但係同之前有啲唔同呢，就係相對之前可能每一日有唔同嘅消息出嚟，令到個市場可能大升大跌啊，或者有好大嘅波動幅度呢，依家反而市場就睇得冷靜咗。冷靜唔係代表住佢唔重視或者唔關心呢件事嘅發展，而係反而即係經歷咗即係短期好難去憑一兩日嘅消息去睇清嚟緊嘅趨勢之後呢，依家市場其實更加有耐性，亦即係話就算單一嘅好消息或者單一嘅壞消息啦，市場都覺得可能都只是一個即係唔係代表住一個未來發展嘅最終局勢，咁所以市場依家就用更加之長少少嘅眼光，真係去睇嚟緊嗰個究竟個趨勢點樣變化。咁所以我覺得市場都仍然係關注呢件事嘅走向嘅，但係對嗰個市場嘅影響咧，就唔係體現喺每一日嗰個。

0: 升跌度。同埋我自己相信，即係如果以美國啊同埋伊朗啊，佢哋即係各自停戰以嚟嗰個利益嘅走勢去睇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大家都符合，即係停戰之後，其實對雙方嘅利益都係有一個比較正面嘅幫助喺度。咁所以其實整體上面去睇，我覺得都中東個局勢嘅緩和，其實對港股可能都仲有機會係帶嚟一個比較正面嘅幫助。咁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其他市場，我諗其他市場嘅投資者嗰個亢奮情緒，我覺得就更加之高啦。反而香港嘅投資者，我覺得就都仍然係睇得即係變得比較審慎啲，就唔係咁容易輕舉妄動住先嘅。
1: 嗯，其实现在对于中东方面呢，大家只会担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一个实行的一个自由计划啊。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同时呢可能也会影响到的就是现在目前油啊跟一些的港口或运输航运方面的一些的板块。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其实在港股当中受这件事情的一个影响和波动性会有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大吗？会越来越小，像您刚刚所说的市场方面的焦点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上吗？
0: 系啊，我觉得如果以油价嘅表现去睇嘅话咧，我又唔觉得油价有一个好快回落嘅机会喺度。咁近段时间嘅油价都继续整体处于高位一个运行嘅，咁同埋真系就算讲紧美伊之间最尾可能真系达成个谈判协议啦，我亦都唔觉得油价会有一个好快速即係回落嘅情況喺度，即係甚至乎比較難咧，翻翻去即係三月前嘅一個水平喺度。咁始終就算講緊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就算重新開放翻啦，我諗都係短期即係舒緩翻嗰個需求嘅壓力喺度，而唔係代表住可以完全滿足到即係全球嗰個市場嘅需求。咁再加上即係經歷咗三月份嘅戰事之後，即係環球唔同嘅國家啦或者地區啦，我諗佢都更加係重視一個能源保障嘅安全嗰個即係戰略嘅重要性。咁所以如果真係個海峽重新開放翻或者回歸正常咧，即係各個唔同嘅地區咧，我覺得對油嗰個需求咧喺短期之內都仍然係相對比較即係強嘅。咁呢個情況，我覺得亦都係有助於油價繼續企穩住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喺度。咁所以我覺得，依家個市場咧就係、是、股市又升，就係、是、油價都仍然處於高位。我諗嚟緊短期呢個格局咧，有機會繼續維持嘅。
1: 嗯 ，OK。除了地缘政治以外呢，其实今年呢，市场方面本身还预测国内的一些的政策持续加码所释放的出来的一个利好信号。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了？内地现在目前对于推动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当然呢做了非常多一个政策前期部署，但是今年2026年呢，似乎整体的政策释放的力度好像遇到了一些的阻挠，或者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大。您个人会怎么看政策走向？
0: 我就咁样睇嘅，如果讲嗰个即係政策支持力度呢，我觉得今年就的确唔算话特别地明显嘅。但係唔特别地明显係即係究竟对市场嘅影响係好定係唔好呢，我觉得就分开两面去睇。因为我觉得依家内地嗰个即係政策力度即係唔咁逼，即係咁急切地出手呢，其实更加大嘅因素係在于今年以嚟内地嗰个經濟表現咧，其實的確係屬於唔錯嘅，包括見到第一季嘅 GDP 增長有5%啦。呢、這、一個我覺得，因為全年嗰個目標係4.5%到5%啊嘛，咁所以如果第一季已經有5%咧，我諗對於即係往後全年嗰個增長目標去實現咧，我諗市場嗰個信心係提升咗嘅。咁除咗即係大嘅數據變得理想之外咧，我覺得更加之即係重要或者俾到市場比較大嘅信心咧，就係、是、過去內地喺一啲政策嘅刺激咧，其實就針對住嗰個消費市場咧，都幾明顯下嘅。但係如果以今年第一季嗰個情況去睇嘅話咧，內地喺嗰個內需方面咧，其實個自身運行咧已經出現咗一個即係變強嘅一個即係勢頭喺度。具體反映喺一個即係物價啦，譬如 CPI 喺對上所公布最新兩個月嗰個數字，其實個按年增長幅度咧都有成1%以上嘅，一個係1%，一個係1.3%。咁已經係近兩年即係最高嘅水平，亦都即係好耐都已經冇翻去1%之上。咁所以呢、這、一個數據呢、這個跡象咧，係反映住嗰個物價係有一個即係回升嘅一個即係動力喺度。咁其次第二點咧，就係、是、PPI 嗰啲就重新喺最新一個月份就重新翻返去正數啦。咁同時見到喺嗰個社會消費品零售啦，今年第一季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同埋如果大家咧有留意今年第一季即係內地整體個 GDP 增長咧。剛才講有5%啦，但係呢個5%咧係實質嘅 GDP 增長嘅。如果大家對內地嗰個 GDP 增長係分開實質 GDP 同埋名義 GDP 去睇嘅話咧，呢一次中國第一季

0: 個名義 GDP 呢已經是非常之貼近返個實質 GDP 㗎啦。貼近嗰個實質 GDP， 甚至乎超過實質 GDP， 係反映住內地去計算 GDP 所用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平減指數啊，就慢慢返返去正數。咁呢個代表住即係內地嗰、那個物價嘅通脹有一個逐步回歸返去一個正數水平一個跡象喺度。咁所以以上呢啲情況，我覺得都反映住依家內地嗰個內需嗰、那個循環係做得即係比過去理想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相比過去，一定要靠嗰個政策出嚟刺激啊、扶持啊，反而依家其實個自身運行嗰個水平其實的確係唔錯嘅。咁所以我覺得點解政策嗰個力度好似第一季冇咁強呢？我覺得唔係因為即係政府唔去刺激經濟就點樣，而係本身佢個運行已經唔錯啦。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就唔咁迫切去出手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對於市場嚟講，其實都唔一定係件壞事嚟。
1: 嗯，同時對於市場來說，這第一個季度末的時間，尤其三四月份呢，很多的一些資金都衝向了這個硬件方面的一些的板塊，也就是我們說的一些 AI 晶片等等。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在國家政策方面的一個推動，再加上現在 AI 的產業鏈呢，在A 股的市場裡面呢，其實也趨近了成熟。雲計算呢、互聯網這些的賽道來說呢，現在也非常的火熱。您個人會怎么看在五月份甚至是中年中整段的时间里面，在这些的板块当中投资的一个潜力呢？
0: 我觉得 AI 都仍然是即系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啦。咁同埋我哋见到即系喺外部的市场，美股嗰个即系 AI 炒作的路线，其实都持续咗有成即系两年的时间喺度。咁所以我谂，就算对于港股可能一啲即系硬件设备股咧，其实嗰个炒作我觉得都未咁快去完嘅。但當然即係籠統地就講 AI 嘅發展啦，但如果講一啲比較即係細分啲嘅領域咧，其實有唔同嘅領域，佢嗰個即係發展潛力，我覺得會有啲唔同嘅。咁譬如我自己可能對於一啲儲存類別嘅晶體啦，或者講緊一啲雲端嘅數據啦，甚至乎講嘅一啲數據庫嘅應用啦，呢啲其實係我自己相對喺嗰、那個即係 AI 發展目前嗰個階段咧，我自己覺得係一啲增長比較快的領域嘅，即係譬如點解近段時間即係韓國股市升得咁急呢？其實最主要係因為佢最大兩隻權重股三星啦、海力士啦，呢啲即係儲存類嘅晶體股份咧，嗰、那個即係升幅即係非常之強有關。咁所以我即係AI， 我總體上面嗰個發展我自己都仍然睇好嘅，但我喺目前階段就會揀即係頭先所講一啲重點嘅領域去部署咯。咁譬如講緊喺香港上市公司當中，亦都有一啲係做一啲儲存類別芯片啦，譬如講緊係即係海南股份啊，譬如講緊嗰隻兆易創新啊，呢啲其實都係屬於喺內地市場一啲係佔有率同埋一個相對嗰個技術比較領先嘅企業，同埋過去業績咧，亦都係做得比較即係理想啲嘅。咁除此之外咧，我諗一啲大模型嘅股份啦，即係譬如過去被市場熱炒，好似 Minimax 啊，或者講緊智普啊，我諗嚟緊資金有機會都會繼續去關注嘅。咁除此之外，我諗一啲即係更加基礎少少嘅原材料啦，譬如講緊 PCB， 即係隱藏線路板啦，或者一啲即係同覆面板啦，譬如好似即係建滔系啊，即系建滔集团、建滔啲层板呢啲啊，我谂市场都会继续去留意，因为佢哋依家都处于一个比较即系高速增长，同埋嗰个产品都仍然系供不应求嘅。咁至于一啲数据库啊，或者讲紧一啲云端业务啊，譬如好似阿里呢啲，其实个云端都系做得唔错嘅，譬如百度嗰啲亦都系一样。咁所以呢啲我谂即系虽然即系 AI 佢包括嗰个范围好广嘅，但系投资者去投资做部署嘅时候咧，我谂亦都需要去了解同埋知道，究竟每一间公司佢所做嘅实质业务系乜嘢啦，同埋佢嗰个业务咧系点样喺依家嗰个人工智能发展当中可以受惠？咁我觉得就更加有助投资者咧去厘清翻佢留意嗰啲股份嘅投资价值究竟喺边度。
1: 嗯 ，OK。那同时呢，刚刚其实也聊到了这一些的分项的一个内容方面，我们细致来看一下。这两天其实，在港股当中啊，海力士出现的一个频率非常的高。您怎么看这一些相关类型的股份现在目前的一个高收的位置呢？
0: 其实海力士又好，三星电子又好，美光科技都好，系即系作为全球最大嘅三个即系储存晶片嘅龙头。即係過去嗰個熱炒程度係非常之高嘅，咁雖然依家去睇好似哇個價升咗咁多，好似好貴，講緊即係幾十倍嘅市盈率，但係如果我哋睇佢嗰個預期市盈率咧，其實都仍然係單位數字嘅一個即係 P/E 喺度，咁所以即係股價嗰個咁強勁嘅升勢咧，其實的確有一個基本面喺度支持住嘅。咁同時，我覺得即係對於海力士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嗰、那個 嚟緊嗰個即係。

0: 價值啦，即係或者佢相比起，雖然佢嗰個市場嘅佔有率咧就冇三星電子咁大，但係佢喺一啲 HBM 或者講嘅一啲比較即係更加之儲存性能更加之高嘅一啲產品類別咧，反而佢嘅技術其實係唔錯嘅。咁再加上如果佢同美國嘅美光科技去比嘅話，美光科技嘅估值比佢要高，咁點解佢嘅估值冇咁高咧？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即係美國投資者對本土企業或者本地上市嗰啲企業。俾到嗰個股值日價比較高，但係嚟緊海力士佢自己亦都準備會喺即係美國上市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嗰個股值咧，其實都仲有機會有一個即係向上提升嘅情況喺度。咁再加上近期一啲美國科技股咧，其實佢哋公布嗰個業績其實都變得唔錯，我諗喺咁樣嘅數據環境之下咧，都仍然有助於呢一啲頭先所講一啲即係儲存類別晶體嗰啲。科技股份，我谂嚟紧嗰个股价都短期继续维持住一个比较强少少嘅动力嘅。
1: OK， 相比起来呢，中芯、华虹这一些，我们说港股传统的晶片板块来说的话，够不够看呢 ？Ken， 你觉得？
0: 我又觉得都会喺嗰、那个即系过程当中可以受惠得到，但系始终佢哋嗰个侧重点会有啲唔同，因为中芯同华虹佢嗰个业务最大就系讲紧喺代工嘅环节啊嘛，而唔系喺即系唔系头先所讲，譬如好似即系几粒叠晶体，虽然佢哋都有相关嘅设计，但系嗰个即系占比就未必系最多嘅。反而我觉得近段时间即系其实喺譬如中芯啊、华虹啊，近段时间其实股价亦都变得比较强嘅。咁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市场依家即系对于佢哋有一啲新嘅芯片嘅研发啦，同内地依家 DeepSeek 嗰个运行咧，有一个比较高度配合嘅情况，一个憧憬喺度，同时亦都系带动住嚟紧对于佢哋再进一步国产化或者内地嗰、那个供应比例再持续上升嘅一个即系憧憬。咁同时我觉得虽然过去两者嗰个业绩都属于一个即系唔错嘅表现嘅，但系如果純粹從業績去睇嘅話咧，我又覺得未必即係支持住依家比較高嘅一個股值喺度，咁所以點解嗰個股值比較高，資金都仍然去追，我覺得都未必話完全係睇業績啊、經營鏈噶啦，反而更加都係對於嚟緊即係技術突破啊，或者係國產嘅自足自給啊一個憧憬。我諗呢啲就有機會同嗰個市場投資情緒相對比較即係相關。咁所以如果即係港股整體嘅運行比較好嘅話咧，我諗呢啲。代工类嘅芯片股咧，股价会有一个比较强嘅表现嘅，但相反，如果股市弱咧，可能佢哋嗰个跌势或者个波动幅度亦都会相对比较大啲。
1: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金融类相关的板块啊。香港本地银行股方面，我们看到最新呢，今天早上啊，汇控方面就迎来一定的反弹。您怎么看？其实在，业绩以及市场方面，对于银行股的一个市场情绪带领之下，现在市场的走势？
0: 汇控就啱啱寻日公布咗第一季业绩啦，咁呢一个业绩咧，市场其实就觉得比原先预计当中系要低少少嘅。咁呢个低少少，我觉得就反映住几样嘢。第一咧就系、是、个收入其实就冇太大嘅问题嘅，咁收入继续有一个即系比较温和少少嘅增长啦。咁同埋即系呢个收入增长背后，亦都反映住包括喺利息嘅业务啦，同埋一啲非利息嘅业务咧，其实嗰个表现都唔错嘅。咁反而就系个利润一个即系按年下跌，我觉得最主要系反映住佢喺嗰个拨地方面其实就增加咗。咁呢个其实亦都唔算特别地意外嘅，因为始终作为一间国际大型银行股啦，咁佢就住即系三月即系以嚟嗰个中东嗰个局势嘅发展去做一啲比较审慎啲嘅规划，我觉得亦都系比较正常嘅。咁所以呢一次嗰个收入咧，其实就表现冇太大问题，但系因为拨备增加咗，所以嗰个盈利就受到即系一定嘅限制喺度。咁同时汇控佢亦都系公布咗今年全年嗰个利息。收入嗰個指引啦，同對上嗰次，我覺得變動就唔係特別地大嘅，只不過喺嗰、那個信貸嘅即係預期損失方面咧，其實就有一個即係輕微上升嘅預期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次業績咧，其實對於股價嚟講，可能短期會係一個即係壓力，包括反映住喺尋日嘅股價，即係一公布完業績就跌咗落去。但係中長期嘅基本面咧，我繼續都相對比較睇好嘅。即係如果中東嗰個局勢冇再進一步即係好明顯變差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國際大型銀行股嗰個盈利嘅環境咧，都暫時未見到一個太大嘅變化。因為雖然利率環境繼續相對比較偏低啦，但係環球投資市場都繼續表現強勁，帶動住好似一啲佣金啊，或者講嘅一啲係財富管理嘅收入咧，其實我覺得都繼續維持住喺高位。呢啲我諗對於汇控嘅非利息收入咧，嚟紧个增长动力都会继续带嚟一个比较正面嘅帮助。 咁當然見到今日朝早即係嗰個交易嘅時候，會用個股價出現反彈啦。睇下嚟緊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再翻翻去一啲低位附近啦。如果有機會翻翻去低位附近嘅話咧，我諗都繼續可以作為投資者一個即係中長線嘅投資選擇嘅。咁同埋即係按照翻佢舊年十月份所公布三個季度唔回購咧，咁依家市場比較多嘅睇法都係匯控有機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開始重新有一個回購。咁我諗到時股價嗰个动力亦都有机会会再进一步增强嘅。
1: OK，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也想关心一下美图方面 ，Kenny 会怎么看啊？上一段时间呢，生意成五左右，而且现在目前看到整体的业绩方面还算是不错，而且 AI 生产力方面呢上升了56%，这个也是市场方面非常喜新可以看到的事情。Kenny 会怎么看这一类的股份呢？不再靠一些的虚拟货币，而是真正的业绩啊？
0: 是啊，美图嘅见到即係今朝早个股价有个异动啦，股价升幅就比较显著啲。咁我觉得即係最主要都系同佢喺第一季嗰啲盈利表现有关啦。其实最主要系反映住呢佢一啲相关一啲产品嘅业务啦，包括系一啲 AI 业务啦，其实依家嗰个市场嗰、那个即係受关注程度比较高。但我觉得投资者需要即係关注嘅就系喺外围市场呢，大家对于嗰个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对于一啲比较传统啲软件行业所产生嚟嘅冲击呢，我觉得嗰个阴霾同埋忧虑呢暂时都仍然系挥之不去嘅。咁所以虽然见到即係首季嗰个核心业务其实有一个唔错嘅表现，但我觉得可能对股价嚟讲系带嚟短期嘅反弹。反而如果投资者系有持有嘅话呢，不妨可以趁住反弹过程当中呢就适当地减一减磅先。
1: OK，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吴立贤 Kenny 啊，跟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和深入的一个分享。当中其实也看到啊，现在市场呢其实有一些减磅啊，或者说呢要审慎去处理的一些的板块和主题，大家要密切留意我们的吴立贤 Kenny 以及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的最新分析。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立贤 Kenny 的专业分享。钢铁股份股份 Kenny 个人持有吗？
0: 都冇持有嘅。
1: Thank you, Kenny。那我们下次的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Kenny。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写飞刀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不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监委会报告表示，逆线行驶属于违法交通法例的刑事罪行，陈嘉佩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有负社会对议员应有行为操守的期望。另一方面，经考虑所有调查所得，监委会信纳陈嘉佩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权渎职的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是陈嘉佩驾驶22年来首次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记录。105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返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返港内地客旅客数目较当局预计稍微多一点。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时要好。他指黄金周首2天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很多都多过坐飞机抵港的内地旅客，反映了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

0: 崔鼎邦提到，曾经联系同样营运中低价格的酒店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天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数天平均入住率都是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到一成半。香港迪士尼2025年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 2%， 创历史新高。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姚伯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迪士尼乐园在疫情之后透过推出新园区以及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了财政稳健的成果。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明天气温回升，风势颇大。更正，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在财经方面，由于机器无故障，下一节的财经消息将会为大家播报最新的财经状况。香港电台交通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锦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

0: 市的旅游服务。
1: 蚊子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人人都想发达，人人都想过好生活。不过，发达与好生活能画等号吗？是不是读的书越多，学位越高，越容易发达？来听听东江水之父高赞觉教授怎么理解这个话题。
4: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越读得书多，你发达机会越少，你越读得书多，你就会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你就不愿意去搏，因为发达是要搏的，你可以想着步步高升，你不要想着发达。所以我又希望人就说，你要明白发达和好生活是两回事。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5月6号下午的2:07啊，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呐，又来到了星期三的一天。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会为大家呢介绍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小百科，或者是它一些生产的年份呢，它背后的一些操作的原理等等的。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加拿大。
1: 是的，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在不久之前宣布推出了一个 Strong Canada Fund， 一个加拿大主权基金，这也是在加拿大的财政史上第一次推出相关的基金，我们就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0: 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春天呢是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对动物和植物而言都是如此。当一些树木的嫩芽开始萌发时，很多的昆虫，尤其是毛毛虫，也会在此时孵化，进而开始享用大餐。但树木呢也会有防御的机制，不会让毛毛虫完全的称心如意。最近就有科学家研究自然发现，橡树会以奇招来欺骗毛毛虫，避免自己新长出的嫩叶被它们吃掉。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指出，当橡树遭受到毛毛虫严重的侵害时，它们会在来年的春天晚一些时候发芽。由该校的博士研究员马利克所主导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策略对抵御天敌非常有效。尽管可能只是延迟3天左右的时间发芽，但这对毛毛虫来说非常的不利，因为它们会在孵化之后发现橡树的叶子仍然牢牢地藏在芽苞当中，根本无法找到它们所需的食物。研究人员说，这种策略非常的有效，3天的延迟足以大幅降低毛毛虫的存活率，并将它们对树木造成的伤害减少55%左右，效果惊人。针对该项研究发现橡树在来年延迟发芽这一件事，研究人员说，对于橡树来说，这种延缓的策略比化学防御，例如叶片当中所产生苦涩味道的单宁来更为有效。这是因为树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来增加相关的化学物质的产生。他说，这项发现基本上改变了人们先前对森林当中春季到来的认知。研究也表明，树木并非只是被动地依据天气变化来决定树叶萌发的时间，还可以相对灵活地来应对生物的威胁。这项研究也首次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春季，森林长出绿叶的速度并不像气温升高时所预期的那样快。这个发现也对自然保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担心自家的花园里的植物会被毛毛虫摧毁伤害，可以在花园里放置婚纱这样的薄纱物质，可以防止毛毛虫接近植物，从而解决虫害的问题。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用婚纱抵御这个毛毛虫，婚纱愿意吗？
2: 我觉得是因为材质原因了。
1: Okay.
2: 然后可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毛毛虫咬不了到这个纱网材质的一些、
1: oh.
2: 可能如果覆盖在上面的话，就可以保护一下。
1: 哎，我觉得他想这个婚纱就是脑洞大开。但是如果经常经过那些什么田地啊，或者那些农作物的地方啊，会看到他们可能有一层薄薄的绿色的网状的东西，
2: 嗯，或者是蓝色，也有的是白色，
1: 对对对对，
2: 其实就是纱质的材质。
1: Oh. 那但是它的一个作用就是物理分隔他们，对不对？就不让他们走进去。
2: 有可能，我觉得说，如果刚才说到说他们可能对于树木自己来说，他们受到过侵害了，然后会觉得说，那我来年就晚一年发芽，我不要被毛毛虫所损害。但对于我们人类可以干预的话，可能就是起到个隔绝的作用。
1: 啊，我知道有人很怕这个毛毛虫，你知道，但是哦，就是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菜不是有那种虫子嘛，然后我们都会很怕，哎呀，有虫子，那个菜不要吃掉。
2: 但是反而证明是没有农药。
1: 对，就有人说，哎，有虫子的菜一定要吃，因为证明是没有农药，就是没有害的，它是天然种植的，非常有益处，这样子了，就不同的一个说法了。但是如果对于可能农夫来说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虫害，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收成方面也是一个问题所在了。
2: 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刚才他说了，我们可能觉得说春天到来了，然后感受到气温一升高了，那花就该开了，树木就该长叶子了。现在来说，可能说树木自己可以决定说，我就算这个气温升高了，你们所说春天到了，我先暂时也不开花，
1: 就我看到虫子我先躲一躲。
2: 对，就可能前一年的经验让他们可以说在后一年四季重新流转之后，然后做出一些对应的策略。
1: 我也觉得就是说这也可以说明，我觉得大自然的万物都是非常聪明的，
2: 万物皆有灵。
1: 对对对，然后他们能生存到现在是因为他们会有可能固定的属性。同样的，他们对照所有的可能大自然的危害啊，或者大自然的伤害，或者我们人类造成的一些伤害的话，它会有相关的一些可能抵御性的措施啊，在可能基因上面有一些的进化啊，或者在觅食方面呢，或者像树一样，就是它自己我晚一点开，我敌不过我还躲不了嘛，就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大自然里面依然存在，可能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做法比我们更加的强大，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范围所在了。
2: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科学家会研究到这个事情也是蛮厉害的，他要一直去观察它的一个变动，然后每年去算哦，就可能还要有什么 fair test， 有虫的没虫的，可能这一颗在所有的环境底下它有虫的时候就慢一点开，然后这个在没有虫的时间它就快一点开，就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实验也是耗费很多的时间，但是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可能对以后的科学会有更大的用处。大家有 IDG 的 Bubbles 一首春季在雨。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今天百科要介绍的这个机器呢，是大家可能在旅行途中一定会经过的一个机器。
2: 你一定要遇到它，
1: 一定要遇到它，不然的话你去不了那趟旅行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器呢？我们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王力宏的一首《忘了时间，忘了我》。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181点，升282点，升幅1.09%，总成交金额2278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5月份报26090点，升二百。

0: 7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7点，升45点，升幅1.11%。恒生国际指数报8797点，升67点，升幅0.78%。深圳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345点，升幅2.2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4块，700腾讯控股463块跌9块，9988阿里巴巴135.1块升4块，2800盈富基金26.32块升3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90.2块升6.8毛，1810小米集团30.72块升2.4毛，1347西华虹半导体129.6块升10.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8块升7.8块3750宁德时代664块升9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62块升11.6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8，加元1.36，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455元，比上日收市升9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668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带来有阿嘎的一首《吃定我》。

0: 航天世界寰宇百科，刚刚跟大家预告了今天的百科呢，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大家旅行之前一定会遇到的一款机器。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是哪一款机器？应该不难猜吧？就是呢一个安检的机器。
1: 哎，
0: 大家有没有就是好奇说这个安检机器怎么能那么厉害？就是可能一过，然后呢海关人员们呢就可以就搜到有些什么，或者他们一看就知道里面会有些什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器诞生呢？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它的一个历史背景的部分哦，因为它呢其实不是说一发明就被用在这个航空方面的，而呢它用在航空的需求方面呢，是因为可能在比较早前的年份呢会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可能一些劫机的事件呢，或者一些安全的隐患在这个飞机上面。
1: 是的。
0: 那么大家知道，如果坐飞机的话，一个飞机就超级多人的，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造成的人命伤亡来说，
1: 不堪设想。
0: 真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保障每一辆飞机它的出发跟它抵达的时候是安全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李安检的部分。那么在以前来说呢，可能。

0: 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人手去啊、可能找啊这样子，然后呢耽误的时间一定是非常多的，
1: 很慢
0: 很慢，而且呢可能有一些有心的犯罪的人士会把一些可能东西啊藏在一些比较隐秘的部分，就真的不一定能够靠肉眼去检测到，
1: 或者很多人他会把一些什么危险器械他就拆开来、
0: 啊、
1: 然后检查的时候其实就检查不出来、
0: 啊、对对对对，没错，所以说呢慢慢的啊、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机器帮忙。那么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1970年的时候呢是诞生的，它的背景呢就在1968到69年间。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金属探测器或者一个武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器来说呢，就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发明一个机器，可以让我们去看到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不是可能仅靠人手啊或者一些金属探测仪去让大家比较安全这样子。然后呢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一家公司呢就发明了一个安检机的原型机。
2: 是的。
0: 那么呢，在之后的年份呢，两年之后呢，它就推出了一个有传送带的自动化的扫描的机器。而这个机器的本身的应用的原理呢，就是使用到它的 X-ray 的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大家知道，就是 X-ray 的部分呢，可能我们在医院呢、拍摄一些X 光片的时候呢，也是应用相同的一个原理。那么当这个行李进入到它的一个传送带的时候呢，机器里面的 X-ray 的这个发生器呢就会形成一道散线的一个 X 射线，然后呢这个射线来说呢它有非常强的穿透能力，它可以穿透大家的行李啊，然后一些内部的物品也会吸收到相关的能量。那么它为什么这个能量吸收会让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显影呢？是因为不同的密度、不同的成分的物体呢，其实它对于这个射线的阻挡程度呢会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一些铅啊、重金属啊，可以完全阻挡它的一个射线，而塑料啊、衣物呢，大部分都是能够检测经过的。那么可能一开始呢，只是一些黑白的显影。那么大家知道，如果一些黑白的显影的话呢，其实对于海关人员来说，看着一个黑白的图案，可能还有一堆可能乱糟糟的一些东西的话呢，还是蛮难去检测的。
1: 就可能很多疑似的看形状，然后觉得很可疑的物品，之后还是要很多一次次去拿出来检查。
0: 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还是没有能提高那个效率，也有帮助一点点，但是说没有到完全可以再容易一点点。那么他们呢，就用了一部分的东西呢，让它会有一些微彩色的成像技术在里面，然后呢，电脑就可以分析它不同的物质。那么到底不同的物质会呈现出怎样的颜色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五月天的一首《因为你所以我》。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的环宇百科呢，跟大家介绍这个安检的机器。那么刚刚说到呢，就是这个安检机器可能一开始的话呢，它的影像是黑白的，然后呢如果是黑白的，就像我们真的拿出来那些 X-ray 的照片一样，其实不是医生你看不到它是什么的，一定要看就有经验的人。然后呢可能为了方便一些安检人员去检测的话呢，他就用电脑去分析，以后呢他就会化身成不同的颜色。那么它会有分橘色、绿色跟蓝色的部分。那么如果是显示橘色的话呢，它就是一些有机的物品，例如是一些食物啊、塑料啊等等的。那么绿色的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些书本啊、陶瓷的部分。那么如果说蓝色的话呢，就会是金属的部分。
2: 是的。
1: 那么为什么大家说不是很多的液体哦，可能需要我们拿出来或者要喝一口去证明它是水吗？是因为呢它在这个呈现的部分呢，所有的液体呢都会是一个颜色的。但是呢它就是无法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的液体，可能会不会是一些危险的，例如是什么汽油啊，或者一些可能不同有危害性的原料啊等等的。所以说水的部分、液体的部分呢，还是需要大家去先把它倒走，或者是做一个饮用的品尝的一个见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3: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出去旅行，然后过安检，很多大家可能也会有经历，就是比如你包里有那种疑似或者是看上去可能尖利一点的，
1: 对对对，
3: 或者是你自己拿出来，你也会觉得，就因为之前可能就是看到说有的朋友他那个 U 盘反而长得会很像烟类的产品，
1: 对，
3: 然后就会被拿出来说再重新检查一下。但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家安全的一种保障了。
1: 或者是什么雨伞呢？因为雨伞方面它里面还是有金属的部分嘛，可能会有些什么长的刀子或者在里面有一些尖锐的事情，所以说雨伞的部分还是需要可能单独拿给安检人员们检查的。
3: 像我们之前的话，可能安检的话大家都会默认说我如果就是随身行李里面有什么电脑啦，然后手机、充电宝还有雨伞这些都要单独

0: 拿出来。但其实现在香港机场它有就是改进很多，就变得更加先进，就有机器的话是说、嗯、其实你放在箱子里面他们也可以完全检测到。
1: 哎，对，哎，之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存在哦。首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安检机器这个安全隐患哦。以前的话呢会有人都在说，哎呀不行啊，我不能过这个东西啊，就是对人体会有什么辐射的损害呀、啊、或者可能会对小孩啊大人啊老人啊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或者哦我那个射线如果经这食物经过的话，会不会说那个食物就不能用了，会有辐射的存在呢？其实呢，哎，这个 X 射线呢是不会残留在物品上面的，所以说扫描过的一些食物啊、药品啊等等呢，都是安全可以使用的。而对人体来说呢，因为它的内部呢会有很厚重的一些牵连的屏蔽，所以说呢，它的外部辐射量呢是非常的低的，对人体呢是完全没有伤害的。但是哦，就对一个东西呢是比较有伤害的啊，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标示说，如果你的包包里有这个东西呢，可能还是拿出来比较好的。
0: 嗯，
1: 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是胶卷。
0: 哎
1: 哎，这个胶卷的，因为它会有高感光度啊，所以说呢，如果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器的话呢，它会有轻微的一些影响哦，所以说建议去手检。
0: 那没错，
1: 你刚刚说到这个，哎，可能现在很多的新型的机器哦，不需要把笔记型电脑拿出来呀，甚至有些机场你会发现连那些液体你都无需拿出来，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它已经进化了。它使用的呢就不是 X 射线了，是另外的一台机器，就是一些新型的 CT 安检扫描的技术。那么大家知道，如果我们去看医生，很多时候除了 X-ray 之外，就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CT 的检查，就价钱会比较贵很多哦。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机器呢也应用到在这边的方面，所以说呢，哎，很多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 CT 的扫描原理的话呢，它就会更加的精准一点，也不需要把一些可能笔记本电脑啊或者一些液体拿出来，因为它在这样子的一个断层扫描的技术里面，它就会快速的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一个危险性了。那么今天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安检机器告诉大家，大家下次如果过安检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机器，或者看看那个图片，看看自己的一些物品呈现怎样的一个颜色咯。带来用冯允谦的一首 Break Me Down。

0: break me down.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环听世界在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喽。带来有 JW 的一首 Not Your Fault。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谢飞道逆行行驶案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一致认为陈嘉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嘉佩施以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不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监委会报告表示，逆线行驶属于违反交通法例的刑事罪行，陈嘉佩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有负社会对议员应有行为操守的期望。另一方面，经考虑所有调查所得，监委会信纳陈嘉佩逆线行驶是因他一时贪图方便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用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是陈嘉佩驾车22年来首次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无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记录。一连5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逾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微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时好。他指出，黄金周首2天乘搭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联络同样云印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数天平均入住率为90%，房价按年增加1%至1.5%。香港迪士尼2025年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数为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迪士尼乐园在疫情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及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及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百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及南丫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让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是否能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做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此外，美国与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及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4.7块7，升3块9。经理令腾讯控股461.6块跌10块4。2800盈富基金26.3块跌2.8毛。9988阿里巴巴134.8块升3块6。2828恒生中国企业90.12块升5.8毛。1810小米集团30.86块升4毛。1347华虹半导体129.4块升10块4。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6块跌9块2。3750宁德时代668块升1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26块升11.26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4，澳元5.679，加元5.769，新西兰元4.662，欧元9.194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2。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啊。那么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安检机器的原理跟背景，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空中的运输工具。
1: 哎，
0: 而这样子的一个运输工具呢，完成了首飞，而这个首飞呢，也见证了我觉得是历史方面的一个大跃进。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空中的运输工具呢？就不是飞机，也是飞机。
1: 对，我就想说空中运输工具还能有什么呢？
0: 哎，但是它用不同的可能方式去呈现，而做这个的话呢，可能不用过安检，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大家有孙咏兰的一首《爱丽丝梦游梦境》。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刚刚预告了，跟大家介绍一个空中的交通工具，但是有别于现在大家坐到的飞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就是在刚刚的这个4月27号的时候呢，在美国有一间的航空科技公司呢，它就完成了史上首次的电动随直起降飞行器，就是呢我们经常梦寐以求的这个空中出租车，
2: 没错，叫空中的士。
1: 对，
2: 就刚才思敏说它不是飞机，但又能够叫飞机，因为其实跟我们看到的直升机样子也有一些区别。
1: 嗯，
2: 就大家可能看到说，因为现在其实在大湾区也会有一些说短途的直升机的这样的服务嘛，虽然说比较贵，但是大家也有看到过。然后直升机的话，它因为上面是一个比较大的螺旋桨，但这样一个飞行器的话，就感觉跟直升机的区别还是有的。
1: 因为它可能比较大的螺旋桨，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嘛。对于可能在那边居住的人呐、对于可能空中的本来的一些飞行的流程来说，就是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知道的话，就是所有的直升机它在升降的时候都需要做一个审批的，就对空中的可能一些空中站还是有一些，反正它要做一些审批它愿意了它才可以让你去飞行嘛。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士的话呢，它就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审批的过程，然后呢它也可以去来回可能不同的点对点的航线。而这样子的一个首趟呢，它是从曼哈顿的市中心去到了甘诱敌的一个机场，然后呢它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共交通的话呢，它本来哦，如果在平地上的话，它是需要60到120分钟的一个路程。
2: 它这个缩短到这个时间，我真的想说这是多少就是可能容易迟到或者是赶不及什么事情的人心中想要的这个答案。
1: 哎，对对对，就是大家要赶飞机的时候，这个真的很必须耶，因为它从60到120分钟直接缩短到了7分钟。7分钟，哎，就我觉得是什么一起飞就降落，哎，就很快呀。
2: 因为其实如果就是赶飞机的话，大家说当然了，就是有计划那一类朋友可能会飞行时间前3-6个小时抵达机场。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如果说有一点拖延的朋友肯定就是会算着说卡那个最后一个小时时间点去，但有时候就会还是很赶或者来不及，
1: 对，交通堵塞啊，或者什么情况，
2: 就一堵车那个一路上就是车堵在那里，心是不停的在疯狂跳。
1: 你知道吗，当时如果是这样子堵在路上的话呢，就是会祈求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那个车会飞起来，就让我可能飞过去，
2: 就是我直接就是飞起来飞到那个地点啊。
1: 而现在就实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幻想的存在。那么可能很多人说，哎，这样子是不是会很费油啊，可能那个碳排放啊会怎样。因为这款的公司呢，他也说了会以低噪音零碳排的这样子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希望说也可以做到环保，也可以做到不扰民的情况下去出行，也让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士呢带给更多人一些的便利的情况。那么它呢为什么会那么快可以7分钟内抵达呢？是因为呢它是以时速约200英里的这个速度直达机场，然后呢它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试炼，不断的试炼之后呢，他们就说希望可以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度呢开始投入到一些载客的服务。然后呢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去全面落地的话呢，可能对于一些城市的短途交通，或者对一些可能比较堵塞的情况呢，都会有所改善了。
2: 没错，
1: 对一些可能赶时间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福利。我们现在看到，可能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新型的一些交通运输的方法，就可能是无人驾驶的一些车辆啊，出租车啊，巴士啊等等的。而这样子的一个空中的，是我们可能以前只是靠想象，而今天呢是实际的落成了。
2: 而且它这一个就是空中的士很方便，它就是用可能大家最常用的打车软件，你就可以去预定。
1: 对，
2: 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大家之前看到说那种想到说要直升机啦，或者是什么短途的这种空中飞行器的运输的话，它会有很多专门的预定方式啦，然后也可能价格也会很高，但这个就方便很多。
1: 方便很多，也希望它可以把价格刷下来，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来说它没有那么的普及的话，我觉得它价格是一定会比较昂贵的，但是希望 望它慢慢的会普及化一些的话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去尝试这样子的一个新科技啦。
2: 是
1: 的。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新型的交通工具分享给大家，带来我胡夏的一首《爱夏》。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2: 嗯，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加拿大，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呢是推出了首个国家主权基金。
1: 嗯，
2: 然后呢，这样一个基金可能也是为了说去稳定他们的经济结构，让未来的这个经济走势可以更加的平稳，也更加的坚韧。但是究竟能不能够达成相关的效果和愿景呢？我们就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1: 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来带来吴叶坤的一首新拍树。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143点，升246点，升幅0.95%，总成交金额2637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059点，升24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6点，升幅1.17%。恒生国企指数报8778点，升48点，升幅0.55%。深圳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2.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1.8，跌10.4；981中芯国际74.8，升4块；2800盈富基金26.28，升2.8；9988阿里。

0: 188.133升2.7，2828恒生中国企业90.02升4.8，1810小米集团30.76升3毛，1347华虹半导体129.5升10.5，3750宁德时代667升1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跌9.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1.4升1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5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59，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5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570元，比上日收市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64美元。现时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呢，加拿大的总理卡尼是在联邦政府推出了首个加拿大国家主权基金。那这样子一个主权基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否能够达成它相关的预期和施政的目标呢？我们就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5: 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 MC 枪天赋的一首《东邪》。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加拿大的资深媒体人子航。Hello， 子航，你好。
2: 你好，天天。
1: 是的，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关注到，在不久前呢，加拿大总理卡尼是正式宣布要设立加拿大史上首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啊，名字叫做 Strong Canada Fund 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然后想要来打造一个更加独立的经济体系。今天就想请子航来为香港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究竟是什么样的，那它又是否能够真的像带领加拿大走出当前面对的一些经济的困境吗？比如说一些什么赤字的压力啦，包括是产业转型、投资不足等一些各种各样存在的问题，它能够解决多少，又存在着哪些局限呢？就想请子航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这个官方称，这个加拿大的首个国家级主权财富基金呢，初始联邦出资250亿加元，将会投向能源、关键的矿产啊、农业啊、基础设施与科技项目，并且呢，吸引一些私人的资本共同投资。那实际上呢，主权基金这个国家级的主权基金并不稀有，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呀、杜拜啊，还有像挪威啊，都有类似的主权基金。那加拿大呢，现在做的并不像是挪威那样的主权基金，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巨额的财政盈余。我们前两天刚刚说过，加拿大目前正是这个政府正在陷入非常严重的这个赤字狂潮中，甚至还利息都有点困难。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加拿大的净债务的总额已经超过10000亿，目前呢，到2026年预计可以达到1.556万亿的加元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之前呢，我们在自由党上台执政之前，也就是说出走之前，这个保守党曾经短暂的政府的收支平衡稍微盈余了一点点。那现在呢，完全就是每年我们也分析过，这个每年都是高负债的原因，包括这个政府的之前的借贷的利息啊，以及没有办法下来的福利啊，种种。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反对党，也就是我们的 PP 皮尔波利亚，就是保守党的党领，也是公开在这个自媒体上喊话说，你这个主权基金啊，就好像是你的信用卡已经刷爆了，然后呢，我还要再用信用卡去贷出一部分钱来去拿去炒股票，这种感觉。当然了，他也是有些夸张了。但是这个主权基金到底能不能带领加拿大这个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呢？那我们可以大概的去今天大胆的去分析一下。首先呢，加拿大过去的一个增长模式，一个不可忽视的增长的经济 GDP 增长的引擎呢，实际上是人口增长加房地产加消费扩张带来的。那过去呢，大量的新移民涌入，每年甚至超过50万新移民涌入，然后呢，它带动房地产，包括租金啊上涨啊，然后这个新移民会买家具啊、买东西啊、置业啊，这些东西呢，一定的程度上是推动了加拿大的 GDP 增长的。尤其是疫情之后，那这些新移民、临时居民，对于这种房贷呀、各种行业的刺激是不可忽视的。那目前呢，这个加拿大目前是在收紧这个新移民的准入的政策，各方面都在收紧。那目前的人口外流呢，数字已经开始明显的变化了。我们在过去呢，可以在自媒体或者是各大媒体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加拿大啊，过去有12万人逃离加拿大。那用的这个词可能比较激进，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啊，有些人就评论说，这12万人都是这个没有工签的临时居民啊，因为加拿大收紧政策了嘛。其实不是，这12万人大多数是有身份的加拿大公民以及有 PR 身份的这些人，所以这个数据呢是2025年出现的。那实际上呢，临时居民的下降程度呢要远高于这个。临时居民呢，从峰值呢已经下降了大概47万人。那这12万人呢，是2025年我们这边的 Move to Canada 的网站统计的。那这其中呢，有超过6万人是25岁到49岁的黄金工作年龄层。可以看到，大量的加拿大人正在离开加拿大，他们甚至是就是已经是本地人的情况下还会离开，那这个信号就非常的危险。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是没有工作能力，或者是没有经验、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人，相反，相当一部分是 我们这边的高级白领去美国、去亚洲，甚至有一些是回流到这个欧洲，这样的人呢正在离开加拿大。那这件事情就是值得我们去分析的一个事情了。那为什么这些人选择离开？很多人可能说啊，这个房价呀很高，租金很高，我们收入呢却不见增长太多，那生活压力太大，成本压力太大了。那美国其实也面临着高通胀，这个房租增加的问题。那其实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其实呢很有一个原因呢是看大家现在越来越明显，但是很少有人公开说的这么一个问题。去年呢我们的行长就曾经说过这个问题，加拿大呢现在的人才环境正在出现剧烈的变化，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加拿大现在缺乏真正的高效的高执行力高竞争力的人才。那这个事情呢是怎么说的呢？主要呢有下面几个情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去亚洲啊一些城市去看那个路边的广告牌，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营养品啊大牌的广告牌啊，就是很多明星啊都在广告牌上。你去 LA 的话，你看到这些广告牌的话，大部分都是像一些明星的剧啊，我们新的好莱坞的电影啊，或者是网飞的剧。你来温哥华看到的都是地产经纪的这些广告牌，对吧？那整个行业是靠这些人去推动的话，那显然是不够的。那其他的行业情况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打开电视或者甚至是报纸，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最近的节目质量实际上比起十年前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一个真真正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几年呢，首先真正有能力的人其实正在被裁掉。很多人会觉得啊，是不是这个裁员的话，你看 CBC 宣布裁员约 10%， 大概600人，然后 Bell Media 一次裁员4800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哦，裁掉都是冗余的人，其实很反直觉。他们先裁掉的是最贵最有经验能最能做深度报道的那些内容的人，然后呢才是其他的人。这样呢就导致什么现象呢？导致加拿大现在呢很多行业正在出现中层化的一个现象。这个职场呢真正有创造力有冲劲的人，想做新东西想提高效率想改变系统的人很危险，可能会先被裁掉。然后呢中层最会开会最会管理流程的人留下，那这样呢就很危险。一旦这样不懂得这个行业的运营内容的人成为中层之后，他就会排挤掉更多本来就想做好东西的人。那这样的话，你这些行业，很多行业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包括医疗啊、教育啊、科技啊、政府外包啊、大型企业的体系都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样呢，就导致加拿大的现在的整个职场缺乏活力，有能力的人可能会大量的迁出。所以这样的话呢，加拿大已经很难再持续的吸引到那些最强的新移民，那些最有活力的人。在这种职场环境下，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房子买不起，工资追不上美国，那我们税负呢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医疗等待严重问题各种方面升职加薪的这些问题呢就变得非常的刺耳。这样人才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加拿大的这个主权基金无论它改了多少个名字，它好像是我们缺什么基建啊，都不会改变这个就业环境。所以这个主权基金呢在我们的大口径里可能会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加拿大的问题呢从来都不只是移民太多或者是美国贸易战带来的，真正的问题就是过去的十几年加拿大把人口增长、房地产和消费扩张当成了这个经济增长的本身。如果房子不能一再再涨，人开始离开，尤其是优秀的人才流失不会再来的时候，那加拿大这个以多元文化为名的这个真正的长期的竞争力就会消失。所以卡尼政府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其实应该是怎么样留住这些人才。最近呢我们看到自媒体说已经人才流失的理由已经荒唐到何种地步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地产经纪做的挺大的，他在自媒体上说他的父母续签都没有通过，原因呢是要做一个安全的背调。续签啊，现在已经父母之前的团聚移民取消了，他连一个旅游签证或者超级签证都很难办下来的时候，那这种新移民的归属感那个我想就已经降到最低了。所以加拿大政府如果还不去担忧这些人才如何留下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多少亿的主权基金应该是不会解决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嗯，
1: 是的，虽然说设立出这样一个 主权基金的目标可能是想要说提振一下投资，促进一下经济的发展。但刚刚子航也提到了加拿大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关于可能人才环境啦，各个行业的职场都比较缺乏活力，从而对新移民呢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也是现在政府可能更应该去关注到的问题。那像这样一个新设立出来的基金，未来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去关注一下。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加拿大连线环节，我们都会持续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各个方面的最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子航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加拿大媒体人子航的分享啊！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裁员问题，可能不单单在加拿大里面发生，在很多的地区也是同样的在发生着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啦。
2: 所以说，就设立这样一个主权基金，本来说可能是为了提振经济，但同时说你有这样子基金的设立之下，可能还是需要有更多吸引人才的政策。
1: 哎，对，
2: 然后给很多的产业带去真的新鲜的活力和发展。
1: 嗯，也希望说未来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政策来说，可以帮到更多现在在受这样子的困扰的人啦，也同时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有林俊贤的一首《他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及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可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7.4至7.9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0: 84.2% 至86.2%。邓炳强指出，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及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为9分钟，新界则为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连同陈嘉佩见记者，李慧琼表示，这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及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这次决定做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嘉佩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后至今已经没有再驾车。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长环表示，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时，必须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实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于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申诉专员公署报告也认为这方面的争议较少，因此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及加强渔护署人员的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在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的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留意到有社会人士是否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没有共识，但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渔护署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于下个月内推出新一集的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让宠物可与旁人和睦共处。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200点，升302点，升幅1.17%，总成交金额2908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798点，升68点，升幅0.78%。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2.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3块，跌9.2；981中芯国际74.9，升4.1；2800盈富基金26.34，升3.2；9988阿里巴巴134.4，升3.2；2828恒生中国企业90.28，升7.4；1810小米集团30.76，升3；1347华虹半导体129.9，升10.9。3750宁德时代668.5，升13.5。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2，跌9.6。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71.8，升11.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55，瑞士法郎10.04，澳元5.672，加元5.763，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91。日经平均指数报1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570元，比上收市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听。

0: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1: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0: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1: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0: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2: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2: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4: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0: 现在是4:07的时间啊，您收听到的正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1: 我是天籁姐姐。
0: 天籁姐姐你好，你回来了。
1: 下午好，我回来了。对，我今天在上午的节目已经就是汇报了我的行踪。
0: 哦、
1: 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4位的同学有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啊，那我们请他们出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督教培恩小学的龚昭如。
3: 我是张博雅。
4: 我是张博然。
5: 我是戴文杰。
0: 欢迎4个同学。
1: 对，其中有一对呢、是这个
0: 龙凤
1: 胎啊、两个姐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0: 没错，
1: 4位呢都是5年级的同学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也是很需要的一种交通工具。
0: 没错，我们估计同学们都天天会去。
1: 不一定、
0: 哦、
1: 因为他们那个地区呢要这样，因为今天我们是来自那个应该是屯门区的同学对不对？
3: 我们是天
1: 水围，对对对、就是那边，所以他们那边可能是不是轻铁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要今天要问一问他们、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地铁知识知多点啊。那首先先来问问同学啦，你们平时都是乘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或者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学校啊，或者是就是出行用的比较多的方式呢？
2: 我是坐轻铁比较多的。
3: 我是轻铁或者巴士比较多的。
4: 我一般都是用轻铁上下学的。
5: 我一般都是坐小巴，很少坐轻铁。
1: 就
0: 不同，
1: 有不同，但是就是没有地铁。那我再问，我又不知道，我有点担心，在这里有没有没有坐过地铁的同学？
4: 没有，
0: 应该没有了、
1: 那应该还好。
0: 出市区还是要坐。
1: 哎，我广东人得出啥子？天水围也是一个就交通很便利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地铁哈、那香港有很多不同的站，有没有哪个站你们是有，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情感的，或者你对那个站就是很喜欢，有一些原因？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题目，中文的口试题目说哪一个地铁站最能代表你自己。你记得有一个这样的题目？
1: 我已经离开校园了那个时候，抱歉。那如果是你，你会选哪个呢 ，Crystal 姐姐？
0: 我可能选旺角吧。因为我是在那里居住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那一片的地方，我闭着眼睛都能走。
1: 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同学哈，刚刚 Crystal 姐姐就问，如果选一个地铁站就非常能代表你自己的，你会选哪个呢？龚同学先，
2: 可能是天水围。
1: 天水围，因为你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
2: 不是，因为我是在天水围区那边上学。
1: 那你出生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2: 应该是元朗区的那个洪水桥那边。
1: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元
0: 朗
1: 啊？对啊，我也好奇，就为什么是选了上学的地方而不是长大的地方呢？
2: 不知道，
1: 他也不知道。
0: 他觉得，因为现在他有这个依赖的感觉，因为他现在就生活在那里。
1: 也是。
0: 对对对。
1: 好，
0: 可能以后中学之后就换到另一个区了。
1: 中学可能还在天水围读呢，不好说。那博雅同学呢？
3: 可能是元朗区吧。
1: 你选元朗。那元朗也有不同的站哈，好像是。你会选哪个站呢？
3: 坪山。
1: 你是在那儿长大的还是？
3: 是因为我住在那里。

0: 那隔壁那个同学应该理论上也住那儿，那我们来问问他们。博然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康尾村站吧。
2: 哦，哎，不一样嘞。
0: 对啊，为什么你是康尾村站呢？
1: 因为那里离我家很近，然后可以随时回家。
0: 你跟他不是一个家吗？你们俩
1: 是啊，但是他喜欢康尾村那个站，我喜欢康尾村，他喜欢平山。
0: 哦，就两个站其实都可以
2: 临近的，
0: 就是临近，然后都是到你们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们两个是比如说搭同一个地铁，你们会是分开两个站下吗？
1: 对。
0: 哦，
2: 为什么可以采访一下为什么吗？就为什么你们家在同一个地方，但是要分开两个站下？
1: 因为我觉得坑尾村方便一点。
2: 哦，你们是有自己的路线，回家的路线。
0: 嗯，我不太理解耶。你比如你也有弟弟吗？
2: 嗯，
0: 那你跟你弟弟就是同一个家回家路线会有不同吗？
2: 不会啊。
0: 那我问一下博雅，他觉得那个站方便，那你选择平山的原因是？
3: 我选择平山的原因是，有时候呢会去元朗走一下，那就可以到买完东西回来呢，就可以到平山那边，就会比较近一点回家。
0: 哦，蛮有意思的。
2: 他们有不同的行程啦。
0: 就你们是可以接受，就是你们两个是其实不经常在一起玩的，就是会分开各玩各的。
3: 是的。
0: 嗯，好嗯好，
2: 第一次听。
0: 我不
2: 很有趣。
0: 我自己以为就是那种同胞，特别就是一次生出来的那种双胞胎嘛，就是应该会关系很
2: 紧密，
0: 就是孖公仔咁样，系啦，堂妻豆咁样。你们是冇啲咁嘅事嘅。
3: 是的，
0: 好，他们
2: 感觉关系有点
0: 没关系，我们尊重，我们就是很尊重，很理解，就是都是可以的哈。然后最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最后一位是我们戴文杰同学了。
4: 我觉得应该是重复吧。
0: 嗯，
2: 重复。
0: 嗯，你选择的他的原因是？
4: 因为之前还没搬家，是住在深圳的，每天都要去重复和哥哥集合，再去坐小巴回深圳。
2: 哦，哇，好长的路程啊，又是一个。
0: 对啊，那你那个时候每天通勤要多长时间？
4: 可能两个小时左右吧。
0: 哇，是一趟还是来回？
4: 一趟
0: 啊，
2: 那来回四个小时了。
0: 四个小时吗？那你会在就是那么长时间，你会在路上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活动会做？
4: 有啊，一般我会在车上看点那些小说漫画什么的。
2: 嗯，消闲娱乐一下。
0: 会不会
2: 两个小时要怎么度过？
0: 会温虚干嘛？好心虚啊，不好意思讲这句话好心。对对啊，也可以温书的嘛，对不对？
2: 给同学整笑了。
0: 同学说你给我整乐了，真是说啥了。好了，那香港呢，我们其实就是很方便嘛。
2: 嗯，
0: 我们这边的交通其实而且现在还在更
2: 加
0: 发展当中。
2: 对对对，还在扩张，
0: 真的是基本你除了说这离岛哈没有办法哈，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地铁呢都是很方便的一种选择。
2: 没错。
0: 好了，那但是呢你们会长大的吗？那你们会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2: 嗯，
0: 可能哈，会去旅行啦，又或者说可能有机会会去留学啦，有交流啦。那如果去到一个其他的国家要乘搭这个地铁的话，你会做些什么样的准备？你会不会害怕呢？我们先反过来问呢，让我们来问一下张同学了。那你觉得呢？不是，是戴同学。你会不会提前做一些什么准备？
4: 我会提前去跨境大厅去换取当地那些用的货币。
0: 哦，钱
2: 先换现金。
0: 这个我没想到。哎，
2: 为什么？那不应该？难道呢？
0: 我没有说不应该，只是因为就是我感觉现在好像很多就是可以用那种什么信用卡啊。
2: 哦，电子
0: 支付。电子。但他说的对，因为确实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行的。我支持他，我没有说他说不对，只是我没有想到他想到的那个点。
2: 哦，OK，
0: 就先准备那个钱。
2: 对，
0: 确实很重要哈。
2: 嗯，
0: 那博然呢？
1: 我会选择在网上查一下资料。
2: 嗯，做攻略。
1: 就比如说我们在哪一个站下车，哪一个站转车啥的。
0: 哦，那这个呢我跟你说我是有一点体会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嘛，肯定要做攻略的嘛。
2: 对，没错。
0: 但你会发现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你那个语言你不一定通。

0: 就是去到其他的国家，
1: 对，
0: 然后看不懂是吧？
1: 而且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香港的那个铁路发展的，就我自己觉得哈，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挺先进的。
0: 嗯、
1: 我们基本上它有那个灯嘛，
0: 对，
1: 就是你到了哪一站，它那个
0: 灯，
1: 对，它会闪。其实你就很，哪怕你是旅客，可能你也很知道，你说哦，我现在在哪里，那我准备在哪里下车。
0: 对，
1: 但有一些国家的那个地铁呢，它是以一个通报的形式的
0: 哦，
1: 或者是
0: 播
1: 报的，或者它是有那种 mon， 它会把那个站显示出来，但是那个站可能是一个他们的文字这样。
0: 哦，哇！
1: 所以我就会，就哪怕我今天做了攻略，我觉得嗯，好，我在哪儿？我是谁？对，
0: 有打开地图吗？
1: 地图帮不了你。但做攻略这个是蛮重要的。
0: 嗯嗯嗯，
1: 好了，那博然做了攻略了，博雅呢？
2: 我会准备好翻译器，因为我们的语言不通，可能要用翻译器跟对方聊天吧，
0: 嗯、
2: 或者问一些资讯。
0: 嗯，翻译在手，走天下。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对，
1: 他们两个挺合作的，一个做攻略，
0: 一个
1: 去翻译、
0: 嗯，
1: 但他们两个可能不在一个站下，要分开一下，怎么办？也是可以的哈。好，最后了，龚同学了。
4: 嗯，我应该也会像博雅一样吧，如果没有提前换那个钱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那个当地买票吧。
0: 哦，去
1: 没有钱怎么买票呢，宝贝？
0: 发现了盲点。
1: 没有，我也发现了，没有钱，没钱怎么买飞呢？
0: 电子支付。
1: 那如果没有呢？
0: 啊，就啥也没有就出去玩了。
1: 哦，这样。不是，我有，因为对方可能不一定接受啊。
0: 哦、
1: 对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嗯，换钱去买当地的通行证。
1: 啊、
0: 哦，还是先换钱、
1: 啊
0: 嗯。
1: 我想问你们，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你们有一个答案，就是求助路人呢、欸。你们现在就是觉得求助路人这个优先级是比较，就是不会是你们的第一选项，对不对？
2: 对的，因为有点社恐。
1: 嗯、哦，谁说的有点社恐？博雅、博然，你呢？
5: 而且不一定他会，可能会骗我们
1: 啊？
0: 会骗你？
1: 防备心这么
0: 应该说会吧？
1: 他怎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他会怎么骗你呢？比如说，
5: 把我骗到一个错误的站台。
0: 这种情况应该是大家沟通不顺利的时候才会可能出现的情况吧。
1: 就是你觉得他是不小心，还是他是会恶意，就是把你骗到？
5: 恶意把我骗到。
1: 好，
0: 防备心好重。
1: OK， 好事，就起码不会被骗。
0: 嗯
1: 嗯
0: 嗯。
1: 那你的原因呢？戴同学，你也不会去找路人求助的？
3: 不会，因为首先他路人就不一定会相信我们，他可能会觉得我们是那种骗子来骗他的。
0: 反过来了，
1: 等一下，我比如说我哈，我是一个那个外国的游客，我现在来到香港了，我比如说我在那个街上遇到的，有说啊，我想请问了那个九龙塘站点去啊，你会觉得我骗你吗？应该不会吗？
3: 会，
1: 就你觉得我会骗你什么呢？就比如说，
3: 我觉得你会骗我那些钱，然后比如说你在和我交谈的时候，你的同伙不知不觉就把我的钱包给顺走了。
1: 哦，
0: 但那不是
1: 方便、嗯、你想我们两个
0: 的这个路人跟游客的防备心都很
1: 幸运度这么低吗？我就不知道。哎，好事情、
0: 至少不会被骗
1: 啊、好事情。我不知道，我不是跟他年纪有差距、
0: 嗯、
1: 我自己在外国旅游的时候呢，我是还蛮愿意去求助路人的。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搂在后边的嘛，
0: 嗯、
1: 问是最直接。因为我啦，但要回归腾一腾翻回十几二十年前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那个地图的、
0: 哦、
1: 或者地图没有那么，它的反应没有那么精准、
0: 嗯、
1: 对，那个时候卫星定位啊什么的没有那么好嘛，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出门旅行的话呢，你要带一本东西叫路书、
0: 哦、
1: 你都不、
0: 哦哦、就攻略书的那种、哎哦哎、有
1: 对对对，就带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就是它很死板，它不灵活、
0: 嗯、
1: 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去问路人。
0: 哦，
1: 然后所以我到现在的，哪怕现在就是很流行了嘛，我也会愿意问

0: 路人，
1: 也不是，我就会可能分工嘛，比如说我跟你一起去玩，
2: 嗯，
1: 那比如说啊，像博然、博雅，就各自有各自的分工。比如说一个人就是看地图、做攻略，按照那一套走，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继续去用地图去解决，然后我就尝试去问一下路人，我们就是用两个方法去解决一下这个事情嘛。
2: 哦，
1: 嗯，
2: 那还不错，
1: 还不错，
2: 嗯。
1: 哦，
2: 因为他们现在先进了那个科技，所以他们觉得不用问路人，他自己都
1: 能
2: 解
1: 决。
2: 你看，语言不同有翻译，路不同有导航，对吧？
1: 说的倒也对。那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学习呢，就是还是很必要的嘛。
2: 嗯、
1: 我们刚刚就说到，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地铁站呢，它是会有一些设计可能
2: 不一样，
1: 没有那么 user friendly 的地方哈、
2: 哦。
1: 那比如说今天了哈，你们也有搭不同交通工具，我们也不仅限于地铁，比如说你们搭的轻铁啊，或者是小巴、巴士。如果你们是设计师，现在让你们哇来一点升级 upgrade，、
2: 嗯、
1: 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建议呢？
3: 嗯，
1: 啊，龚同学想先讲，来，
3: 我觉得可以加多点座位吧，因为如果放学的时候人也比较多嘛。因为我三年级的时候就是，轻铁上有很多人，然后没有座位，而且我的书包也很重，就是站得很辛苦。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增加了座位，它的载客量会减少。因为比如说你一个座位本来可能可以站两个人，那、
2: 嗯、
1: 你放了一个座位，那就只能一个人坐这趟车，那你就可能载客量就少，你可能就要花双倍的时间去等车。你会不会就是觉得会更累呢？
3: 可能会。
2: 哦，
1: 对吧、嗯？这个设计师要考虑的问题。
2: 对，没错。
1: 就是在座位和那个载客量之间怎么去平衡？
2: 嗯
1: 嗯。好，那博雅呢？
4: 我觉得可以在地铁上加一卡车厢，里面呢是给一些带有宠物的人士坐的。
2: 哦，
1: 很需要。
2: 现在好像已经
1: 在
2: 有
1: 但是
2: 它
1: 有的试、
2: 嗯、
1: 但是它就是还是要有特定的时间，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嗯、
2: 有限制了，
1: 对、嗯、你是有养宠物吗？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呢？
4: 嗯，没有，只是呢我觉得嗯，如果以后有些需要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很方便，会减少一些不需要的时间。
1: 好，你就养一个养宠人，
2: 对我们来说，
1: 对我们两个都是养宠人，就有被打动到，他有考虑到我们，
2: 对，千万不要现实，
1: 对、啊、
2: 那我就天天带出去了。
1: 就带出去挺好的，
2: 对啊，
1: 而且有一个专门的车厢嘛，我们也不想影响到
2: 别人
1: 其他的旅客，但有一个属于养宠人的一个车厢还不错。
2: 嗯，
1: 好，那博然呢？
5: 我觉得在轻铁那些月台那边多增加一些售票机。
2: 哦、月台里面吗？还
1: 是就
2: 是
1: 那个站台，
2: 站
1: 台，
2: 站台。
5: 因为每一个站分去那边和这边嘛，
2: 嗯、
5: 只有一个地方有售票机，
2: 嗯、
5: 要绕一大圈，很累。
2: 哦，他、哦、照顾到不同，就、
1: 哦、这个我觉得
2: 入口进来的一些人，
1: 对，嗯，这个好像听上去是可以实现的、
2: 嗯，对，
1: 就是加一个机的成本，
2: 对，
1: 嗯，可以，可以，
2: 嗯、
1: 好，那戴同学呢？
6: 我觉得可以利用轻铁本身的空间，在上面放一些那些小空格之类的，可以把那些书包、行李那些重物搬进去，这样子不用书包占着座位，还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
2: 哎、
1: 嗯，也不
2: 空格，
1: 嗯，就是像好像还是不是类似飞机上面就是
2: 那种
1: 置物
2: 架
1: 啊。
2: 嗯，
1: 我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是我这次去旅行就是看到的。
2: 嗯，
1: 我去了新西兰嘛，
2: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巴士和一些交通工具，他们的车头前面呢是有专门放自行车的地方的。
2: 哦，
1: 就是你是可以把你的自行车放到那个巴士车头前面，然后你就自己上车坐。
2: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加大了那个就是无碳出行的那个可能性。
2: 哦，
1: 你懂我意思吗？
2: 就是那个单车是可以上。
1: 可以上车或对，可以上一些交通工具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时候。
2: 嗯嗯，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哈，我们是趣味英语 A B C 的环节，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地铁的一些小知识啊。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地铁里面它到底有一些怎么样的东西呢？有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升幅1.22%，总成交金额3047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00点，升70点，升幅0.8%。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2.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00腾讯控股463块，跌9.2块；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4.05块；2800盈富基金26.3块，升2.8毛；9988阿里巴巴134.2块，升3块；3750宁德时代669块，升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3块，升7.6毛；1810小米集团30.82块，升3.6毛；1347华虹半导体130.1块，升11.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6块，跌9.2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71.9块，升11.9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人民币6.815。

0: 英镑兑美元1.361，欧元兑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19513点，升228点，升幅0.38%。港金报43700元，比上收市升11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6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现在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5: 是4:33的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我是 Crystal 姐姐，
3: 我是天籁姐姐。
5: 天籁姐姐你好，那么在直播室里必不可少的还有我们四位来自小学的同学，那我们就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督教培恩小学的龚昭如。
7: 我是张博雅。
8: 我是张博然。
9: 我是戴文杰。
5: 欢迎四位的同学。嗯，
3: 今天呢又是我们学习语言的一天哈。
5: 嗯，没错。
3: 那其实呢刚刚同学们呢都对这个交通工具呢有着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了解哈。那说到语言啊，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可能比如说我们同学们会就两文三语嘛，我们以普通话广东话为计了哈，可能一个说法普通话广东话呢不一定是
5: 一样的
3: 哦。嗯，那比如说你要约你的朋友啊，哦，我们在那个闸口等啦。如果用普通话，你们会怎么说呢？嗯，有没有同学想试一下？
8: 出口，
3: 出口，
5: 出口，
3: 嗯，哦，出口。那你会误会吗 ，Crystal 姐姐？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
5: 会，我会觉得，但那是 A B C D 哪个出口嘞
3: ？Exactly，嗯，因为我们如果说出口的话，会觉得是那个就是有英文字母的。那个标志，就 A 出口 B 出口，
5: 嗯，
3: 其实闸口都是的，你问闸口你就说是哪个位置闸口的，对不对？
5: 嗯
3: 嗯，
5: 对啊，是哪一个方向的
3: 呢？哦，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方向感也是很重要的。
5: 对，你要给你的朋友一个明确的指示到底是哪一个地方，不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都不知道，见不到大家了。
3: 就是打电话嘛，他们会说，因为现在
5: 入去啦，我哋落去等啦。
3: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比如说你们要约朋友在某一个地方等，你们通常会约在哪里比较多呢？
6: 公园吧。
3: 哦，公园。
5: 哦，
3: 嗯，
5: 在公园碰头。
3: 在公园碰头。其他同学呢？
8: 西铁站吧。
3: 西铁站会是有一个就是某一个站吗？
8: 某一个出口。某一个站的出口，
3: 就比如说什么平山西出口，
5: 哦，
3: 等这样子，就会是这样。
5: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天籁姐姐说西出口，那到底是西出口的上面呢，还是在下面呢？你会跟你的跟你的朋友有一个，
3: 我自己会在下面，
5: 嗯，
3: 哦，我觉得要看你的那个方向，就是我们是打算。比如说我们一起坐地铁去其他地方去，
5: 嗯，
3: 去玩，那我们就会在上面的
5: 哦，上面的。
3: 但如果呢他是从地铁搭过来这个站，
5: 嗯，
3: 或者我们两个都是搭地铁然后在这个站集合，比如说我以另外一个地方，比如旺角，
5: 嗯，
3: 就可能我们从五湖四海准备在
5: 旺角，
3: 对，那我就会在下面的
5: 哦。还是要看默契。
3: 咦，姚韵，你们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吗？你们
8: 一般不会。
5: 嗯，
3: 那你们默认在哪里等？
5: 在上面还是下面？
6: 上面吧。
5: 上

0: 就是上面
1: 上面、嗯、那因为我猜他们这个年纪呢通常是会因为都是应该都是附近的都可能天水围元朗的同学对不对
2: 对
1: 对他们就应该是一起搭去其他地方
0: 哦所以应该都在
1: 都在那个站的上面比如说我们就一间房间我们还九龙塘啦
0: 嗯嗯嗯
1: F 等啦那就会在上面然后我们一起搭去其他地方
0: 哦
1: 我觉得是这么个
0: 嗯理解的、嗯、
1: 好那戴同学你呢你一般约在哪等
2: 我一般都约在楼下的小区附近
1: 哦那你们都住很近吗你跟同学是
2: 很近一般都是
1: 一般都是、嗯
0: 楼下的附近那总有一个准确的地方吧
2: 小区楼下有一个小型的游乐场一般都会在那里等、
1: 嗯、
0: 哦，
1: 碰头点他们会有碰头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嗯、那其实在语言上面呢如果你表达的不清楚呢其实就很容易会有很多的误解
0: 没错
1: 甚至说啊、同一个意思同一个、
0: 嗯
1: 表达的东西它可能在不同的语言比如说普通话广东话会不同啦、
0: 嗯、
1: 甚至说在英语哈哪怕它是英语也有分这个美式英语和
0: 英式
1: 英
0: 语
1: 都可能会对同一个东西呢它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有邀请到英文老师呢跟我们讲讲这方面的知识啊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地铁里面的一些服务还有一些的设备用英语会不会有一些英式啊或者美式的不同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趣味英语 ABC

0: 趣味英语
1: ABC。
2: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我是 Crystal 姐姐。那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呢，很多同学都会搭一个交通工具，那就是地铁。那么地铁里面呢，有一些闸机啊、站台啊，有一些自动的售货机，其实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单词。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 Teresa
2: 老师。我们今天就来解锁一下地铁的一些实用的英语吧。
3: 好啊，咁啊，首先我哋香港嘅地铁系叫做咩咧 ？MTR 系咪？我哋成日讲，咁究竟系呢三个字系乜嘢咧？其实就系 Mass Transit Railway。系啦，咁 mass 即系大型啦 ，transit 即系即系将啲人咧就运输咁样吓 ，railway 即系铁路啦
2: 吓、哦，大型运输铁路
3: 系。咁、但系咧，原来唔系每一个地方都系叫呢样嘢噶吓。咁、其实咧有一个比较即系共通嘅一讲呢个字，大家都会知道我哋讲紧呢一种嘅运输，就通常叫做 metro。其实佢嘅意思即系一个 metropolitan railway，metropolitan 即系一个城市啦，城市入边嘅一啲铁路。系啦，即系平时如果铁路你就觉得可能系去郊外啊咁样，咪下只火车咁样，咁呢个就喺城市入边嘅铁路，咁你咪即系觉得系好似地铁呢一类啦，系咪？咁但系咧，有啲地方咧亦都有一啲即系自己会叫我哋嘅地铁一啲通用嘅一个讲法啦。譬如美国咧，佢哋就中意用 subway 咧，即系好似一个 submarine， 即系潜水艇咁样，即系意思系下面嘅意思。
2: 哦，就因为地铁通常是在地底下。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喺下边嘅 way， 即系个道咁样，咁所以就系 subway 啦。咁但系咧，英国又唔叫 subway 噶咯，咁英国咧一系咧就叫做 underground， 啊，直接就话地下吓。另外仲有一个有趣个名，佢会叫佢做 tube， 即系一啲管道啊。
2: 哦，
3: 系啊，
2: 也是在地下的。
3: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平时咧，即系喺唔同嘅地方咧，原来咧讲地铁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名。
2: 好，那我们还会有一些关于地铁里面的呢？
3: 好啊，嗱，咁我哋咧通常去搭地铁嘅时候，因为要俾费用啦，咁就有啲地方就可能系要直情要买咗飞咁样，系咪行？咁总之咧都系要经过一个闸机嘅，即系经过呢个闸机之后就系收费区啦，咁样系咪吓？咁呢个闸机英文咧就叫做 turnstile 吓，咁点解唔系叫 gate 咁样咧？系咪吓？咁啊 turnstile 其实你谂下佢。过去的时候你行过去的时候它是旧式一点是好像三支铁柱那样、你拱它的时候它就会动那样是啦是啦、所以它是一个转动的 turn
2: 哦，就我记得我们现在地铁它就已经有一些更新嘛，但其实以前它还是有那种老师说的三根柱子然后一直在转的那种，
3: 是啦是啦，所以叫 turn style
2: 哦，原来是挺形象的，
3: 是啊，剛才講到呢，你可能有些地方要買飛啦，即當然我們有時就可以用到我們的儲值卡去搭啦，但是可能譬如說你是遊客，那你就真的要買一張飛啦，
2: 沒
3: 錯，買飛的時候你就可以去窗口買，也可以呢去一些的售賣機這樣，自動的 售票機這樣，那些機呢都是會叫做一個 machine， 會叫做 vending machine。Vending 其实是一个售卖的一个统称来的、所以其实譬如你去买一罐汽水在那些汽水机里面，那些都是叫做 vending machine、
2: 就是一个统称，
3: 统称来的、
2: 好，就是自动去售卖的一些的机器就叫 vending machine。
3: 是的，好，那我们入閘咗啦，好啦，咁我哋咧就今次咧我就要去，譬如話尖沙咀咁樣，咁就係幾多號月台咁樣，咁、那個月台就係我哋等嗰個車嘅地方啦，咁呢個台咧站台啦，咁英文就叫做 platform， 點解要叫呢個字咧？因為一講到 platform 咧，佢就有一個意思就係佢高咗上嚟嘅。是啦，是因为地铁的火车呢其实它要走一条轨道啦，是不是它那条轨道就会在地下。 係咪嚇？咁所以咧就佢過嚟嘅時候咧，我哋其實係入去嘅時候係一個高咗少少。你見到我哋企喺個月台上面，佢係下面有好深嘅位噶嘛，係啦。咁所以嗰個會叫佢做 platform 嘅。
2: 嗯，好。
3: 咁跟住咧，譬如話去到終點站啦嚇，咁呢個其實咧，就算你搭火車都適用嘅喎呢個名詞嚇。咁終點站咧，站本身就叫 station 啦。咁終點咧，其實係 terminal station。譬如好似巴士總站就叫 bus terminal，所以都係一樣呢一個字嘅。
2: 哦，好，那我們會不會有一些進階的一些單詞可以學到？
3: 好啊，嗱，譬如話咧 ，Crystal， 你怕唔怕咧？好多人翻工時間咧搭地鐵嘅，
2: 害怕，因為有時候可能一班就上不去，要等多兩三班才可以上去。
3: 係啊，咁呢個咧高峰期咧可以叫佢做 peak time 嘅 ，peak 即係一個高峰啦。
2: 哦，
3: 係啦，佢亦都係借用咗呢個字咧喺時間上面，我哋都可以高峰期都係咁叫 peak time。咁譬如话唔系翻工嘅时候啦，冇咁多人嘅时候啦，咁咧就叫做 off peak 非高峰期啦。
2: 哦，系啊，直接 off
3: 系啦，就是、我加个 off 系啦
2: 吓。好，
3: 系咁我哋坐喺个车上面嘅时候咧，有时会见到有啲老人家系咪？
2: 冇错，
3: 系啦，或者见到佢身体有啲不适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自己留意系咪可以将自己个位置
2: 扔给别人。
3: 系啦，咁有一啲位置其实特别咧就写明咗咧。就是叫做关爱座的
2: 哦，就专门是给有需要的人士去做的。
3: 是啊，咁英文呢就叫做 priority seat。 priority 的意思是优先啊。
2: 哦，优先
3: 是它的意思是优先，即是有一些需要的人他有优先权去坐这个位
2: 置。嗯，
3: priority seat。
2: 其实 我知道现在在我们香港这边有这个关爱座的话，其实很少人会去，就年轻人吧，很少人会去坐。
3: 是啊，
2: 对对对，
3: 情愿站都不坐了。
2: 对对对，是啊，但其实是可以坐，但是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的人的话，你真的是也要去需要让给他们。
3: 是
2: 好，好啊，那么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呢？
3: 好啊，那呢其实我们坐地铁有时到站的时候，你会不会望下个车头呢，见到呢原来都有个司机在这里揸这架车的嘛，
2: 对对对，
3: 控制住这架车，那他呢其实呢就是 conductor 或者是 captain 都可以的，那就是那个列车车长啦。
2: 没错，就是有时候在第一个车厢就比较前的话，你会看到他有一个门在那里。
3: 是啊，是啊，
2: 然后有时候就会可能到站了就会有一些人在那边出出入入的，
3: 是啊，
2: 就其实他们也可能是车长。
3: 是啊，是啊，同埋有时佢亦都会讲讲嗰啲说话出嚟噶嘛，系咪？系啦吓，咁咧，同埋咧，如果系有坐住轮椅嘅话咧，有啲乘客其实佢有特别一个位咧，系一个轮椅嘅空间嚟噶。
2: 哦，
3: 轮椅就叫做 wheelchair， 咁空间就系 space 啦，所以佢特定一个位置就叫佢做 wheelchair space。
2: 今天我就是坐地铁回来的时候，我刚好进的那一节车厢就是有一个轮椅的空间，它其实是没有座位在那一行，直接是有一个杆子在那里的嘛。但通常时候都是有很多人站在那里的，然后突然间在某一个站的时候，就是我在看电话嘛，然后就上来了一个轮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要在这边靠近了。但是当那个轮椅已经经过了我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其他人还是没有让。
3: 哎呀，
2: 就我感觉这种意识大家还是不太足够，就是还没有意识到，有他有需要，其实是要让他先去用这个空间的。
3: 哎呀，哎呀，
2: 好，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造句去分享给同学呢？
3: 好啊，咁我哋睇下呢句啊。This morning I had to line up to pass through the turnstile during peak hours.And waited for the train on the platform.
2: 很长的一句。
3: 是，我们又看看。This morning, 今早呢，哇，原来呢是高峰期，所以呢我要排队，就经过那个闸机，跟着我就等在个月台那里等那架车了。This morning, I had to line up to pass through the turnstile during peak hours and waited for the train on the platform.
2: 好，那会不会有第二句呢？
3: 好啊， Please let people in need use the priority seat.
2: 哦，系啦，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句，
3: 系即系咧啊，请你咧，请大家咧，即系优先咧，俾有需要嘅人咧，就坐嗰个关爱座啦，咁样。
2: 嗯，没错。嗯，好，那我们让崔莎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单词吧。
3: 好，好美国咧叫地铁咧就会称做 subway， 英国有时叫 tube， 香港咧我哋就叫叫做 MTR Mass Transit Railway。咁咧跟住咧我哋嗰个闸机系 turnstile。自动售货机咧就系 vending machine， 月台 platform， 终点站 terminal station， 高峰期 peak time， 非高峰期 off peak， 关爱座 priority seat， 列车长 conductor， 轮椅空间 wheelchair space。
2: 嗯，那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单词呢，我们也鼓励小朋友在上下学的时候途中可以观察一下在地铁里面它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设计呢，那在站内呢会不会又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英文的单词，在观察的时候呢小朋友也可以在心里面去重温一下我们刚刚学到过的这一些单词，才可以更好的牢牢去记住。那我们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呢就到这里了，约定同学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3: 拜拜。
0: 谢谢 Crystal 姐姐和 Teresa 老师的分享。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是有见过那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进闸的时候，它不是像现在一样是一个门这样打开，而是三根柱子这样，你要就是
2: 推一下，推一下。然后过去的
0: 有见过吗？
1: 没有，
4: 没有，没有，真没有。
2: 我觉得不是，这不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才改，
0: 好像不是几年，
2: 不
0: 止，不
2: 是吗？啊，我知道有些地方其实还有这个，就是香港还有某些站，它是还有这个三角的三根柱子，然后转着转着的那种。
0: 有吗？
2: 有，
0: 哪个站？
2: 某些的口岸啊，有一些那些。
0: 我其实不是很记得，因为我是那个新界东的朋友，我们那边我记得好像我很早就是那种开关的闸门，所以刚刚楚玉老师说的时候我都感觉是新
2: 的，
0: 我
2: 想
0: 不好像是有这么事情的，那我们的同学们可能就确实是没有了，你们可以上网找一找，就老师说的那个 turn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就其实是跟一些历史呢也是算历史了吗，这个
2: 不算
0: 不算不算，算文化，
2: 对，
0: 有一定的关联的，
2: 它是可能根据那个物件它的运作一个形状，然后它去因此而命名的，所以我们同学也可以去搜一下看这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其实学语言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你并不只是学这个字怎么读，学这个语言怎么说，其实这个字这个语言的背后其实都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其实是有很深远的一个关系的。
2: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也是语言蛮有趣的一个地方，那同学们呢也可以哈多多的去留意这些身边的小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趣味英语 ABC 哈谱出校园精彩就先来到这里了，也约定同学们在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再见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及伊朗的局势。王毅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又说，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以及伊方下步考虑，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

0: 入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及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实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 邓炳强指出，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间内回应，其中港岛及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为9分钟，新界则为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约 98% 至 99%。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嘉佩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连同陈嘉佩见记者，李慧琼说，这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以及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得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这一次决定做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嘉佩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的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开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升幅为1.22%，总成交金额3047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00点，升70点，升幅为0.8%。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为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为2.33%。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00腾讯控股463块，跌9.2；981中芯国际74.85块，升4.05；2800盈富基金26.3块，升2.8；9988阿里巴巴134.2块，升3块；3750宁德时代669块，升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3块，升7.6块，升7.6毛。1810小米集团30.82块，升3.6毛。1347华虹半导体130.1块，升11.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16.6块，跌9.2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71.9块，升11.9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74，瑞士法郎10.061，澳元5.685，加元5.767，新西兰元4.676，欧元9.216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2。港金报43700元，比上日收市升11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3.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声。

0: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1: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3: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4: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来到我们下午的5:08的时间呢，5月6号来到星期三的时间段，今天继续在5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动。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点到6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直击港股收市情况以及预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整体走向。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恒生指数在26213点位置收市，升315点，升幅1.22%。成交方面呢，比起昨天来说好太多了啊，3047亿，3000多万。也看到股市方面呢，不少股份呢迎来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同时，对于今天市场方面呢，有着这个美伊大致停火协议的一个达成，市场紧张的情绪呢得以缓和。五一长假之后呢，看到 A 股复市之后造好，恒生指数在上午一段时间呢跌了197点之后呢，开始反复的向上。今天上半场啊，已经收复在26000点的关口楼上了，而且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主题以及现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将会成为整体市场炒作的重心。今天我们看到晶片股啊，其实做得非常的好，主要也是呢有传于内地啊有目标国产硒晶圆使用率达到70%的数字出台之后呢，晶片股陆续受到追捧。其中呢，像蓝企啊今天狂飙了17.3%，323.6块的位置收市。上午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像兆易啊已经提升了10%以上，华虹半导体呢上午一段时间也升了6%以上，像中芯呢、上海复旦这些呢也跟涨。今年呢，中国方面目标的国内晶片商使用的硒晶圆已经超过了70%来自本土供应，这个也是中国推动至关重要的晶片供应链在地化的最积极的举措之一。所以啊，大家都在说啊，五月份的时间段呢，要留意政策的一个走势，要留意中央的一些的政策发酵的时间表。所以这一次呢，中国政府这一项的目标已经成为晶片制造商采用本土的生产12寸晶圆心照不宣的一个指令，同时呢也令到市场方面呢满足了这一次自给自足的目标，而且呢也看到现在这一次的目标达成之后呢，也推动了中国晶片体方面的最新走动。那么对于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很多不同的一些的相关国家的有利发展科技因素的追捧呢，大家也要留意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压力来源。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啊，像一些的配股潮等等啊，都令到 AI 还有新能源板块方面呢有一些集资方面的一个压力。像包括前一段时间啊，像宁德时代方面呢，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电池供应商，他们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配股啊，其实也让市场资金有一段的一个流出。而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反弹了14块，669块的位置，依然在一个不错的高位方向。同时按照行业板块方面呢，除了像宁德时代这一些的能源锂电池这一些的板块以外，像协鑫能源啊，同样也是在四月份有一个配股集资，像天辰控股方面呢也有配股。这一次的一些的配股到底后市方面会怎么看呢？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的能源锂电池以外呢，医药股方面其实这一段时间配股的例子也不少啊，像和玉基石还有这个药解方面，其实都有2年内持续配股的一个案例。所以后市方面呢，大家要留意啊，这个要提防成交量突然大增啊，令到大股东减持的这一些的消息。但是后市方面到底怎么样去摸啊，尤其这一些捞底的行径应该如何进行投资的，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首先将会在港股方面为大家邀请到 iFAST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收市。

0: 情况。美股以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科技研发的走动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一方资本 AI 研发顾问王傲言 Owen 来到我们的星期三科网专题。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文刚成 Harris， 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发展。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5月6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每逢星期三的时间段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继续关注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看到港股有北水的支撑之下呢，比昨天的成交量好了许多啊，3047亿，3000多万，315点的升幅，26213点的位置，在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开始重回26000点的关口。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五月份方面炒作的重点议题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iFAC 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的出现。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 ，Hello Harris， 你好。
1: Hello Ming， 大家好。
0: Hello， 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大家都觉得五月份啊，继续可能会是中东方面的一个议题啊，同时呢，也包括我们从第一季度里面资金疯狂的去输入一些的硬件啊，包括一些的晶片相关类型的股份。其实 Harris 个人觉得了，五月份炒作的主题会有所转变吗？市场炒了一个季度，应该开始一个新的赛道啊。
1: 其實五月份方面嚟講咧，就如果喺外圍咧，主要都係炒緊嗰啲嘅AI 嘅硬件嘅股份。咁其實港股方面嚟講都係類似嘅。你見到今日咁為例，咁好似呢個嘅981咁本身嚟講就都升得比較多啦。咁而類似嘅其實就相關公司咁講緊就都係我哋好明顯睇翻好似即係華為啊、華虹啊嗰啲咁樣啦。咁其實都係做得比較好少少。咁好明顯地咧，呢排啲資金方面嚟講都係因為外圍啦。都睇到其實啲芯片相關公司或者講緊係電腦相關硬件嘅公司嚟講，咁都係表現方面比較出色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我相信喺香港呢邊咧，資金方面都係追緊呢啲嘅一啲嘅板塊咁樣，同埋咧 AI 相關方面嘅平台啦。咁講緊就我相信咧，會比起傳統嘅即係 ATM XJ 咁樣，咁其實可能會容易處理啲咁樣。咁依家市場咧，你就算見到 ATM XJ 裏邊都好啦，咁其實都係呢個嘅9988呢。这个嘅阿里巴巴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啲咁样，好明显地，因为佢本身咧，佢有市场比较 endorse 嘅，咁本身嗰个嘅签运嗰个程式咁样，咁因为美国上个星期啦，咁有呢个嘅有媒体咁啊选咗呢个嘅通义方面嚟讲成为吓咁啊十大。市場上邊最受歡迎嘅嗰個嘅AI 程式方面嚟講，其中之一；另外兩個方面嚟講，分別就係本身呢、這個嘅豆包啦，其實嚇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呢個嘅講緊係 TikTok 方面嚟講旗下嘅一個程式啦嚇。咁同埋本身咁講緊市場上邊咧，我相信咧，其實依家都係暫時啦，仲係以 AI 為主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我諗資金方面嚟講，如果可以揀嘅，咁一係高風險啲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一係咧就收息股，收息股都係依然都係香港港股裏邊嘅長青樹咁樣。
0: 嗯，收息股方面呢，其实最近大家留意这个电讯股啊，一会儿又说这个 AIEC 嘛，一会儿呢又看到现在目前这一些的电讯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有更加多 AI 方面的一个消息。您个人其实怎么看高息方面应该怎么样去挑选？本地地产今天也做得不错啊。
1: 高息方面嚟讲比较简单少少，咁依家如果你话嗰阵想加埋少少嘅，讲紧系新经济方面讲嘅理念落去咧，咁其实就本身嗰啲嘅，你见到好似例如三大电信股啦，又或者例如翻呢个嘅本身电信设备啊，又或者甚至乎讲紧系呢个嘅即系一啲银行啊、保险啊，呢啲其实嗰阵市场方面嚟讲一路都继续比较受欢迎少少咁样，迟少少我相信咧，其实都会再炒翻呢個嘅資源股，因為其實本身資源股方面近期因為個油價方面升得比較多啲啦，咁啊所以壓制咗個資源股個表現咁樣。咁但係油價方面嚟講個走勢咧，都去翻即係開始有少少回落翻。咁而導致到咩咧？導致到講緊係講嗰啲嘅即係相反嘅咁啊高風險啲嘅股份咁比較受歡迎啲咯。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未來方面呢種咁嘅格局咧，應該都會繼續嘅。其實嚇，咁而伊朗方面嚟講，同呢個美國方面有關係啦。咁市場方面都亦都會係比較關注。咁如果你話真係講緊可以改善得到嘅，可以達成得到協議嘅，跟住可以甚至乎霍爾木之後可以重啟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其實嚇對於翻個投資市場嚟講，會再一步嘅進一步嘅上升動力都唔奇怪咁樣。
0: 嗯 ，OK。那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些的传统的金融类股份啊，开始跟 AI 有不断的一个融合。有一些消息就说到，现在内银已经将 AI 纳入了核心的基建啊。其实这个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呢，现在目前资金炒作跟 AI 相关的一个主题非常的有用。您个人会怎么看内银方面如果加入了 AI， 现在整体的一个估值会不会继续上升呢？
1: 嗱，咁講其實呢個係已經係加入緊嘅啦，根本上其實咁大家知道，有時打電話去銀行，咁其實你都要經過一個好繁複嘅嚇，咁講緊選擇選項咧，根本上其實嚇，咁佢儘量咧，基本上嚟講都可以用到 AI 答你，就用 AI 答你，又或者如果你網上銀行咧，咁你問問題咧，咁通常都會有啲即係類似 AI 助手咁樣啦，去答翻你啲問題。嗱，嗰個係相對比較初步啲嘅，未來方面嚟講，我相信咧會進一步。深耕嘅，其實嚇，咁進一步深耕，我有啲咩嘢可以做得到咧？咁樣，咁例如買保險啊，其實嚇，咁佢會可能好似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Palantir 呢間公司啦？其實喺美國方面嚟講係軍工股啦。咁其實佢出色嘅地方就係佢可以預測到個人嘅行為，其實嚇。咁所以其實點解佢可以炸死四十幾個伊朗官員？咁佢可以其實炸到啊，捕捉得到好多時啲關鍵人物，佢哋大概喺邊度？咁例如好似呢個委內瑞拉總統咁樣，咁其實都係靠佢嘅功勞。咁啊點解咧？佢計算翻你一個人到底係點 behave 啊？其實嚇，到底點樣去即係講緊係啲生活行為習慣咁樣。咁而呢種生活行為習慣咧，其實佢喺美國方面嚟講都用過，有啲銀行都用過呢個嘅 Palantir 方面呢個服務。當然有啲啱，有啲唔啱，可能大家客路方面嚟講唔同啦。咁因為如果你話高端客户嘅，咁我梗係唔想你揾個機械人招呼我啦，梗係想你揾個人招呼我噶嘛。其實嚇，仲要好端莊嘅人啦嚇，咁。調翻轉頭，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咧，咁都接受得到嘅，即係例如 retail 啲嘅 banking， 咁其實都接受得到嘅。咁所以偏向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低端啲嘅普通日常嘅銀行服務嘅，咁真係的而且確係可能有呢個機會。咁甚至乎而家香港其實都係咁啊，我自己啱啱早幾日咁啊試過入一啲入少少現金啦，其實嚇。咁現金你知以前嗰啲嘅即係存款機咧，好多時只係限收100同埋500蚊嘅啫嘛，其實嚇。咁依家

0: 一年即係其實嗰陣50蚊啊、20蚊啊嗰啲咁嘅10蚊啊嗰啲佢都收到嘅，其實嚇咁同埋你可以一沓擺落去，好數銀紙機咁數曬咁樣，咁已經做到。咁所以其實講緊未來方面嚟講，我相信科技越嚟越先進咧，做文職嘅話，做文員嘅話咧，坦白講壓力好大。
1: 確實。对，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除了这一些的 AI 的消息以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的科技公司呢，他们开始转移他们的线路啊，到一些的电池。持储能方面的一个格局，说的是这两天其实小米走得非常的不错，主要是他们今天市场炒的呢是布局了电机电池的装造服务、制造服务。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小米其实跨行业了很多次啊，其实每一次呢都是成功的一个转型。到这一次了，电池方面，您觉得小米能够继续的往上爬吗？
0: 嗱咁講，其實佢都跌咗好多，咁本身嚟講，之前成60蚊跌落嚟，咁跌到30蚊都守唔住，咁老實講，咁稍微有少少好啲嘅借口咧，我相信你要拱翻佢上去一啲嘅位置啦，咁我覺得都唔奇怪，只不過問題就係本身如果你話做電池咧，的而且確其實係有一啲嘅技術方面嚟講係要參與到嘅，其實嚇，咁因為你見到中國內地啦，如果你話真係做得好嘅，做電池方面做得好嘅，唔係比亞迪就講緊係寧德時代咁樣，其他影爭又好遠，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個電池技術方面嚟講個分野都大嘅，咁呢方面嚟講，到底小米可唔可以即係講係做得好咧？咁樣未來方面拭目以待，因為本身個充電時間啊呢啲咁樣咧，咁其實真係的而且確幾蝦人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做電動車嘅，我做啲簡單啲，例如我做手機嘅，或者我例如做其他電子產品嘅日常生活開支嘅，咁其實呢啲會比較容易啲、簡單啲咁樣。咁所以其實講咧，市場就借咗呢個藉口方面嚟講，咁今日幫小米個股價方面做好翻少少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好關鍵有啲位置，例如講緊好似50天線啊嗰啲咁樣，最好企咗喺上邊企得穩啦，咁先當真係叫做呢個嘅跌浪方面嚟講係完成到咯。其實因為之前一路跌都好似跌到冇底咁樣嘅，其實呢排好幾隻呢個嘅科技股咧都令人好頭痛。其實嚇，咁小米其中一隻啦，咁另外一方面嚟講，香港股王咧，其實啊騰訊咁，你其實嗰陣都跌到人哋升緊，佢仲要跌咁樣。其實講緊都係個問題，就係市場 buy 唔 buy 佢哋轉型，或者佢用舊嗰個模式咁去運作咧，市場會唔會當咗佢係科技公用股咁樣？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咯。
1: 是，现在很多都是科技公用股这样的一个态势在出来，所以大家密切要小心。最近其实我们看到除了股市方面呢，这一些的传统股份炒得非常的好以外呢，新股啊，其实最近这几次呢上升的幅度都非常的厉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想现在抽新股的一个时机，还有这样的一个时代又回归了啊。您个人会怎么看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新股的一个集资能力呢？
0: 嗱咁講，新股咧就本身的而且確係吸引到好多資金方面嚟講去講緊係叫抽啦，其實好聽啲講句，咁但係其實抽新股嚟講，對於好多人咧，因為其實新股方面一來啦，冇過往方面嗰個嘅股價走勢，市場方面嚟講，因為本身如果你有一隻成熟嘅股份上市咗一段時間咧，咁你有個股價個波幅區間噶嘛，大家會留意到啊，你業績好佢會點反應，你個業績唔好佢又會點反應，又或者甚至乎個經濟方面嚟講，如果例如我面對住好難疫情，咁我最低可以跌到幾低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啦，咁如果好似減息收。周期或加息周期，呢啲其實講緊我哋就變咗處理唔到啦。如果對新股，因為新股方面嚟講冇呢樣咁樣嘢，佢啱啱上市啫嘛，你唔知個市場嗰個認受性有幾大噶嘛。其實可能會唔會炒完一陣咁講緊，跟住之後又碌翻落去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防人之心不可無啦。其實嚇，咁始終對於新股嚟講咧，其實過往喺香港嘅經驗咧，其實都係。頭嗰陣升得好好，升完一陣之後咧，跟住講緊咧就好容易會打回原形，甚至乎講緊可能跌都得翻比較少嘅一個規模啦。例如講緊我成日講嘅，好似例如以往嚇、早幾年前咁快手上市或者微盟上市咁樣，你見到真係升得好犀利。當其時快手可以升到成400多蚊，微盟方面嚟講可以升到成講緊60、70蚊、50、60蚊咁樣。咁其實講緊調翻轉頭，依家得翻。10% 咁樣，咁其實老實講，真係對於嗰啲買咗新股嗰啲朋友嚟講，就影響好大。咁如果你話真係講緊短期方面嚟講，打新股啊、炒新方面嚟講咧，咁最基本啦，其實要有人工智能概念咧。其實佢哋自己改名都識改㗎啦，有你冇你都改加個人工智能落，有你冇你都加個科技落去咁樣。咁希望博炒啲啦，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都係嗰句呢種咁樣嘅博炒咧，就大家即係拭目以待。其實因為好多新股咧。 都冇盈利嘅。其實依家好

0: 新股方嚟講都係講緊係仲係一個嘅即係建立嘅間運期咁樣，咁冇盈利嘅時候變咗投資者方面嘅包容性會低咗㗎，所以其實就如果我自己覺得啦，炒新股咁你新上市咁升咗一段時間咁記得好走喎，咁第一個月方面嚟講咧，通常容易比較做得好啲，咁做完之後咁講緊係到時再睇一睇佢哋未來方面個業績啊，或者講緊係有冇其他消息跟進，否則嘅話真係走一走會穩陣。
1: 嗯 ，OK， 穩穩陣陣的要看業績方面的一個走向啊。最近這段時間裡面，我們看到今天美圖方面呢有一個一成左右以上的一個升幅啊。之前一段時間市場方面炒的呢，一直以來都是它跟虛擬貨幣之間的關係，這一次真正拿着了本身的業務，包括用戶量的增加，也包括他们在 AI 方面的一个投入和收成，您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美图方面的一个上升空间，回归到一个估值方面的一个水平，还有多少的一个方向性可以去走呢？
0: 的而且確就好耐冇人睇嗰啲只股份咁樣，咁啊講緊就本身，不過近排真係 crypto 升咗，咁咁啱得咁巧，咁佢亦都係炒起咗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佢可唔可以再做好啲咧？咁樣咁跌咗咁多，咁我諗大家觀望一下，佢係咪真係可能有一個見底嘅機會先啦？咁如果你話方面嚟講，就最基本啦，可能為啲關鍵嘅平均線，如果真係企得穩嘅，會比較好啲咯。例如講緊五十天平均線咁樣，咁五十天平均線依家咁講緊個位置。在这个四个八毫半那些位置这样，那他今天曾经掂过的，那如果真的企得稳企得到的 OK， 那没问题，那就代表他有机会真的可能扭转乾坤啊，这样，那如果企不稳的就会问水一点。那不过的而且确一样东西，刚才讲到 crypto 的问题，那始终因为本身呢比特币近期的升幅方面来讲都比较大，其实我相信呢他的反弹呢跟比特币方面上升呢其实都有些关系，那所以变了要留意买比特币先得，这样，因为比特币最新在81,749嗰啲水平，似乎真系改善咗嘅，不过去到一个嘅颈线位置啦，要突破到82,000会比较好啲。
1: OK， 那么大家要留意我们专家朋友们的分析啊，同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一个仓位，迎接下一段市场方面的一个炒作浪潮。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iFAST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的这一分享 ，Thank you Harris， 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怪不起啊，唔该晒。
1: 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arris，
0: 拜
1: 拜。好，那么一线金融网接下来呢，听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将会跟大家关注美股科技方面的最新走向啊。今天晚上美股科技股方面到底整体方向性会如何？专家朋友们一会儿跟大家进行专业分享，一会儿来见。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彦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青葵公路往机场的方向进着葵冲公园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限时封闭，车龙排到阻饶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接近信德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罗变陈道，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分玉街。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界限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着新墟游乐场多车，车龙排到赵林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门居。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以及粉井公路往文锦渡方向多车，青山公路往粉井公路车龙排到高尔夫还有御苑的位置。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的来回方向。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势啊。刚刚跟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iFA 细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来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会怎么看港股的发展。对于相比起港股来说呢，美股真的炒得火热许多许多啊。美股三大指数方面呢，短线方面看到今天整体的一个时间还是拉升的。纳斯达克指数方面呢，期货方面继续涨幅超 1% 左右。而现在呢，白宫方面呢也发送一些的利好性消息，包括跟伊朗签署一些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大家也比较担心啊，半导体不单只在港股方面炒得比较好，在美股方面炒得是更加的好。半导体股份方面呢，在隔夜以及今天市场方面啊，狂飙了 50% 啊，重演2000年的一些的警讯。到底大家对于半导体方面的泡沫会如何去看呢？同时呢，也看到啊，英特尔市值方面最新刷新了26年的记录，5435亿美元的超着车的甲骨文呢，同时也有传呢说苹果会有新的执行长官，这样的一些的预示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美股将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到底市场方面会如何走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一线金融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线新观察，我们的 AI 新观察之后，马上进入我们科网专题，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科技方面的最新走动。
1: AI 新观察。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鱼。最近一篇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引起不少家长和投资者关注。一位在二线城市经营课外教育机构的庄女士说，她最近总忍不住思考，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像晚清废除科举那个时候。1905年，清廷一纸谕旨废除科举，数百万读书人瞬间失去仕途。庄女士看着自己刚上小学的女儿，想着未来11年的题海战役，突然产生强烈的迷茫。如果 AI 像当年的西学东渐一样，彻底改变人才评价和选拔体系，那她现在让孩子全力投入的这套教育模式，是否会在未来变得不再有价值？这种焦虑正在中国教育界快速蔓延。上个月，腾讯 WeTech Academy 在香港城市大学为超过100位中小学校长举办 AI 公开课，让校长们亲身体验如何用 AI 生成课程、批改作业、设计个性化学习计划。目的很明确，教育者必须先理解 AI 的冲击力，才能帮助下一代为 AI 时代做好准备。从财经角度看，这波 AI 对教育的冲击远不只是家长的焦虑，更是人力资本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转变。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规模加勤奋的劳动力红利，教育体系也围绕高分和应试打造。如今 AI 正在快速替代重复性认知工作，包括城市码撰写、数据分析、基础文案，甚至部分法律和财务工作。未来企业真正需要的将是具备创造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以及与 AI 协作能力的人才。那些只会刷题、死记硬背的标准化人才，其市场价值很可能大幅下降，这对教育产业本身也是巨大挑战。过去高增长的 K-12 补习、学科培训等赛道正面临需求结构性转移，家长开始思考，还要继续砸钱补习吗？还是该让孩子早点学习 AI 工具，

0: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长期来看，这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经历的阵痛。只有当教育体系更快适应 AI 时代，中国才能在全球 AI 竞争中维持甚至扩大人才优势。反之，如果人才培养跟不上技术迭代，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经济增长潜力就会受到明显拖累。对投资者而言，这也意味着教育和人力资本相关板块的投资逻辑正在重构。纯粹的补习概念股风险升高，而真正能帮助学生掌握 AI 应用、培养未来技能的 EdTech 教育科技、 AI 教育工具、职业再培训等领域，反而可能迎来新的结构性机会。时代变了，努力的方向也必须跟着变。晚清费科举的教训是，制度和体系如果跟不上时代，最终受伤的是整代人。各位家长和投资者，你们怎么看？是继续按传统路径全力以赴，还是及早调整赛道，让孩子学习与 AI 共存的能力？第一线新观察，由人工智能主播小鱼带各位观察，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AI 新观察，科网一世代。

0: 来到5月6号的科网一时代的时间，跟大家在我们的今天本色时间呢来关注美股方面的科技最新发展。今天晚上到底美股炒作的主题还会离开科技吗？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近期一些的业绩公布呢，其实为市场带来了不少的一些的炒作因素，也包括呢，我们看到近期像 AMD 方面一些的业绩呢，也非常受到市场的一些的关注，很多的一些的分析师都在看今天到底会不会继续破了之前的一个上升浪幅。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科网专题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啊，将会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那么电话线上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科网专家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市场方面啊，对于整体科网市道方面的最新最热的一些的分析。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专家朋友们的剖析之余，也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投资重点。有我们的一方资本 AI 研发顾问王傲言 Owen，Hello Owen 你好。
1: 哎，你好，明明大哥。
0: Hello， 一段时间不见呢，一聊到欧文上来呢，我们看到今天业绩方面的一些的消息呢，冲得非常非常的火热啊。刚刚提到的 AMD 方面，说是之后公布了他们的手机的业绩，收益也胜出市场的预期，刺激了盘前股价呢急升超过18%，$420.4的一个位置。同时也看到了毛利方面53%呢，其实市场方面非常的认可。数据中心收入呢也升了57%。这一次市场呢其实也在披露了更多就是除了 Meta 的业绩以外 ，Meta 除了 AMD 以外的业绩以外啊，这个 Meta 也计划部署多 6GW 的 AMD 的相关的 GPU 呢，在整体市场当中，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份的业绩里面可以看到整体的多少吸引资金的因素在呢？
1: 嗯，我覺得就首先點名下個業績先啦，咁就係、其實你見到今次嘅業績係大超所有嘅預期嘅，即基本上你見 EPS 都係大概比之前嘅大家市場嘅預期大概高 20% 左右啦。咁而我覺得主要個推動就係幾樣嘢，一個就係大家市場本身對於即係你見盤後係升 18% 係非常之誇張啦。而我覺得其中係幾個原因咯，一個就係市場本身係對於 AMD 呢類企業，包括 Intel 啦。其實都係當佢仲係傳統業務嗰邊，即係佢哋會 factor in 好多嘅，例如 PC 啊、遊戲啊，或者係係咪識嗰啲嘅頭戴式設備咁樣嗰啲嘅嗰部分嘅市場嘅爭拗咯。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之前記憶體其實係尤其係 memory 嗰部分嘅飆升㗎嘛，個價格即係由上年到今年可能升咗4至5倍嘅情況下，佢哋就驚就係消費者市場，因為 PC 個端係薄弱好多嘅個需求曲線，咁所以變相就係、電腦嗰邊大家本身就係擔憂，咁究竟會唔會因為買咗個電腦而減少咗對於 AMD 或者 Intel 嗰邊嘅一啲 CPU 嘅需求？咁但係目前嚟睇就係唔係咯，即係依家好明顯大家就係覺得 Intel 同 AMD 已經變咗做一個 pure AI play， 即係就當咗佢係一個數據中心嘅概念股。而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隨住我哋 AI agent 開始慢慢發展啦，即係包括我哋年頭都開始講就

0: 系今年系四个大嘅主题啊嘛，一个就系光学，一个就系存储，一个就系 CPU， 同埋一个就系一啲 semi cap 嘅 equipment， 即系ASML 嗰啲。我哋年头都系讲呢四个点噶啦，咁其实到今年，即系今年，因为个主要原因因为今年全年都系 AI agent 嘅元年咯，而作为 agent 嘅元年 ，GPU 就系喺 inference， 因为就系随住一啲小嘅模型开始都变得非常之劲啦。咁所以大家对于 training 嘅 demand 冇咁高嘅时候，依然好高啦，当然依然系 skyrocket 啦。咁但系喺 inference 嘅推理端嘅需求都越嚟越大咯。咁所以变相就系因为推理端嘅需求越嚟越大，而你做一啲 agent 类嘅应用嗰阵，其实你系要用更加多嘅思考啦，更加多嘅路由啦，同埋嗰啲嘅 tool 嘅 tool call 啦，我哋叫，即系例如你要 call 个Google 或者你 call 个Python 出嚟去帮你写啲曲咁样。咁呢一啲嘅 tool call 其实系用到好多好多嘅 CPU 咯。所以就而即系 AMD 对于其他嘅人嘅一个最大嘅分别就系在于依家好多企业嘅现有嘅 AI 嗰啲基建，即系嗰啲 IT 基础设施，其实都系基于呢个x86嘅架构咯。而即系当嚟我哋要去确保一间企业要确保呢个 AI agent 同埋现有嘅系统有嗰、那个操作性嘅时候，其实即系你就要焗住继续用一啲x86嘅架构嘅一啲嘅CPU 咯。咁而呢一樣嘢就導致 AMD 尤其係一啲企業級嘅應用入面會有一啲極強嘅用戶黏性啦，所以就變相係喺 x86 嘅 CPU 嘅市場份額上面 ，AMD 今年係即係尤其今個財務季表現得特別好嘅係呢一個原因咯，我覺得係即係有啲似以前嘅 cooldown mode 咁樣，咁依家就變咗做呢個 x86 嘅護城河咯。咁同埋就係即係呢個數據中心嘅轉型好成功啦。咁你見 Meta 都係同佢簽咗新嘅大單，同埋 OpenAI 嘅新嘅大單。
1: 嗯，牛给。那其实这一次的业绩方面，当然今天晚上大家非常的关注啊。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Light 方面的一个业绩呢，也很受到市场的一个期待，主要是第二季度的这个业绩方面的一个走向。你们其实怎么看呢？其实作为这个行业方面，这一次的是光通信方面的一个概念股份，其实在港股涨得已经非常的猛烈了。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都交足了功课，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你们会怎么看光通信呢？
0: 嗯，光通信就好明显喺港股同 A 股都系即系炒嘅龙头啦，即系基本上我哋啱啱所讲就系四个板块啊嘛，光通信就系我哋其中一个最睇好嘅板块啦，今年咁就系我哋叫 Alpha Sector。咁而即系今次 Lumentum 呢个业绩，其实大家见到就系、是、首先就系 Lumentum 呢只嘢，我哋发现系即系。佢應該點評下技術面上先。技術面上就係我哋發現呢一隻股票，尤其其他光嘅股票都係啦，或者甚至係其他即係啱啱嗰四個板塊嗰四，即係四個 Alpha Sector， 即係包括甚至 Memory、SanDisk、MU 嗰啲都係，就係、是、通常喺市場嘅頭30分鐘嗰陣咧，係會懟一輪先嘅。即係我哋見例如盤前一開始佢盤後或者佢啱啱開始係懟咗好似5-7%左右嘅，跟住之後就即刻 V 型反彈翻去。而所以呢一類嘅 Alpha Sector 嘅股票其實係，即係我哋覺得係比起即係對於散户嚟講係相對比較難操作嘅，因為佢個波動性比較大啦。咁但係我哋對於呢啲光嘅股票依然都係比較睇好嘅。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今次即係第一就係佢嘅revenue 係 meet 嘅啦，咁但係同埋佢嘅 gross margin 係大幅咁樣擴張嘅，即係佢 quarter on quarter 係升咗540個 base point 啦，所以 EPS 都係非常之誇張地高啦。我覺得主要即係所以我哋睇好呢個光通信嘅板塊，其實係在於幾樣嘢咯。一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一個就係呢、這個scale out， 即係呢個光進同退嘅情況。即係未來大家就會用更多嘅 CPU 嘅技術，就會用喺佢哋嘅數據中心度。咁而唔會再用咁多嘅，即係會用緊一少嘅銅啦。咁但係即係 CPU 就遠少少嘅。另一個樣嘢就係、是、呢、這個 EML 激光，我哋都係比較睇好噶啦。所以即係對於成個光學嘅產業鏈，以至於成個 AI agent 類嘅產業鏈，因為 agent 其實你要做得好好嗰陣，你有幾個重點啊嘛。一個就係點解係 CPU， 就是因為 two core 啦，即係你要去做一個中間嘅調度嘅角色，所以你又需要個 CPU 做得好好。咁所以呢個帶動 AMD 同 Intel 嗰啲啦。咁第二就係點解即係我哋要開始訓練一啲大嘅模型啊嘛。咁而大嘅模型好缺電啦，一來係美國，即係你做尤其做推理做 inferencing 嗰陣。你係需要起個數據，起個電力中心係喺嗰啲人口密集嘅城市，因為你要將個 internet 嘅 latency 同埋調包嘅風險嗰啲降低啦。咁所以嗰啲地方係相當之缺電嘅。咁而第一就缺電啦，第二就係、是、佢會有散熱嘅需求啦，即係因為你啲 GPU 堆疊埋一齊嗰陣，咁你個熱量產生會好大。如果用傳統嘅銅線咧，咁就會有中間嘅損耗啦。咁所以變相就係用光個好處就係佢可以減少呢一個嘅熱導致嘅一啲損耗，從而減少散熱嗰邊嘅電力需求。所以變相係即係對於一啲超大型嘅集群，即係你見例如最近嘅 OpenAI 新嘅 model， 或者係 Anthropic 咁樣 ，Anthropic 嘅呢個 Mephios model 咁樣，即係呢一啲嘅新嘅模型都係向住一個超大規模嘅算力集群呢、這个方向行緊囉。即係包括我哋见到最近嚟 Anthropic， 就係因为算力唔够， 所以他们在推理的

0: 嗰陣就開始減少佢哋嘅，即係佢哋將嗰啲 plan 開始改嗰啲rules 啊嘛，即係例如你又唔可以用 open crawl 去博住個 Anthropic 啊，跟住之後又唔可以即係整整下，跟住就同你講，原來你買 pro 即係廿蚊美金嗰、那個一個月嗰個 plan 咧，就淨係可以用幾次，跟住你就用完之後就冇啦。咁但係你見 OpenAI 嗰邊就冇咁多呢個情況咯，所以我覺得未來就係對於呢啲雲端嘅 AI 大廠，即係包括 OpenAI 啦、Anthropic 啦，或者係呢、這個Gemini 啦，依然係會繼續去燒佢哋更加多嘅 capex， 而燒咁多 capex 嘅時候，好大一部分就會流入去我哋啱啱講嗰四個 alpha sector 入邊咯。
1: 嗯 ，OK， 其实刚刚说到不少都是一些的 AI agent 呢、啊。您现在其实怎么看呢？在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现在整体的一个竞争力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商业化程度，您觉得变现能力最强的会是哪一家公司呢？
0: 嗯，我觉得 AI agent 方面就首先依家就成个其实成个 AI agent 嘅板块系咁变紧嘅，即系一开始其实由上年开始啦，上年嗰阵大家依然都仲佢当 chatbot 咁样用噶嘛，即系当一问一答咁，然后就即系当 AI 系一个保姆咁样啦，一个秘书咁样啦。咁、但系依家系开始大家转型系 agent 就系、是、即系例如你见好多间嘅厂商，即系嚟包括 Anthropic 又好 ，ChatGPT 又好啦，佢哋都开始去转用呢个 coding 嘅 agent。咁而个主要原因就因为 coding 系一个可以帮你去达至你想做嘅嘢嘅一个嘅主要嘅手段咯。咁而我觉得即系随住呢一样嘢兴起，咁所以大家就开始做成即系多咗好多嘅唔同嘅 programming 嘅方法。即系你以前系。例如你要同个 AI 讲得好清楚，跟住佢先至帮你慢慢去 build 一样嘢嘅。咁、我哋依家就系行呢个叫 goal driven 或者系呢个 wish coding， 即系 goal driven programming 嘅部分啦。咁就系当你同 AI 讲你嘅需求，跟住之后就叫佢，我唔理啦，总之你系咁 run 够100次都好，咁你就帮我去实践呢一样嘢。咁你只系需要将个 task 写俾佢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暂时啦，就系、是。所以基于呢一样嘢，所以就变相你见最近都例如喺 Threads 啊，你睇 Instagram 啊嗰啲咁样，都多咗好多嗰啲fast coding， 即系用 AI 写出嚟嘅 software。咁而暂时嚟讲就系、是、目前嚟讲，我觉得最直接嘅第一就系硬件端啦，就系、是、呢个嘅Nvidia 或者系嗰啲嘅卖产嗰啲人，即系包括啱啱所讲嘅数据中心啊、CPU 啊嗰啲啊，或者系呢个 memory 嘅部分啦。咁第二，我觉得未来会行向就系、是，因为当你做呢个 goal driven programming 嘅时候咧，事实上你好多时候你係因為當你如果你用同一個 agent 去做一個 building 嘅 process 咧，係可以嘅。咁但係同一個 agent 個主要問題就係、是，佢會有時會唔記得咗一樣嘢啦，或者就係會出現佢整整下，跟住之後因為佢個 context window 有限，所以佢就記唔到咁多嘢。所以依家主流嘅做法就係我哋叫一個 main agent 加一個 sub agent 嘅做法咯，就係、是、你用一個主要嘅 ChatGPT 嘅 model， 然後再加一個可能係一個 local 嘅。large language model， 即係例如你用一個千問嘅 3.6A 3B 嘅 model， 咁然後呢一個 sub agent 嘅 model 就幫你去真係去寫曲，然後嗰個 main agent 即係 ChatGPT 一個勁嘅雲端 model 就幫你去做一個validator， 即係幫你去驗證究竟嗰、那個千問嘅 model 有冇做錯嘢。咁而呢兩樣嘢最明顯就係、是、因為點解唔可以兩樣都用曬 ChatGPT， 就因為你兩樣都用曬 ChatGPT 好貴啊。咁但係如果你要在本地去跑一个嘅千文嘅 model， 我哋觉得最利好嘅就系、是，即系呢个就系第三步啦，就系、是、呢个 edge device 嘅部分。我哋觉得第三步，即系下一波 AI 会炒嘅就系呢个终端电子设备，即系包括苹果，包括呢、这个即系你见最近高通都炒得好劲啦，跟住同埋就系一啲嘅 memory 嘅板块。因为当你去喺自己嘅设备上面去跑呢个嘅AI agent， 自己去喺自己嘅设备上面去部署一个千文嘅 model 嘅时候咧。事实上你是需要极多的 RAM 啦，同埋你个 GPU 嘅 VRAM 都要够好咯。咁而即系苹果，因为佢啲嘅架构嘅优势，即系佢个叫统一内存嘅架构嘅优势，即系传统你系当你去做一个 AI agent 嘅应用嘅时候，你个主要嘅瓶颈系喺你个 GPU， 即系你 GPU 做运算啦。咁但系你好多数据系喺你啲个电脑嘅 RAM 嗰部噶嘛。咁而由 RAM 同 GPU 之间一个数据传输，其实系导致成个 AI agent 嘅运算过程慢咗好多嘅关键咯。咁而蘋果嘅架構優勢就係佢有呢個叫統一內存嘅架構，就係佢嘅 CPU、GPU 同埋 NPU， 即係佢嗰個神經網絡嗰個 processing unit 啦，都係博住同一個 memory pool。咁所以就變相係佢哋唔會有咁，即係佢哋共用同一個嘅內存架構，就可以避免咗呢、這個數據傳輸嗰個問題咯。所以我覺得下一波，即係你話下一波呢一啲公司會再賺錢，我覺得就係蘋果咯。我覺得係其實。
1: 嗯 ，OK。那除了苹果以外呢？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公司啊，他们有一些的自主研发啊。想问一下，其实Owen你们会怎么看他们的一个发展潜力？说的是 ARM 方面近期开始自行的研制 CPU， 在整体行业当中，其实像 ARM 方面的一个走势，你们会怎么分析啊？
0: 哦，啱我都比较睇好嘅。个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一来就系、CPU 嗰边就系、是、你 agent， 即系包括嗰个陈立武啊嘛，陈立武都话即系 Intel 个老细啊，就话。他覺得未來是 CPU 和 GPU 可能是1比2或者1比1這樣，但是我們計算的數就覺得大概是1比2至1比4中間，而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當你去做很多的 tool calling 的過程中，因為你的 AI 其實要做得很準的，其實你要做很多的驗證，而這個驗證的過程你就需要用到很多的 CPU 去幫你去做中間的調度的角色，所以即對於对于ARM来讲，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就是、因为之前大家是怕它和高通那个deal，即系惊佢第一系手机端嗰边个销量比较疲弱啦，即系随住呢个 iPhone 17出完之后，市场已经好耐冇一个好大嘅换机潮啦，即系可能大家比较期待系呢个下一代嘅 iPhone 4啦，即系接机嗰部分就开始会令到手机嗰个 market 开始继续增长啦。咁但系目前嚟睇就系另一个新嘅增长端出现咗啦，就系、是、呢个嘅伺服器嘅 CPU 咯。咁而我觉得呢个都会系啱嘅一个比较好嘅 driver， 所以你见就系当今日 AMD 业绩出嚟之后，事实上啱都跟升咗大概8%至9%左右啦，暂时款前。
1: 嗯 ，OK。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啊，市场方面比较关心是苹果这一次到底对于整体的一个手机方面的一个营业状态。刚刚其实浅谈了一部分。其实如果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竞争的一个格局呢，你们会担心今年呢、苹果方面可能给不了市场一个太大的一个惊喜之后啊，股价方面会回落到之前的一个低位吗？
0: 哦，我觉得反而唔会，我觉得几个原因啦。
1: Okay.
0: 一个就系呢个嘅，首先手机嗰边就系 iPhone 17暂时嚟睇个销量都系比较好噶啦。咁另外就系我觉得会有几个嘅新嘅增长点咯。一个就系 Mac Mini， 因为我哋又一路追踪，因为 Mac Mini 其实系一个最直接嘅代表紧、就是，就系即系我觉得啊，依家好多嘅人都开始发现就系个人用户系唔会咁需要用个龙虾嘅，其实咁所以即系依家已经过咗嗰个主要炒作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哋观察就系 Mac Mini 嘅销量系极度爆火爆嘅，系火爆到咩程度呢？就系、是、我哋一个月前仲见到M 四，即系讲紧依家下一代出嘅 M 六啊，即系九月出嘅 M 六嘅芯片 ，M 四系两代前啦。M 四嘅内存去到512G 嘅版本已经卖晒啦，然后闲鱼即系讲紧嗰啲二手嘅平台卖嘅M 四 Mac Mini 512G RAM 嘅系已经升咗几万蚊。即同一部機是 up 咗大概 2-30% 左右啦，比起官方嘅售價，因為官方唔賣啦。咁去到今日，其實已經係再誇張咗好多，連 32G RAM 嗰啲 version 都冇賣，即係由32去到 512G RAM 嘅所有庫存都俾人清空曬。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明顯呢個就係、是、我覺得係大機會係企業嗰邊去做嘅呢一樣嘢。個主要原因就因為將唔同嘅 Mac Mini 堆疊埋一齊之後，然後再博一個嘅即係我哋之前都計過數啊嘛，即係你將部 Mac Mini。去博住個 Minimax 嘅 model，M 2.7 嘅 model， 咁你 run 一年咧，大概啊會超你大概20,000人民幣左右咯。咁、
1: okay.
0: 即係你見呢個價錢係極之平嘅，其實。咁所以即係包括我哋自己公司都係做緊呢樣嘢啦，就係、是、你可以當你有個閒置嘅 server 主機嘅時候，呢、這、一個 server 主機就可以幫你去自動咁樣去做唔同嘅嘢。即係舉個例子係，例如我哋會有啲AI agent 幫我哋去自動去 upload 啲 YouTube video。例如我哋會有啲 AI agent 幫我哋自動去喺 social media 度做啲宣傳推廣咁，咁、所以變相係可以想象就係呢一部分嘅 demand 係極之大，而事實上你見即係呢個 Mac Mini 嘅庫存，我哋做啲 channel checking 都係極度短缺，所以我覺得一來就係呢個終端電子設備，即係除咗手機之外，呢、這個 Mac Mini 嘅銷量可能會成為蘋果嘅下一個增長點啦、第二就係呢、這個即係我個人就一直都好期待嘅，咁但係佢一路都未出啦。咁就係呢個嘅 Apple Glass 嘅部分啦。Apple Glass 我覺得係未來嘅一個大嘅增長點。個原因係當你隨住 agent 嘅智能越嚟越高嗰陣，事實上你影響嘅關鍵就係在於佢個 agent 嘅 context， 即係佢知唔知道你足夠多嘅嘢啦。咁而即係你用電腦又好，你用手機又好，用個 agent 用得幾好都好，個 agent 即係。你通常做嘢係唔係淨係一個 device 噶嘛？即係例如你要覆老細一個 email 咁樣，咁你可能要打開電腦 check 一 check 資料先，跟住再用手機 check 一 check 你之前個 Gmail， 跟住之後再開翻個電腦去覆佢，即係所以係一個 cross device 嘅過程咯。而你即係當然你可以用一個 AI agent 去串連你幾部唔同嘅 device 啦，但係因為啲 software 嘅原因啦，所以係比較困難嘅去做呢樣嘢。而眼鏡我覺得係一個好嘅增長點，就係佢甚至可以串連埋現實世界。 即係例如你打封 email 俾老細嗰陣，可能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你個主管同你講一句嘢，去令到你改咗你個 message 㗎嘛。咁所以 AI agent 再下一步，我覺得係 context 要夠，而 context 要夠嘅重點就係眼鏡咯。跟住另外仲有一個增長點就係，我覺得係呢個 software 部分。

0: 就係 App Store 嘅部分，就係因為現存其實好多嘅，即係包括即係我哋都問咗身邊好多嗰啲創業嘅朋友，即係我自己都有啦，我自己都有搞 startup 啦，咁但係即係我哋發現係因為 iOS 嘅用戶係 in general 係消費力比較高嘅，而且尤其是北美嘅用戶啦，即係北美平均嚟講消費水平係比起全球嘅平均高五倍左右啦。咁所以大家其實喺做一啲跨國定嘅應用嗰陣，其實係會 target 係主要係做 iOS 嘅 app 咯。而 iOS 嘅 app 依家講緊一年係收緊$100左右啦。咁然後但係我哋見係最近審核嗰個時間長咗好多。即係以前係你審核大概兩至三日左右就已經會俾翻個結果嚟嘅，因為即係呢個細多少少啦，就係呢個大家發現就係喺 iOS 度用嗰啲 app 咧係順暢過喺 Android 啲 app 好多嘅。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 iOS 佢係會有個測試員咧去幫你去測試個 app 嘅，即係佢真係有個人去幫你去試下你個 app 係 work 唔 work 嘅。咁但係所以傳統嚟講就係呢個過程有兩至三日啦。Android 係冇呢個問題嘅 ，Android 直接上架嘅。咁但係但我哋見過依家係大概要需要兩至三個禮拜咯，而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大家 subscribe 得多咗好多 iOS 嘅會員，咁所以變相我覺得未來喺 software 端就係大家發曲成完之後，原來大家嘅首要嘅輸出嘅 channel 就會喺 App Store 嗰邊，變相會推高呢、這個Apple 喺呢、這個App Store 方面嘅營收咯。
1: 嗯。OK， 那么今天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呢，也想看一下了。今天晚上对于整体美股方面 ，NVIDIA 的走势，你们其实会怎么看短期方面的波动啊？
0: 哦 ，NVIDIA 就我哋一直都系同一个睇法，就系长线睇好。
1: Okay.
0: 短期嘅话就因为 NVIDIA 其实系好多嘅，即系我哋见最近就系好多长仓基金开始入翻嚟去买一啲嘅semi mid cap 啊嘛。咁、所以我哋基金就系比较多部署系部署喺嗰啲即系中型市值左右嘅公司度咯，咁而對於 NVIDIA 呢啲公司嚟講，就 NVIDIA 係一個傳統嘅 beta play 嘛，就係 AI 嘅標的啦，最主要嘅標的啦。咁但係即短期嚟講、就係即係我哋睇好，但係短期嚟嘅操作上可能都係我哋會比較側重於嗰啲中型市值嗰啲公司多啲咯。
1: 嗯 ，OK， 好的。那麼之後的一個美股方面的走勢啊，歡迎大家鎖定我們每逢星期三的科網專題，跟大家來看一下美股現在最為火熱的科技以及整體 AI 方面的最新發展。今天再次感謝我們電話線上的王洋歐文的專業分享。剛提到嗰個股份，歐文個人持有嗎？
0: 冇嘅。
1: Thank you。那我們下次訪問時間再見，拜拜，歐文，拜拜。
0: 好，唔該曬，明明，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香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以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台车、一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总共大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台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售，或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则说，行动堵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实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做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5.94，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00.37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1-2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市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2-3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 轻葵公路往机场的方向，近着葵冲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着友爱村的快线是有坏车，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奇树学校。隧道情况，西隧刚到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接近信德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赵辉台，沙湾进往裕多利道车龙排到恒义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往沙田，近着九龙塘绿轮街车多繁忙，车龙排到界限街。新界区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及粉井公路往文锦渡方向多车，青山公路往粉井公路车龙排到高尔夫御苑。提提各位留意了，渡船街灯打市街去美孚，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各位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

0: 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1: 我是萧秉志，用音乐给你一个怦然心动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认爱》，的确呢，爱情呢，在相处的过程里面需要我们不断的磨合，了解对方的心意。一旦确认之后呢，也希望彼此的灵魂可以为对方而存在。当然，一定要把握时间，把握这个机会，跟对方说爱。

0: Brothers。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
1: 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
0: 古邦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2: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7， 日元 155.93，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710.9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的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日友爱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恢复正常。而较早之前的青葵公路往机场的方向，近日葵冲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车龙排到丽景村。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的转弯位置。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进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往十隧以及去荃湾，车龙排到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深隧道去沙田，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霸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中环民宝街往会展的方向，近至中环码头慢车，车龙排到甘诺道西天桥，近至中区警署。下雀道往上环的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警察总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近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青沙公路近至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提提各位留意，渡船街灯大市街去美

0: 福的方向，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去沙头角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5: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最近呢，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呢，都说自己的心情不是怎么好，所以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点播歌曲给自己加油打气。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佳怡，他告诉我说他知道自己呢会坚持下去，也可以熬过这段不开心的日子。他说这段时间就把自己变得更好，要更爱自己多一点。我想呢，这种想法是很正面很积极的，也希望佳怡能够赶快的恢复好心情。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普普，他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室友，不断的经常用哄小孩的方式去哄他，因为普普说呢，他最近的心情也不是很好，他知道呢这个室友不断的想尽各种办法去安慰他，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开口。普普说他能感受到对方对他的关心，也在这里呢要谢谢这位室友。

晚上的6:4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的听众朋友普普呢，说他很感谢，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有好朋友可以哄他，像小孩子一样。我看到呢，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Porter 呢，他说正好在这个音乐抱抱里面，也想问候一下普普。他说知道呢，普普最近的情绪不是很好。但是呢，他说看到普普难受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心里也不是很舒服，总是呢能够想一些事情，能够为你多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陪伴你一起面对难关。但是呢， Porter 说有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会不知所措，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希望能够静静的陪伴在你的身边就可以了。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 Porter 呢能够给普普还有周围的一些小伙伴们一个温暖安稳的家，也希望未来的生活里面可以充满很多的欢乐以及满满的幸福。他也希望普普呢不要把事情往坏处想， Porter 呢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兰兰，他想跟 WinWin 说，距离并不能影响彼此的友情。虽然呢这段时间没办法在一起，但是呢他很想知道 WinWin 到底过得好不好，不晓得有没有事情让你不开心呢。希望 WinWin 可以跟兰兰分享你现在心中的心情，他也希望呢能够透过音乐抱抱让 WinWin 知道他的关心，同时呢他也想让 WinWin 知道真的好想念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和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照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于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台车、一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总共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

0: 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台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售，或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则说，行动堵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实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做储存，对附近的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5.81，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712.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会逐渐好转。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4: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你知道吗？
5: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6: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7: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方大同所演唱的《红豆》，红豆是代表一种相思，所以呢，我看到听众朋友嘉敏呢想把这份思念送给他最关心的杜老，同时呢，他想跟杜老说，今天5月6号他拿到成绩单了，那这份成绩的单的内容呢，他觉得不要让杜老担心他，他说很快就会有他的好消息，所以他希望杜老呢可以耐心的等待。同时呢，嘉敏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呢跟杜老说，真的真的非常爱你。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非常特别，叫牛蛙公主。他说自己的脾气呢不是很好，但是呢，他很感谢周围的朋友对他不断的包容，不断的迁就。他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跟这些朋友们说声感谢，对过去以来对他的照顾。他说未来的日子一定要继续的爱着他。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因有爱，才会担心，但是别让它变成一种负担，才能享受真正的亲密。
3: 担心你的担心，怕你将我想起。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充满关爱的拥抱。
4: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将爱就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黑豹，他想跟十一分享的歌曲。黑豹说，要忘记一个人，他觉得很难，特别是呢，要假装自己已经忘记，那就更难了。他说自己呢，有很多次呢，为了要忘记十一，很努力的去刻意的远离对方，结果呢，反而让自己的感觉更加的强烈，更加清楚。他说有多少次呢，为了那个无法忘记的十一，竟然瞒着所有的人，独自回到曾经跟十一相处的地方。那我想呢，忘记一个人很难，不如呢，把过去的好放在心里。那既然要放下，就是非走不可了。那也希望呢，黑豹能够慢慢的淡忘这种难过的回忆。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黑豹想点播的歌，也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提到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成就，在三年内从国外进口电力的国家变成出口电力的国家，邀请来自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的项目。
1: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以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大约14%，鞋类、有关制品以及其他衣物配件按年就跌约10%。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说，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的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低双位数的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秋安仪说头两天零售表现比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2: 五一黄金周里面嗰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那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是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1: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比较好。
0: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新民党的陈家沛年初被人被拍到在湾仔谢飞道逆线行车，他之后自首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及停牌一个月。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接获市民投诉，经调查后提交报告。报告指出，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他一时贪图方便而做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如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用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又说，陈家沛事后已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他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时说，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3: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样是去调查，以至呢是去睇翻所有事情嘅發生經過，考慮各方嘅因素咧，而作出呢個決定。作出書面警告咧，係一個莊嚴嘅決定。我相信咧，對於所有議員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嚴肅嘅提醒。議員咧係要時刻注意自己嘅行為。
0: 陳家沛說：虛心接受監委會的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4: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虛心去接受監委會嘅決定啦，我係非常之抱歉咧，我喺事發之後咧冇再揸車噶啦。
0: 根據立法會議員守則，就議員不當行為施加處分的類別及執行機制分為5級，書面警告屬於最輕微， 严

0: 重可被暂停职务，并扣减1元薪金及津贴。
1: 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今天展开第四轮首场的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谷小平做工。在鸿福苑大维修期间到火灾当天，谷小平都是独立审查组强制验楼小组的主管。鸿福苑大维修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牲口，用发泡胶封窗，以及使用不具阻燃性的棚网。谷小平确认这些问题的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他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谷小平又说，他们曾经先后10次到鸿福苑巡查，其中8次都有事先预约。他解释，审查组人员并不清楚地盘的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是有实际需要，但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关注事先预约，有机会看不到地盘的违规情况。在鸿福苑事件当中，就令大承建商可以及定棚网应付巡查，有机会鱼目混珠。谷小平不同意，指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棚网，但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指鸿福苑的棚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棚网阻燃性的影片，片段当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棚网15秒，棚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没有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灭。局方之后让测试过关。当天在场的谷小平解释，当时有机场进行2次的复检，结果棚网都是烧不着，因此当时没有特别怀疑。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谷小平重申立场，指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的用发泡胶封窗是违法，但当时承建商以及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一次同一时间只会封3层，完成打造工序就会移除。谷小平说当时认为风险是可控。杜干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长达15个月，谷小平认同当时被承建商红叶以及工程顾问红毅骗了，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广泛封窗，会考虑发出停工令。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4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4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同伊朗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奇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

0: 他又说，一方愿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网来不断深化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较早的时候启动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特朗普说，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上美伊代表朝着达成全面最终协议的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自由计划将暂停一段短时间，以观察有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不过特朗普强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以及有效实施。较早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的时候形容，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黑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对方太过骄傲，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指，伊朗官员和他对话的时候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又在电视说没有和他对话过，他不喜欢这个情况，认为伊方这样是玩把戏。他再次呼吁德黑兰做出明智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强调他不想令到更多伊朗人丧生。美军在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的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进攻式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这个自由计划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条件，这个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他指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伊朗星期二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强调，船只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
0: 回来本港，海关、消防处及警方上月联合打击非法燃油，这次联合行动侦破了19宗案件，检获多辆车辆、快艇以及8000公升汽油、13000公升柴油，市值共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的司机。海关税收罪案调查科税收调查第三组指挥官张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辆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的入油位置和油缸体积不寻常。
2: 那些跨境的私家车入油的位置有2至3个燃油的进口位，同埋佢哋油缸個體積係比一般同款嘅車為大，所以呢個係極之唔尋常。
0: 警方在行動中倒破一個隱藏於城門水塘附近山邊的非法燃油站，利用鐵皮屋做演示，可以24小時全天候運作，每個月的營業額可達180万。新界南總區反三合会行动组第二队高级督察梁成杰说，不法集团以低于市价利用司机购入非法汽油，油站缺乏消防设备，对居民构成危险。
3: 幕后操控的集团呢，就是看准了现时本地油价高企，去利诱司机铤而走险，他们为了谋取暴利，罔顾了市民的安全，100多米的范围里面已经有一个屋邨，万一发生火警，是会很可能引发山火，波及附近的居民。
0: 消防处又发现，有流动非法

0: 加油站隐藏在露天闹市停车场，由货车改装作演示，利用无人机巡查成功捣破非法加油站，并捡回一批柴油和加油工具。
1: 一连五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多，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要好。他又认为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
2: 我哋啲关联行业，例如飲食啊、零售等等，大家都话其实嗰个咧旅客多，咁咧其实生意都其实系有改进嘅，比平时好啦。广深港高铁咧嗰个入境嗰个人数咧，已经系咧超越咗机场咧嗰个人数。例如头一日、第二日咁样，高铁咯个入境人数系可以咧逼近咧，或者超过咧70,000人次，但同一日咧，机场嗰个入境人次啦，都系讲紧大概60,000零人左右啊。高铁咧去拉动个旅客嗰个作用咧，其实系好大嘅。
1: 崔定邦提到，经营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都说，黄金周第一天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数天平均入住率为90%，房价按年增加1%到1.5%。对于有个别旅客的行为受到关注，他认为当局可以加强宣传教育，讲解城市礼仪，期望旅客入乡随俗。另外，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主题乐园之一的香港迪士尼可以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考虑利用自身的码头，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带动整体旅游业。
3: 咁如果你本身有隻迪士尼專屬嘅主題嘅一個遊船，可以能夠串連一啲嘅釣島遊啊，去長洲啊、平洲啊，甚至南丫島啊，或者圍繞住大嶼山再去翻迪士尼，呢啲咁嘅模式都可以去諗嘅。
1: 姚伯良相信，政府接下來提出首個5年規劃，可以令旅遊業有更好的發展。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進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環節。美国有声书龙头品牌在纽约呢开设全球首家的无书书店，店内呢舍弃实体书籍，改以数码装置以及专业故事顾问提供导听的服务。这个空间结合数码体验和真实交流，将阅读从视觉转向听觉体验升华到另外一种层次。另外，在肯尼亚的野山山地紫羚受到捕猎和栖息地大幅减少的问题，数量剩下不到100只。保育团队呢，从欧洲的动物园引入了4只的雄羚回流配对繁殖，希望能够扩大物种的基因库，并运用 AI 技术监控它们的行踪。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4: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在非洲肯尼亚有一种拥有长而卷曲犄角、身披亮丽栗子色皮毛、带有独特浅色直线条纹的山地紫羚，它们深藏在森林里，被誉为森林魅影。但由于栖息地被破坏和非法捕猎，它们的野生数量不断下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哺乳类总经理戴维斯表示，野生的山地紫羚只在肯尼亚能找到。受过度捕猎和栖息地大幅减少的影响，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山地紫羚由1970年代约有500只，如今野外仅存不到100只，甚至比世界各地动物园的总数还要少。有欧洲动物园特别挑选4只雄性山地紫羚送到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指出，这4只雄性山地紫羚将与当地保护区的雌性山地紫羚进行配对繁殖，以壮大这种羚羊的基因库，这是该非洲大型哺乳类重建工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不过，要在灌木丛中找到这些大多夜间活动、行动神秘、性格敏感又怕生的羚羊，难度非常高。面对这个挑战，保育员利用最新的 AI 智慧辨识系统，能将羚羊侧身的条纹转化为数位身份证， AI 相机可以精准辨识每一只山地紫羚，从而深入了解它们的行踪和习性，确保未来能够掌握它们各项精确资讯。肯尼亚政府非常支持这项计划， 并订立目标，希望将山地紫菱的数量稳

0: 定提升至少750只。平时逛书店，我们习惯闻着书香翻开书页的那种感觉，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间书店里完全没有实体书，而是用耳朵来体验内容，会是怎样的体验呢？最近美国有一间有声书品牌在纽约曼哈顿开设了首间无书书店，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书店的定义。这间为期一个月的快闪书店位于曼哈顿下东城，店内完全没有实体书，也听不到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透过数码互动装置和专业导听服务，带大家进入一个纯粹的听觉文学世界。这间有声书品牌的行政总裁卡里根表示，他们想将声音叙事带入现实生活，在这个数码时代，他们希望为读者创造一个可以浏览、交流甚至与人连结的实体空间。根据有声书出版商协会的数据，2024年美国有声书销售额已经突破22亿美元，在过去5年内几乎翻倍。为了呼应这股热潮，店内摆满了称为故事砖的有声书，你只需将它放入播放器，戴上耳机就可以试听精华片段，如果想听完整内容，就可以透过应用程式订阅或购买。除了个人试听区，店内还有不用戴耳机的音响室，以及配备故事顾问的听觉吧台。故事顾问就像酒吧的调酒师，会根据你的口味为你推荐最适合的作品。书店方面强调，这项尝试反映了现代人对线下体验和真实社交的渴望，希望在保留书香情怀的同时，将阅读体验提升到现代化的新层次。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站稳在26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升幅为1.2%。内地股市长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新来到香港，全日主板成交额升至超过3047亿元。科技指数就报4969点，升幅为0.8%。ATM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超过2%，腾讯就跌近2%。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报4160点，升48点，升幅为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升幅为2.33%。创业板指数报3778点，升101点，升幅为2.75%。听听鸿浩资产管理行政总裁及首席投资总监陆廷龙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2: 指數本身你話佢26000樓上，其實之前都見過嘅，個成交多咧或者升嘅股份咧，其實都係跟翻外圍，即係美國嗰邊記憶芯片啊嗰類咧，就有啲公布業績出嚟啦。咁所以你見到升嘅都係一啲中芯國際啊，同埋咧就整體上咧就覺得中東局勢好似都有希望咧。咁呢啲都係令到個市場對於未來睇法變得較為正面一啲咯。
3: 近期會可能望咩位咁樣？
2: 恆指因為佢其實就過幾月入邊啦，其實同呢個美股或者亞洲區一啲股票包括呢個台灣咧，咁嗰啲咧其實個升幅就更加犀利，因為佢哋都係集中係有嗰、那個即係、就是、芯片製造嗰啲啦。咁香港其實相對地咧個股市個表現以指數計啊，係落後咗一啲嘅。嚟緊我諗就上翻26000樓上啦，空間都仲存在嘅，有一個追落後嘅概念啦。見到外圍升得咁犀利，咁如果係市況係企定啲咧，香港我諗就恆生指數啊，或者內地一啲係同一啲科技啊、芯片板塊嗰啲都可以帶動個市咧，就可能會再炒多。咁你話會唔會個指數太高呢？我諗去返27000都有可能嘅，但係你話會唔會即係去到幾多呢？暫時我諗就比較難評估啲，因為始終你有一個因素就係而家睇落就好似有和平嘅希望，不過最終其實呢個伊朗同美國個協議出唔出到嚟呢，咁都係有一啲觀望嘅因素啦。
1: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几乎在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会逐渐好转。信实录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会是在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无论是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1到28度，北京天晴14到24度，台北多云20到27度，首尔密云12到19度，东京多云15到26度，曼谷雷暴25到37度，孟买天晴28到35度，悉尼多云12到19度，多伦多骤雨6到12度，纽约骤雨17到18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返港，指出香港和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上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的案件，检获15台车、一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总共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加油案件，扣查多台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是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送到市区兜售。警方则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实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做储存，对附近的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6.17，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 人民币 6.811，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683.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 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6: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8点06分。而家室外嘅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系86%。首先会为大家播放嘅节目系852数据库，欢迎你继续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 Stephen，
2: 我是艾飞。
1: 系啦，咁啊，今日到我揾咗啲资料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0: 系即管放马过嚟。
1: 嗱，呢个咧，真系睇下大家其实认识香港呢笪地方，因为我今日要分享嘅咧，其实唔系关一个数字字嘅，我就想同大家讲下，究竟香港有啲乜嘢嘅禁区咧？咁样，咁啊，香港嘅禁区，嗱，首先我今日要讲嗰啲咧，就唔系双黄线嗰啲揸车嗰啲禁区，唔系计嗰啲，如果咪计嗰啲数到。傻嘅，唔系计嗰啲，我纯粹系真系成个 area 都系禁区嘅嗰种禁区。
2: OK，
1: 系嗰种啦。OK， 得啦，好啦，咁大家开始谂下啦，跟香港有啲咩类别嘅禁区呢？咁样有四大类别嘅禁区嘅香港。
2: 类别、我想问一下，系咪即系马湾嗰啲系禁区啊？即系你揸车唔可以揸入去嗰啲咯，系咪啊？
1: 其实禁区嘅意思咧。

0: 噶喎，系啊，咁啊嚟啦，咁你有啲咩特别嘅经历呢？
1: 我申请嗰个系沙头角禁区纸，
0: 得嗰个申请，即系最易申请。
1: 唔系，因为我系原居民，所以我就可以申请嗰张禁区纸。
0: 等等先，点解你原居民都要申请咧？如果系咁，
1: 因为我唔系住入边啊嘛，咁所以申请嘅时候就要话喺警察嗰度申请咯，系啦、
0: 哦就是
1: 啊，申请个探亲咁、啊，因为嗰个近边境啊，即系中英街嗰边咁就，其实大家都系咁做嘅，大家都系申请嗰张纸就。冇咩分別咯，同探訪一樣。
0: 咁啊，講下啦，講開沙頭角就講咗先啦。沙頭角咧係其中一 type 嘅禁區嚟嘅。
2: 嗯。
0: 咁呢 type 禁區，你覺得點樣歸類呢你哋
1: 邊境
0: 係啦、就係叫邊境禁區。咁、好啦，咁香港有啲乜嘢嘅邊境禁區呢咁大家一齊數下啦。
1: 沙頭角第一個啦。
0: And then
1: 落馬洲，我記得好似見過。
0: 落馬洲係。
1: 之后仲有边度系禁区呢
0: 其实啱噶啦，你沿住嗰度打横扫过去就系噶啦。
2: 哇，我完全
1: 系咪
0: 啊？罗湖系啊，系啊，罗湖系啊。
1: 哦，即系其实啲口岸就系禁区系嘛？
0: 嗱，唔一定口岸系禁区，即系例如我哋可能见到港澳码头，佢咪唔系属于一个禁区咯？咁、但系佢系一个口岸嚟噶嘛？系啦，咁样计，所以唔一定系，反而系点解佢系点样计佢系禁区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要申请禁区纸，然后先至可以入到去嘅嗰种嗰类嘅区域，先至叫禁区。
1: 嗯，
0: 系啦，咁样。咁好啦，咁啊，仲有头先讲咗啦，沙头角啦、罗湖啦，咁样。咁其实数落去咧，都仲有文锦道啊、打鼓岭啊、落马洲啊等等地方咧，都系禁区嘅。
1: 所以偏新界嗰边啦，其实系咪？
0: 北区，北区，但系又唔呢一类禁区咧，又唔系全部都系喺北边嘅。
1: 嗯，
0: 系啦，咁啊，反而咧，类似咧喺同一个类别底下咧，都有一啲赌聚咧，都系属于禁区嚟嘅。就例如石鼓洲啦，同埋喜靈洲嘅，可能喜靈洲大家聽得多、
1: 喜靈洲係比較多嘅，
0: 係啦，比較聽得多少少。咁我呢個就係其中一類嘅禁區啦、好啦，咁香港仲有三類嘅禁區，
1: 仲有三類，
0: 三類嘅禁區，
1: 機場。
0: 机场就唔使攞禁区纸嘅，
1: 但系机场嗰个系禁区嚟噶嘛？
0: 咁如果系咁，你就所有口岸都系一个禁区嚟噶啦，
1: 所以
0: 嗰个就唔计噶啦，你明唔明啊？
1: 咁啊，
0: 即系嗱，譬如你谂下，如果你机场计，咁跟住港珠澳大桥又计啦，
1: 就所以全部都归类，
0: 咁样全部都系噶啦嘛。咁、所以口岸嗰、嗰类嘅禁区，我哋冇攞出嚟讨论嘅。咁、但系其实仲有三类嘅禁区嘅。
1: 軍事禁區
0: ，exactly。
1: 雖然香港就可能唔係好熟悉呢方面啊，
0: 但係都有嘅，因為香港有部分地區咧就歸納咗係解放軍嘅駐港部隊嘅範圍嘅、
1: 大家會見到塊牌寫住軍事重地，請勿內進咁樣。
0: 類似嗰啲咁樣，咁嗰個就叫做軍事禁區啦，就係啦。咁啊，其實除咗係佢哋嘅軍營範圍以外咧，仲有一啲嘅，例如係青山靶場啦。即系呢一个咧，都系佢哋练习嘅地方啦，咁、都系归类做禁区嘅咁样。好啦，咁啊，仲有两个禁区，
1: 领事馆算唔算啊？
0: 咩？
1: 领事馆？
0: 领事馆唔系禁区，因为咧，领事馆咧系比较有趣嘅，就系领事馆嘅范围咧，即系唔系归类做禁区啦，佢只系讲一个领事馆嘅范围咁样咯。
2: 有冇得你讲一个例子，然之后我估翻佢会点啊？
1: 好似容易啲，
0: 系啊，可以、
2: 完全答唔到啲。
0: 但其实因为咧个问题咧就系、我一讲个例子咧，你正常一定会 get 到噶。
1: 即管试下我哋正唔正常，
0: 系咪啊？好啦，你知唔知道香港有无人机嘅禁飞区
1: 哦，维港两边我知道系禁飞区嚟。
0: OK，one of， 仲有一个。
1: 近機場，
0: 機場本身已經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本身已經係禁區噶啦。無人機，機場無人機，嗱係一個主題樂園嚟嘅，係啦，就係邊個咧？喺邊度嘅咧？嗰、那個主題樂園，
2: 欣澳，
0: 欣澳嗰、那個係啦，冇錯啦，嗰、那個老鼠嗰、那個，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佢每晚咧都會射煙花，咁、所以基於呢個安全考慮啦，同埋因為其實佢係商業用途嚟噶嘛，咁佢喺嗰個園區嘅範圍咧，都係劃咗做呢一個飛行禁區嘅。
2: 即係唔係即係禁區唔係淨係限制人，係要限制
0: 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係啊係啊，有唔同類別嘅。 咁啦，最後一個禁區嘅類別咧，我諗就你哋比較少難估到啦，因為係啲special case 嚟嘅，就係嗰啲封閉道路嘅禁區。

0: 咦，呢、這个唔明喎、啊，点样封闭？
1: 因为首先封闭道路嘅禁区咧，首先就唔系讲紧我哋之前咁简单话，净系人唔入得去啦，而系今次系计部车啊，佢 special 嘅位置就系、是、你部车如果冇禁区纸嘅话咧，就系、是。唔入得去啦。
2: 咁系咪即系好似初二放烟花，佢封咗路嗰啲系咪就系禁区啊？
1: 唔系啊，唔系嗰啲啊，
0: 嗰啲系封路。
1: 系啊，嗰啲叫封路啊，365日都系禁区嗰啲先叫禁区啊。
0: 有冇啲咩例子啊？
1: 有嘅。如果大家仲即系应该都有试过，有冇试过入去大澳啊？
0: 有
1: 系啦，有冇留意大澳入去？你一定要搭咩交通工具入去啊？
0: 哦，嗰啲去嗰啲专营巴士啊嘛，
1: 咁样入去噶嘛。其实你自己咧系唔可以揸车入去噶嘛，除非你申请个禁区纸先至可以揸车入去噶嘛。咁咁呢个就系部分嘅道路禁区咯。咁啊，大屿山嘅道路啦，咁都系其中一个咁样嘅类别。
0: 系啊，嗰啲系烦啲噶，佢啲货车咧都要特别有个专营牌咧，特别难 call 噶。
1: 系噶，
0: 无论如何
1: 冇錯，咁呢樣嘢係難搞少少嘅，但係咧呢個喺呢個禁區底下咧，有一個好有趣嘅條例嘅，就係、是、咧如果你係喺入邊去行駛嘅私家車或者係即係私用私人用途嘅車輛啦、
0: 嗯，
1: 你係有一張咧特別 for 呢一個 area 入邊使用嘅嗰、那個我哋叫做
2: 行車證，
1: 行車證嘅，係、
2: 嗯、
1: 啦。咁咧，佢嗰個收費同我哋平時見開嗰、那個行車證咧，全港適用嗰個行車證咧，那個收費係唔同嘅，佢淨係 for 大嶼山嘅 area 嘅啫。有一個咁樣嘅類別嘅，咁通常咧就係入邊嘅居民，咁然之後佢哋穿梭，即係當我哋成日講好老土嗰句腳車啊，咁佢哋就係、是、即係可以貨咁樣用咯，就係、是、譬如我喺大澳出去東涌，唔係唔係，東涌應該唔得喎，因為東涌係出咗個 area 嘅，咁總之喺嗰邊入邊行駛嘅話咧，咁、嗯、就係可以攞嗰張 special 嘅行車證咁樣咯。
0: 但係知唔知點解大澳嗰啲要咁樣另外分？
1: 呢、這個我哋可以再揾資料，
0: 無從計考啦，暫時
1: 係啦，咁樣好，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就開始我哋今日嘅主題。我哋今日咧講一個我哋每個人都聽過嘅指數，
2: 嗯，
1: 叫做恒生指數，
2: 係
1: 啦。但恒生指數入邊有啲咩咧？
2: 咩嚟嘅咧？
1: 咩嚟？其實應該大家都知道，爭在入邊有啲咩嘅啫。咁樣，咁我哋就轉頭聽首歌翻嚟之後咧，我哋就請嘉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咁多位，听完歌翻到嚟，我哋嘅嘉宾已经坐咗喺我哋隔篱啦，就系咧银行助理副总裁、经济学家及策略师 Baron。Hello， 欢迎你。
1: Hello，Baron，Hello，
2: 你好。
3: Hello， 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讲下恒指啊。每个工作天都听到嘅报价啦，咁样。咁其实你哋知唔知恒指系几时运作嘅咧？即香港咩时间系佢会喐动嘅咧？你哋知唔知咧？
0: 嗱，唔好意思，我真系完全毫无头绪，我一个小学鸡嚟嘅喺呢一方面。我谂系九点正常翻工时间，
3: 跟住咧，
4: 我知四点收市咯，
3: 系
4: 应该系啩？但我知咧，就应该系每秒都浮动紧嘅呢个指数，就好刺激嘅。
3: 嗱。我咁既然大家都咁樣，我又試一下啦。我見你哋都咁樣啦。嗱，交易時間你哋係知噶嘛，係嘛？九點半至十二點啊嘛，咁跟住就一點至四點啦，咁樣。咁佢前前後後，
0: 哦、原來有放飯㗎，唔知道。
3: 系啊，之前有得放風假添噶，而家冇啦，陰公。系啊，咁跟住咧就仲有前前後後好多唔同嘅時段咁樣嘅。咁我哋呢個時候就問阿 Brian 先啦，究竟恆指幾時會喐動嘅咧？
2: 你講時間上，
3: 時間上，
2: 哇，其實都要睇下開市嘅時候啦，開市前都會有15分鐘嘅時候去準備啦。咁我會話
3: 九點三。
2: 系啦，冇错。咁如果收市又系啦，收市要去，通常啲人会结算嘅话，个市就恒指一个指数出嚟嘅时候，都系大概四点半，系啦，冇错。
3: 系啦，咁夜晚嗰个咧？
2: 夜晚四點半，
3: 唔係夜晚嗰、那個期指就唔計㗎啦，係咪？
2: 期指唔計，
3: 就唔計㗎啦。OK， 咁呢個就係佢嘅運作時間啦，咁樣即係或者叫做。交易嘅時間啦，咁樣咁好啦，咁跟住咧，成日大家都好想知噶啦，講下恆指而家嘅背景先啦。恆指而家係有幾多隻股票去即係計算在內嘅咧？
0: 我估50。
2: 五十二個係。四年前嘅數字，四年前嘅數字，
4: 哦，都唔係爭好遠嘅喎。其實
2: 係啦，咁其實就
3: 點解你哋咁有信心係即係唔係爭好遠咧？點解唔可以即係突然間多咗好多唔得嘅咩？都得噶。
2: 係，咁其實係依家年初最新嘅嗰、那個同嘅數字咧，其實已經去到90隻。係啦，咁不斷咁加緊嘅，咁希望最後尾係去到100隻嘅，係啦。
0: 我想問一下有冇原因㗎？
2: 有冇原因？我想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咁，首先第一就是香港上市的公司其實越嚟越多啦。咁我其實睇翻可能2022年嘅時候，其實可能2000隻以下啦。咁但其實而家已經過咗而更加多啦。OK， 咁另一樣嘢就是都希望恆指係有一個比較冇咁波動性嘅一個運作啦。咁越嚟越多嘅公司，咁我哋可能睇翻，可能以前50隻公司嘅，咁佢哋嘅比重咧，大概咧每間公司每個成分股咧就10%。咁依家由2022年開始咧就。跌到係8%啫，咁所以咧有啲比較大型嘅公司咧，咁佢哋嘅權重冇咁高嘅情況底下咧，咁恆指正常就唔會因為任何一個板塊嘅波動而影響得太多咁樣咯。
4: 所以其實就係2000幾間公司揀咗，而家就80幾間啦，目標就100間公司出嚟，就係做呢個指數嘅指標啦。
2: 冇錯。咁其實雖然講到好話，我可能有2000幾間公司啦，香港。咁但係其實我哋會。咁我哋講返恆指點樣選出嚟呢，其實呢恆指呢係會由另一個比較大型啲嘅叫做恒生綜合大中成分股指

0: 数嘅，咁就系一个 H side constitute。咁即系其实基本上咧就系、是香港上市嘅中大型嘅公司咧，全部都会摆晒嗰度嘅，而恒指咧就会由嗰度再筛选依家90只出嚟咁样。
1: 咁、我想问一下，有冇话佢哋系有一个类别嘅规定咁样噶？即系可能呢80只股里面，我只可以有四种类别嘅公司。
0: OK， 呢个系几有趣嘅，因为呢个咧以前咧系冇嘅，以前系冇话哦，有乜嘢行业系一有个规限，会有个 limit 系究竟佢哋要、会占到几多，咁以前冇嘅，咁2022年之后咧，其实就开始发生咗一样嘢嘅，咁、我又睇翻啲数据啦，咁其实咧，咁自從2022年開始咧，咁依家恆指嘅行業咧，其實分咗幾類啦。咁有金融啊、資訊科技啊、非必要嘅消費啊、必要消費啊、地產啊，諸如此類啦。咁咧其實咧，佢每一隻佢每一個行業咧，都會有一個特定嘅數字咧，係我哋要達到到嘅。點為止達到到咧？就係、是、我。香港上市，譬如話係地產咁樣嘅，咁佢有一個特定嘅市值啦，咁所有公司夾埋，咁恆指係希望可以達到嗰一個整體行業嘅市場嘅市值咧嘅可能大概30% 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唔同行業啦，我哋大概可能有8個行業啦，咁每個希望咧都可以有至少30% 可以反映到。香港上市的那一类那一个特定的行业 的质素。没错。
2: 其实听到这样都公平很多比之前。即我不知道即假设如果刚才讲过地产这样地产如果很大的根本有80只里面有60只都是它的话其实都反映不到个市的真实情况。反而这样的话虽然条数可能会有少少影响但是相对是比较贴合真實的情況喎，
0: 冇錯冇錯，尤其是咁，但係當然啦，咁但係當然，事實同希望就係兩樣嘢，都有出入嘅。咁可能我哋怎睇啦？咁睇依家啲比重啊，好簡單嘅話，就我哋可以睇一睇可能最新嘅一個比重。OK， 咁其實雖然話大家都希望可以有特定嘅數字，可以達到，咁但係可能一啲工業類啊，咁 which 香港可能嘅工業類，
3: 都開始沒落啦。
0: 係啦，咁其實係佔成個恆指嘅比重嘅，只有1%。
3: 所以咧，呢個位咧都明白點解個結構咧係有唔同嘅，即係可能以前咧就係2022年之前咧就係講緊就係咁我哋大公司啊嘛，即係市值最勁嘅公司就拉曬去恆指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反而就係將嗰個公司嘅嗰個類別攤開咗啦，
2: 所謂打翻勻佢，
3: 係啦，打翻勻個比例啦咁樣，咁就變咗就係正如所講，就係唔會因為某一個因素嘅喐動變到好大。咁然之後令到個指數冇咁穩定啦，反而就將個風險平均地咁樣 shift 咗出嚟咁樣咯。咁好啦，咁我哋依個時候咧就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就問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恆指喐一點係喐咗啲咩嘅咧？咁樣，咁我哋轉頭翻嚟就再傾下啦。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6.18，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852数据库，我是艾飞，跟住仲有 Stephen 同埋 Jeffrey。喺我哋身边呢仲有银行助理副总裁、经济学家及策划师 Baron， hello， 我哋继续倾偈咯。
2: 系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咧，我哋头先就讲咗大约嗰啲恒指入边嘅股份系点样组成啦，咁啊即系讲咗一啲转变啦，咁样。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问一个比较现实啲，我哋大家如果系即系睇住个市嘅话，都会好紧张嘅问题啦，就系我哋。點樣會令到恆指喐咗一點呢？咁樣，
3: 首先就講下，俾個例子就係、是、我可能係有利好消息啦，咁樣，咁、有啲利好消息對這個科技嘅行業嘅係有利好嘅，咁樣，咁然後科技行業有利好咧，咁佢就會 based on 佢。我當係一間大公司嚟嘅，佢佔8%，咁就係一點就係、是、其實就係8%乘佢股價得出嚟嘅結果。OK， 好簡單嘅一個數學問題。
2: 因為我頭先撈緊嘅時候，佢已經講好簡單，
4: 我諗一諗，
2: 死都
3: 簡單㗎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因為頭先都講咗啦，恆指唔係淨係得一隻㗎嘛，咁係有90隻㗎嘛，咁就係究竟就係、是、嗰一日。90隻公司佢嘅收市價乘翻佢哋嘅比重，加埋一齊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其實成一點，咁當然，所以頭先就話其實個比重係好緊要嘅。
2: 明白，係
3: 啦，係啦。
2: 即係首先我哋咧就要睇一個比重先。譬如我當一個 extreme 啲嘅例子啦，咁樣計啦。咁就譬如。

0: 可能有一間公司的比重是 10%、嗯、有一間公司的比重只是 1%、嗯、他們不是代表大家一起升一元就代表動到一點的，不是這樣的，剛才的邏輯底下、嗯、就是可能佔 10% 那間公司升五毫子已經動到五點的了，但是可能佔 1% 的公司要升十元他才動到一點、嗯、即這個就是關於個比例，然之後就再去換算出嚟嘅一個結果啦。
1: 即係好似我行嘅一小步，等於你行嘅一大步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2: 即刻出曬嚟有曬畫面啊！
0: 咁好啦，咁啦，呢一個就係、是我哋即時運算嘅結果啦。嗯、但係頭先 Brian 咧提到一樣嘢就係、是、結，你頭先係咪話結算嘅時候先至出現？咁但係我哋又見到恆指係每一秒都喐緊噶嘛？
3: 係。
0: 咁。咁咪唔係每日結算嘅時候出嚟嘅結果囉。
3: 咁恆指係啦，恆指當然佢亦都可以，佢哋有即時嘅報價啦，同佢哋公司嘅即時報價呢其實個時間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就係、是、你就會見到恆指不斷咁浮浮沉沉咁樣喐動，其實就係佢不斷咁反映緊嗰90隻公司點樣喐動。
2: 而最重要其實係收市之後啊，定係其實每一秒嗰個跳動都係好有關係。
3: 咁就睇下你係邊一類型嘅投資者。
2: 咁、
3: 如果你係嗰一日係啦，嗰日係比較、嗯、你係比較短期嘅，咁短期嘅就當然係即時睇佢嘅喐動係好緊要啦。咁但係可能啲長線啲嘅投資者嘅，咁、嗯、就恆指係就嚟睇佢嘅基本面啦，睇佢所有嘅喐動咧都可以睇得長線啲咁樣。
0: 好啦，咁跟住我就想問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是、我哋都聽過有期指呢一樣嘢啦。咁點解期指同恆指個數字係會唔同嘅呢？
3: 其實好簡單，期指
0: 係
3: 其實就係一個你可以話係當係一個恆指嘅一個預期。
0: 嗯，
3: 係啦。咁可能有好簡單就係我每一日收市或者我每一日開市之前咧，我都會見到一個叫做over 咧，即係隔日嘅恆指嘅期指啦，或者咁樣。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我開市之前咧，我就有一班投資者，我去大概我會預測究竟恆指今日嘅走勢究竟係
0: 升定跌啦，
3: 升定跌啦，佢有冇咩利好消息啦，有咩利淡嘅消息啦咁樣。咁其實就係好籠統咁樣，其實就係咁樣分，
0: 哦、即係一個預期嘅數字或者係數值咁樣嘅，或者價值咁樣嘅預測嚟嘅。
3: 係冇錯。
0: OK，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想再問個嘅深啲嘅問題，就係、是、你大家都會發現啦，喺世界唔同地方一啲好大嘅市場都有屬於佢嘅一個指數嘅，
2: 嗯，
0: 係咪？咁究竟點解一個城市或者一個股票市場需要有一個指數呢？
3: 最簡單嘅睇法咧，就係話我用一個指數咧，就可以解釋到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嘅
0: 經濟狀況、
3: 經濟狀況啦、股票市場嘅走勢啦。咁然後再深入一層睇嘅話咧，就其實點樣要做一啲國家類別嘅指數，或者我點樣要其實點樣做指數呢樣嘢？其實有好多時候就係我係一個外國嘅投資者，我未必對呢個公司、對呢個國家有咁多認識，我未必對一個國家嘅
0: 市場或者
3: 個別股票嘅認識咁多。咁所以我就會有一啲可能基金嘅公司啦，咁佢哋就會做一啲指數出嚟。咁呢個指數咧就係代表咗一個國家。咁可能有其他可能有啲指數公司佢會每個國家都會做一個嘅。咁樣，咁恆指就同一個方法啦，就係佢就係想製造一個指數出嚟咧，去代表香港。
2: 咁、我咁聽嘅話，其實應該係用一個宏觀嘅角度俾外國嘅投資者睇，這個市場究竟點咧？即係講緊就係香港市場啦。咁好定壞就用呢個大數字去睇，做一個好似目錄咁樣啦，然後再細睇入去入邊，叫做係。算唔算是地區與地區之間一個連結的方法一個準則啊？
3: 我諗都可以咁樣講嘅，咁、就係、是、其實就隨著大家嘅計算方法唔同啦，咁但係每一個國家都會有屬於佢自己一個指數嘅代表之作啦，咁樣咁香港就係恆指啦，咁樣。
0: 咁我可唔可以喺呢件事嘅理解上，因為佢哋嘅計算方法唔同啊嘛，所以其實嗰個指數 exactly 幾點咧，反而係冇咁重要嘅，佢嘅變化係重要啲嘅咧。
3: 可以咁講，因為我當係美國咁樣Nasdaq 嘅，或者係呢個 道瓊斯綜合指數，其實佢哋每個數字上。

0: 其實都唔同嘅。香港係講緊係20,000+，最高去到30,000，咁大概啲係可以2,000-3,000。
1: Yes，
0: 個分別係點樣咧？就其實只不過係佢幾時開始做一個指數。咁香港咧好簡單，就1970年嘅時候先就已經開始咗啦。咁就比較係一個長遠之早起步嘅。咁其實你就會見到佢亦都。早起步之餘，亦都因為中國嘅發展都好蓬勃啦，咁導致到整體成個香港嘅指數都跳得好快嘅。咁以前係1970年嘅時候100點，即係所有指數一開始都100點啦，到依家就20,000+咁樣。
1: 其實真係起步早喎，真係因為你後面計 inflation 都。贏曬啦咁樣，咁所以就先至做到嗰個點講咧？有啲係4位數，有啲係5位數咁樣嘅。
0: 係
1: 好，咁我哋講到呢度先，有啲心啊，咁轉頭翻嚟繼續。

0: 剛才在咪後呢繼續跟 Brian 傾偈啦，咁佢提到一個好有趣嘅講法，就係話啊，其實而家咧恆指嘅解讀咧係有啲唔同嘅喎，特別係多咗唔同嘅數目嘅股票喺入邊之後咁樣，咁啊講下請 Brian 可以同我哋講多少少啦。
1: 可以啊，咁其實依家最影響恆指嘅走勢嘅，其實我會覺得係中國係多過，可能我一開始咁樣講話好多香港公司上市，咁、但係其實喺過去二十年嚟講，好多中國嘅公司、中國大嘅公司咧，中國有啲可能想向外發展、向其他國家發展嘅公司，佢哋都會嚟香港上市嘅。咁依家可能我當二十三十年前，恆指嘅成分股比重可能最多嘅係啲銀行啦、本地銀行啊、本地嘅地產商啊咁樣。咁到依家咧，其實已經係可能有接近30%係已經係講緊內地嘅一啲科技股、科技公司啊。咁有咁好簡單，最大嗰兩隻已經係佔咗2%-8%。咁其實已經係佔好多
0: 即係 total 16% 嘅啦嘛。
1: 係啦，冇錯。咁其實我哋如果睇翻數據嘅話咧，咁雖然恆指咧係想佢唔希望全部都係中國公司，其實佢想大概有20-30間嘅公司係香港嘅，即係香港本土嘅公司嘅。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佢想做，咁但係都要時間去做啦。咁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可能一個比重嚟睇啦，恆指 H 股啊、啲紅籌啊，同埋其他啲香港上市嘅外國公司，其實佔咗70%。係啦，咁依扎所有恆指90間公司咧，佢嘅我哋會話係每股盈利啊，即係佢哋嗰個收入來源咧，其實有70%咧都係中國。咁所以咧，其實咧一開始咧就話恆指一開始希望想探討香港嘅經濟啦、走勢啦。咁但其實依家慢慢咧就會變成咗係講緊中國啦，一啲中國嘅大型公司佢哋想走出去其他國家嘅一個走勢咁樣。
0: 佢講到呢度咧，我又好想問多句嘅就係、是，好啦，喺考慮係咪將一間公司納入去個指數入邊嘅時候，其實考慮緊啲乜嘢嘅咧？
1: 咁其實我有兩個納入嘅重點啦。咁其實第一個就係市值啦。咁市值係行先嘅。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嘅股票嘅流通性。咁何為流通性咧？就係我有間佛山某一間公司，佢係家族經營嘅。佢上咗市之後咧，可能佢有3-4成嘅公司嘅股份咧，都係
2: 屬於家族嘅。
1: 咁嗰啲咧，佢喺恆指嘅計算方法咧，佢就唔會計喺裏邊嘅。咁所以咧，就會希望即係恆指其實不斷咁樣做呢啲嘅計算方法咧，即係希望就係你唔可以有個別公司個別嘅股份獨大。咁就可以頭先咁樣講啦，公平啲啦，同埋嗰個波動亦都唔會比其他即係個別股票咁波動咯，係。
2: 所以咁樣聽，其實佢都着重佢個流通性嘅喎，即係譬如話家族嗰啲，可能佢長期都揸住啲股票喺手嘅，佢根本就唔會喐到。咁其實如果納入咗個計算度嘅話咧，
1: 都冇乜意思，
2: 冇乜意思，日日都系差唔多嘅時候，咁個取向就反而係我揀啲又大，跟住之後流通性又高，咁反而可以睇到嗰個變化。
1: 冇錯，
2: 而家就多咗中國市場，所以又睇大咗啦。其實都係睇緊成個中國市場嗰個流通多過香港呢方面多啲。
1: 好啊，咁又補充翻啦。咁其實恆指，即除咗係用一個恆指嗰個成分股去睇依樣嘢之外咧，其實喺投資者或者我哋買股票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人民幣咧係同恆指嘅嗰個喐動咧，其實非常之相似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其實依家中國內地嘅投資者咧喺香港買股票咧係時常發生啦。對比起可能2014年之前，因為2014年嘅時候發生咗咩事咧？就2014年就有呢個港股通，咁就係有啲咩你聽到咩南咩北水流啊，南下。

0: 南向通買股票咁樣，其實依家就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導致到咧人民幣嘅強弱咧，亦都會影響到中國內地嘅投資者嘅我哋會話 purchasing power， 即係佢嘅
1: 購買力
0: 啦，購買力。咁所以購買力亦都會影響到恆指，佢哋會唔會買恆指咁樣嘅？
1: 哇！佢啱啱講嘅，我終於知道原來我經濟老師有教過啦，就係講嗰啲匯率問題啦。咁樣即係因為咧匯率咧，我嗰陣好記得匯率嘅改變咧係唔會影響在地嗰個地方嘅人民嘅，只係影響佢喺出邊嘅消費能力嘅啫。咁啊個改變就係源自即係譬如人民幣值錢咗咁樣，咁即係話其實佢哋。對於佢哋嚟講啊，買用港股買嘢，佢哋平咗，咁、所以佢買嘅嘢就可以多咗啦。係、啦，個邏輯就係咁樣。呢、這個哇，我真係好開心，我覺得我自己冇還翻啲嘢俾老師啊。
2: 要多謝老師。
1: 係啊，真係好耐冇去
0: 聽呢啲，
1: 又或者冇記得，或者冇覺得呢一個邏輯咧。用得翻出嚟啊！以前讀書你硬係會覺得，係咯，咁考試要咁答寫落去咪係咯，寫落去有分就係噶啦嘛。但你唔會 exactly 太清楚去諗下點樣解讀呢一樣嘢。咁但係啱啱講呢樣嘢就好明白呢，即係點解個 purchasing power
2: 購買力。
0: 購買力。
1: 頭先我幫 Brian 講咗一次，佢而家出嚟幫我講翻一次，
3: 購買力真係。
1: 係啊，鬥做翻譯我哋今日，因為頭先咧呢個好有趣，我哋今日個 topic 咧其實好辛苦 Brian 嘅，因為咧頭先佢係我哋做 briefing 嘅時候，佢同我哋都分享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呢啲 terms 好多都係用英文嘅，
3: 全部寫出嚟嘅，點用中文講？
1: 係啊，如果你講唔明嘅，記得幫我填充啊咁樣。咁跟住我哋頭先喺個訪問嘅過程入邊咧，就係咁幫 Brian， 我哋準備填充啊，衝出嚟搶答啦，搶答啦咁樣，跟住就幫可能解釋翻一啲 term。因為事實上這個 topic 呢很容易就是接觸到一些很專業的 terms， 而大家是未必會一下子就明白或者知道它背後的意思這樣，所以我們就希望盡量去解釋啦，這樣希望，因為其實恆指的而且確都一件你要去解讀呢是一件很都複雜嘅嘢，即係如果你淨係睇佢啊，今日升咗幾多，今日跌咗幾多，咁當然唔難啦，係咪？我將加同減啫嘛，即係將收市減開市，我就計到個 difference 啦，咁樣即係個分別啦。咁但係當你去認真地去解讀佢點樣嚟，同時間又你去解讀佢後面嘅意義嘅話咧，咁就真係即係你好少有機會特登坐低去聽一個分享。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 Brian 上嚟咧，同我哋去解讀呢一樣嘢。咁今日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再同大家去了解其他香港嘅一啲数字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的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上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80.8%， 珠宝首饰、钟表以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 27.2%。 政府发言人说，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于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人游活动，侦破19宗的案件，检获15台车、一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人游，市值总共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游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表示，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台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加满油之后，正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是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则说，行动堵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人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实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低市价的售价利诱司机购买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做储存，对于附近居民构成危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6.19，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1， 人民币 6.811。

0: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6，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691.10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的骤雨，风势颇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05，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86%。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与银铃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
5: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9: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Kenson。 我们每一集都会关注来不同背景的长者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支援可以给到他们。今集的焦点就是少数族裔长者。在香港有一批长者就居住在本地，但是他们因为语言、文化、宗教和这个制度受到限制，令到较少被人看到他们。咁佢哋咧可能咧喺求医啊、使用公共服务啊、参与社区方面啊，可能咧会遇到更多嘅障碍咁样嘅。咁就啦，好开心啦，就请到啦期望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 C 嘅计划主任廖博文 Lanko 上到嚟咧接受我哋访问嘅。Hello Lanko。
10: Hello， 你好 Kenson。
9: 咁我知道啦，你近年啦就开始接触多咗啦，嚟自唔同嘅族裔啦、宗教背景嘅长者，即係包括东南亚、中东嘅社群等等嘅。咁不如都分享下依家喺香港嗰个情况系点样嘅呢？
10: 咁其实呢，根据返啦最新嘅，即係最近我手头上有嘅2021嘅人口普查啦，我哋其实每12个香港人呢入面就已经有1个少数族裔喺入面㗎啦。

0: 馬裔啊嘅長者為主嘅，咁其中係講緊尼泊爾裔啦、巴基斯坦裔啦、印度裔啦、菲律賓裔啦同埋印尼裔嘅。
1: 咁65岁以上咁啊，頭先 Lanco 你講到係咪？
0: 係冇錯。
1: 但係我哋其實本地嘅長者都界定喺60岁都開始都叫長者，所以咧。個人認為咧，應該仲有更多嘅即係外少數族裔嘅長者咧，喺香港嘅社群度。咁我呢啲少數族裔嘅長者啦，即係居住嘅地方咧，大概集中喺邊度嘅咧？
0: 其實咧港九新界都有嘅，但比較密集少少嘅，佢有油尖旺啦、深水埗啦、九龍城啦、荃灣、元朗啊、屯門啊呢啲區就會比較集中咯。例如油尖旺入面啦，其實有15.6% 嘅居民都是少數族裔嚟㗎。而例如一啲深水埗啊、九龍城啊呢啲我哋過往比較認識多少少嘅區呢，都有差唔多10% 嘅少數族裔嘅。咁對於長者而言啦，其實呢集中居住都有一啲好處嘅，就佢哋呢可以幫助到彼此之間族群入面嘅一啲互助啦、互相幫忙啦。咁但係另一面呢，就會呢當個社區入面有好多呢啲少數族裔長者啦，但有冇足夠嘅一啲語言配套去到支持佢哋嘅話呢，佢哋就係成個社群咁樣一齊被排除在主流服務以外囉。咁所以呢佢哋嘅社區生活啦，主要都係局限返喺屋企人啊同埋一啲同鄉嘅圈子入面嘅。
1: 即係話佢哋暫時即係見到最大嘅日常困難呢，就係語言係咪，即
0: 係其實呢語言障礙呢係佢哋面對一啲最大嘅困難，無論係印度裔啊、巴基斯坦裔啊、尼泊爾裔啊等等啦，其次先至係會去到交通啊、醫療啊，或者係一啲社會融入啊。咁我哋幣機構啦，2024年嘅時候咧，其實都做咗一個少數族裔長者使用主流服務嘅調查啦，入面有差唔多87.6% 嘅少數族裔長者啦，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咧，從來都未使用過一啲主流嘅長者中心嘅服務噶。入面有30%嘅受訪者明言啊，語言係佢哋最主要嘅求助困難之一啦。咁啊，反映到咧，其實語言障礙都好影響到佢哋平時嘅日常求助噶。
1: 即係語言，即係佢哋連可能簡單嘅英文都未必能夠即係表達到，係咪啊 ，Lanco？
0: 係啊，冇錯啊，因為啲少數族裔長者啦，佢哋其實都係淨係識得佢哋本身嘅母語啦，所以嚟到香港啊嘛，先唔講中文啦，甚至乎連啲英文佢哋都未必認識，所以有陣時我哋嘅服務同佢哋溝通咧，都要安排一啲翻譯員啊、一啲義工啊，甚至乎我哋自己嘅少數族裔同事啊，透過佢哋翻譯先至可以溝通得到咁樣咯。
1: 咁即係要。你哋嘅大量嘅支援，基本上即系语言系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即系如果你去到一啲嘅社区啊，或者一啲嘅政府嘅团体啊，都需要你讲清楚你依家个状况噶嘛。即系但系佢哋可能讲唔到，但系写唔写到咧？即系简单英文都写，系咪都系有啲困难咧？
0: 写更加困难啊！甚至乎咧，佢哋嘅母语咧，有阵时系识得讲啫，连佢哋嘅母语都未必识得写翻出嚟，因为佢哋嘅教育水平啦，相对香港嚟讲咧都冇咁高啦。咁所以有阵时佢哋都系日常嘅用语啦、对话啦系比较 OK 啲。咁但系对于写啊等等嘅话，反而系再弱少少咁样样咯。
1: 咁面对呢啲咁嘅语言问题啦，即系会唔会话有啲，即系可能即系导致到及后嘅可能头先讲到嘅交通啊、医疗，即系会唔会即系好即系 touch 啦，即系希望都唔会有事呢咁嘅情况发生，即系会唔会令到医疗可能都会有啲延迟咗治疗啊，或者医生啊，或者方面都误解咗。嗰個嘅指示咁樣咧，
0: 呢個都係一個常見嘅痛點嚟嘅，因為佢哋嚟到香港啦，咁其實都要一啲醫療嘅跟進啊，唔舒服睇醫生啊，但係咧，因為佢哋好難用廣東話或者英文啊，同啲醫護去表達清楚自己個病情啦，又唔知道醫院或者診所其實可以提供一啲口譯啊、傳譯啊嘅服務啦，亦都唔識得主動去要求啦，咁樣，所以有陣時我哋有啲前線嘅個案都顯示到咧，啲長者攞住一啲藥啦，俾我哋。但系全部都是中文、英文，他哋唔知道嗰个用药嘅份量啊，嗰、那个几时食一次啊，佢都会系会按我哋嚟帮手咯。咁因为佢哋可能净系识得啲尼泊尔语啊、乌都语啊，咁根本就睇唔明啲剂量同埋用法咯。
1: 咁 Lanco 咧，我想知道咧，即系长者会唔会真系有因为一啲嘅语言嘅问题啦，令到佢哋可能真系 出現咗我哋都唔想發生嘅情況，就係、是、一啲嘅延誤治療啊，或者令到醫生咧可能真係有少少誤解咗。

0: 佢哋嘅指示咁樣咧？
1: 呢個情況都常見嘅，因為佢哋都好難用廣東話啦，同埋英文啦，去同啲醫護表達清楚自己個病情啦。有陣時又唔知道醫院啊同埋診所啊可以提供一啲口譯啊、傳譯啊嘅服務，亦都唔識得主動去要求呢啲服務啦。甚至乎我哋有啲會員啦，有啲個案啦，佢哋曾經拎住一啲藥去同我哋求助，因為見到咧啲藥物嘅標籤全部都係中英文啦，佢哋淨係識得尼泊爾語或者烏都語，咁又睇唔明啲標籤，根本就唔明白。明白个用量同埋用法咯，甚至乎有啲长者因为误解咗呢一啲用法而延误治疗，甚至乎因为太担心自己停咗药，去增加咗呢啲健康嘅风险咁样噶。
0: 嗯，所以咧，大家都要即系认真，可能咧探讨一下呢个嘅问题啦。咁少数族裔嘅长者啦，我知道都有一啲嘅特定嘅文化啦，或者有啲嘅宗教嘅习惯啦，可能有啲规例咁样啦。饮食啦，即系可能有啲就唔食猪肉啦，有啲唔食鸡肉啦，牛肉啦。祈祷方面啦，亦都可能有啲嘅禁忌啊，或者性别方面亦都有啲咁嘅禁忌嘅。咁呢啲会唔会即系影响到佢哋即系使用本地服务方面咧？
1: 我都有一个个案可以分享啊！我哋有一位伯伯啦，其实佢之前就因为唔舒服要入医院度抽呢、这个七盖七头哥嘅一啲积水啦，但系因为长者同啲医护都沟通唔到，佢又唔知咩事，净系知道医生要帮佢去做一啲介入啦，咁佢就好惊啦，因为佢完全唔知道咩事，又要帮佢抽积水啊等等，佢就觉得个医生喺度危害紧佢，咁啊，然后佢出咗院之后咧，又唔识得去预约呢个非紧急救护车啦，又错失咗一啲复诊期啦，所以最后要透过我哋咧帮佢重新去预约啦，同埋协助佢申请一啲非紧急嘅救护车去接送咁样样咯。
0: 嗯，咁欧口文句依家有膝头哥个情况点样？
1: 膝头哥就系帮佢 keep 住 regular 复诊啦，咁都好转紧，但系因为佢实在系少一啲社区支援啦，所以喺复康上面咧，其实都条路都有排行。
0: 系啊，因为我都有朋友系其实。膝头哥积水咧，系要定期去翻医院做呢个抽积水嗰个嘅动作嘅。如果你可能语言上面有啲咩沟通嘅，可能有啲嘅误会咧，可能真系觉得你系咪想揭开我膝头哥，即系可能真系危害到我健康啊，即系唔系帮我话成支针咁样成啊都好粗噶，我记得系啊，所以系惊噶，即系如果你即系未试过嘅话，第一次嘅话，所以系真系要一个嘅，即系你哋啦，都好好帮到佢哋啦，即系可以帮到佢哋一个嘅桥梁啦，去翻译翻啦，等医生啊，等各个嘅病者都知道需要啲咩嘅协助，咁大家都理解翻个情况。我知道啦，另外啦，一班少数族裔嘅长者啦，头先讲过啦，即系可能语言嘅问题啦，但系咧，除咗语言问题咧，佢哋嘅文化啦、宗教啦嘅习惯啦、饮食啊、性别方面都可能有少少嘅接触禁忌嘅，咁呢方面会唔会真系影响到佢哋话唔想使用本地服务啊？即系可能佢哋男士就可能唔想揾啲女性帮手啊，等等等等咁样咧。
1: 其实呢一班少数族裔长者咧，受影响嘅系佢哋嘅宗教信仰，而唔系佢哋嘅族裔啦。因为可能佢哋有部分系信奉系穆斯林啊，或者系信奉呢个系印度教啊等等。佢哋唔同嘅宗教信仰都有唔同嘅禁忌。举个例子啦，譬如可能系穆斯林嘅朋友啦，佢哋有阵时对于性别系比较敏感啲啦。咁异性嘅接触系需要系去减少噶。譬如可能有阵时我哋有啲长者中心嘅活动或者一啲聚会啦，如果系全部系女士嘅话咧，咁佢哋就会比较自然啲。但如果入面系有其他男士嘅话咧，而且系可能系，譬如可能做运动啊，或者有少少身体接触嘅话咧，佢哋都倾向唔参与咁样样咯。咁咧，同時間咧，有陣時咧，佢哋嘅活動咧，要盡量係避免佢哋嘅祈禱時間啦，因為咧，佢哋都係需要係恆常咁樣樣去到祈禱啦。咁呢一啲資訊啊，或者係呢一啲咁樣嘅敏感度啊，我哋作為服務嘅提供者，其實係需要事前去好咁樣準備一下，去尊重翻佢哋呢一啲信仰嘅一啲習俗啊，同埋佢哋嘅文化咁樣樣嘅。
0: 咁我都想啲听众都知道啦，可能有啲都唔知道有啲嘅宗教啦，需要每日啦定时定候向一个嘅方向啦，就要做一啲嘅朝拜啊祈祷嘅动作啦，咁男士同女士啦，喺一啲嘅宗教嘅情况底下啦，都唔会有轻易嘅身体接触啦，即係有时大庭广众更加唔会做呢啲咁嘅

0: 嘅动作添嘅，系啦，咁啊，希望啲听众都了解翻啦，我哋都尊重翻每一个嘅宗教嗰个思想啦。
1: 而有阵时咧，一啲恒常嘅服务啊，真系佢哋好迫切嘅时候啦，包括可能系陪诊服务啦，或者系佢哋已经处理唔到日常嘅三餐，系需要一啲送饭服务啦，都会因为佢哋呢啲文化宗教嘅限制而有影响噶。譬如可能陪诊嘅职员啦，通常大部分都系女童工嚟噶，但如果系个伯伯需要陪诊嘅话咧，咁啊可唔可以容许佢哋帮手去扶抱啊，去到过凳啊等等？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当然语言亦都系第二个问题啦。而一啲食饭方面嘅一啲准备啦，膳食嘅服务啦，通常我哋都系处理一个用一个中央厨房嘅形式去到处理一大摞嘅食物啦。咁对于一啲伊斯兰嘅朋友啦，佢哋系需要食清真食品啦，佢需要有特别嘅注意嘅事项啦，呢啲都会让佢哋咧去到拒绝咧我哋提供一啲日常而佢哋有需要嘅服务咯。
0: 咁我又想问一下，即系会唔会话影响到佢哋嗰个社交圈子咧？即系越嚟越缩越少咧？即系会唔会即系话，我哋自己头先你开头我哋都有讲过啦，即系可能即系自己一个社区度，有好有唔好嘅，可能即系个社区圈子系会比较紧密啲，但系咧会唔会真系会越嚟越细啦？令到佢哋真系同嗰个出面个社区隔绝得太多咁样咧？
1: 会噶，因为咧有一啲少数族裔长者啦，佢哋年轻嘅时候咧，可能都已经系嚟香港做嘢噶啦。咁啊退咗休之后咧，咁啊仔女就上班啦，咁可能啲孙仔孙女都翻学啦。咁佢哋又语言唔通啦，所以佢哋嘅社交圈子咧，往往由过往嘅工作同事啦，转为净系积翻屋企啦，同埋一啲少数嘅同乡咁样样咯。咁啊，亦都有啲长者咧，佢哋唔系嚟香港好后生嘅时候嚟香港做嘢噶啦，而系晚年先至嚟香港啊。咁呢啲身处唔熟悉环境嘅长者咧，冇咗以前嘅圈子咧，更加唔知道点样建立一啲新嘅网络啦，所以佢哋嘅社交圈子都会明显咁样样缩细咯。
0: 咁一班少数族裔嘅长者嘅朋友啦，会唔会系全部啦？基本上都系嚟自自己嘅同乡啦。啊，会唔会又可能系隔篱邻舍啊？又会唔会系真系嚟到社区活动认识嘅朋友呢？
1: 其实咧，主要都系同一个族裔嘅朋友嚟嘅，或者系同一个宗教场所，可能定时定候见面嘅朋友咯。咁至于佢哋平时点样去到约朋友啊、见朋友啊等等咧，佢哋都有自己嘅智慧噶。举个例子啦，因为啲少数族裔长者咧。睇唔明香港嘅地标同埋街名噶嘛啊，但系又要约一啲长者喺某个地方聚会，咁佢哋咧就会建立一啲佢哋族群之间嘅地标暗语啊，例如咧喺尼泊尔嘅圈子入面啦，咁啊油麻地个西贡街公园咧，佢就会叫佢做大大公园嘅，代表啲咩咧？代表个地方大啦，设施多啦，所以佢哋彼此之间咧就会叫嗰个公园做大大公园，咁啊约其他长者去嗰个大大公园聚会嘅时候咧，佢哋就自然会识得去。个公园，而我哋有阵时要约啲长者去某个地方集合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同佢哋讲喺大大公园嗰度去集合咯。咁佢哋咧如果肯建立到一啲社区资本之后咧，下一步咧就系会系去社区嗰度行多一步，去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啦，参加一啲专门为少数族裔而设嘅社区活动啦。但其实最主要围绕嘅都系一啲佢哋同族裔嘅朋友咯，因为唔同族裔之间咧，始终有一个语言嘅隔阂喺。佢哋唔知道点样去同其他人沟通啦，但如果当你认识佢哋，真系同佢哋建立到关系咧，你会发现佢哋系一班都好可爱、好纯真嘅长者嚟嘅。
0: 咁我想问一下，有冇有啲好特别深刻嘅例子咧？即系你知香港嘅文化都有自己独特性噶嘛？即系会唔会有啲文化差异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Lanko？
1: 曾经有一个几印象深刻嘅个案啦，咁有一个家庭啦，婆婆系需要高度护理，咁喺屋企啦，主要都系由阿女啦去做呢个贴身照顾噶，咁阿仔平时就出去做嘢啦咁样样，咁有一次咧，阿女就唔舒服要入院一段时间啦，咁阿仔就嚟到我哋中心嗰度求助啦，因为佢真系唔知点算啊，因为性别嘅原因，佢唔可以帮阿婆婆去冲凉换片，亦都拒绝咧入住呢个老人院舍，最后咧净系可以咧将佢送入医院咁样样咯。咁拒绝入院嘅原因啦，一嚟系因为咧院舍咧，通常咧香港嘅老人院舍啦，冇足够嘅穆斯林友善嘅一啲配套啦。二嚟咧，佢哋嘅群体入面啦，如果入住院舍咧，其实会招来话病嘅，会觉得佢不孝啊，或者系唔照顾屋企个老人家等等。咁后来发生呢啲相似嘅情况咧，佢哋咧就唯有。

0: 咧揾翻區入面嘅一啲女性嘅朋友啦，代替阿女去幫婆婆提供呢啲貼身照顧咯。其實正正係因為呢一啲嘅限制啦，讓佢哋錯過咗好多一啲適切嘅照顧同埋介入咯。
1: 嗯，咁其實香港嘅老人院。即系我都喺我认知当中，真系冇乜太多嘅对于外籍嘅即系少数族裔嘅朋友啦、长者啦，有好多嘅支援。我谂全部都系基本上系本土嘅长者多啲啲。好啦，咁我哋第一部分啦，暂时同阿 Lanco 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第二部分啦，继续同 Lanco 啦倾下多啲咧，施计划系啲咩嚟？有啲咩支援俾到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啊？
2: 相信大家听完今集节目都会对香港嘅少数族裔长者多咗一份认识。平时我哋落街或者去公园，好多时都会见到一啲着住传统服饰嚟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或者印尼嘅老友记。佢哋好多都会系信奉伊斯兰教嘅穆斯林。其实如果我哋可以花少少时间去了解一下佢哋嘅文化，喺日常相处或者提供服务嗰阵，就可以做到更加体贴啦。先由最基本的食讲起，大家都知道穆斯林是吃清真食物哈拉夫的，即是绝对不吃猪肉和猪油，亦都不喝酒。但其实细微到一些啫喱糖入面的动物胶质或者煮送落的一滴料酒，如果不肯定成分，他们都很谨慎地避免。另外肉类亦都要经过清真屠宰的来源才可以吃得。所以如果社福机构或者中心要预备饭盒给他们，最好事先沟通清楚，尽量采购有哈拉标志的食材。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煮食嗰阵和用的餐具一定要跟其他非清真肉类彻底分开地处理。这些细微的尊重可以令长者吃得安心，不需要次次都怕麻烦而硬着头皮自己带饭。除了飲食之外，人和人之間的相處亦都有些特別的禮儀。有一些穆斯林的長者，特別是婦女，基於對宗教和傳統，未必習慣和異性有任何的身體接觸。如果他們不同你握手，千祈不要以為他們沒有禮貌。很多時他們將手放在心口點一點頭，已經是表達很大的敬意。同樣地，在中心量血壓或者要扶他們起身的時候，最好都盡量安排同性別的職員幫手，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尷尬了。另外，祈祷亦都是他们生活的重心。虔诚的穆斯林每日会做五次礼拜，就算年纪大了，很多长者都会坚持这样做。如果中心搞活动的时间刚好撞正礼拜的时间，长者开口话想去做祈祷，我们千祈不要觉得扫兴。其实只需要帮他们找一个安静、干净的角落，等他们自己铺张自备的礼拜毡，安安静静地做个祷告。对他们来讲，这个不单止一个宗教程序，亦都是内心的一份安稳。仲有一啲生活嘅细节，例如入屋之前习惯除鞋，衣着尽量遮实膊头同埋脚，呢一啲都系佢哋互相尊重同埋对信仰嘅坚持。对呢班少数族裔嘅长者嚟讲，佢哋大半生嘅生活都喺香港，老来最想要嘅系唔系啲咩特别豪华嘅待遇，而系希望佢喺香港呢一个家都可以继续按照自己嘅信仰同埋习惯好好咁生活，唔需要成日觉得自己麻烦到人。只要我哋愿意问多一句，听多一句，多一份包容，他们自然就会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真的被当成这个社会里面备受尊重的一份子。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788点，升492点，上升0.99%。标普五百指数报7305点，升46点，上升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治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4: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9:32，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与银铃同行的第二部分，欢迎你继续收听。
5: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Kenson。 今天继续跟 Lanco 聊天， Lanco 是来自期望少数族裔长者支援计划 C 计划的主任廖博文先生 Lanco 的。他那个的 C 计划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缩写，就是 Support to Afflict Elderly Project。不如我都想请阿 Lanco 啦，不如介绍下你呢个 C 计划系一个嘅咩计划啊？
7: 好啊，其实咧我哋嘅 C 嘅计划啦，主要服务模式咧都包括咗一啲外展嘅探访啦，一啲咨询啊，转介一啲社区嘅资源啊，同埋一啲简单嘅翻译嘅支援啦，同埋帮一啲长者去建立翻呢个社会嘅资本啦，例如透过一啲会员嘅聚会啊咁样样啦，亦都会咧恒常咁样样进行一啲长者同埋照顾者嘅互助小组啊、义工嘅探访啊，同埋一啲关怀大事嘅培训啊。当然啦，亦都唔少得一啲多元文化嘅活动啦，例如就係同一啲主流嘅服务啦，一啲华裔嘅长者呢去进行一啲叫做係跨文化。

0: 化的交流，亦都是向一些主流的服务机构会提供这个文化敏感度的训练。其中最受欢迎的活动当然是那个会员的聚会，因为透过这个聚会，那些长者可以了解到现在香港发生什么大事，有什么新的政策，在那个场合亦都可以认识到一些可能是刚刚来香港的同乡啊，又或者是认识一些邻居啊，本身他们可能都是隐蔽在屋企的，但是透过这一些聚会呢，他们可以建立到新的一些社交圈子，识到一些新的朋友咯，所以这个他们都挺喜欢参加的。
1: 我刚才听到有个是跟本地的一些长者一些交流，是不是会不会是打麻雀啊捉下棋啊这样呢，会
0: 未去到这么高阶的。不过譬如可能是一起去分享一些节庆的传统，
1: 吃年糕啦，
0: 中国过新年的时候会怎样，可能是印度裔尼泊尔裔的长者他们过他们的新年又会是有什么习俗啊，
1: 我都很有趣，我想他们都不会派利是的应该又不是我们比较中国人的传统，他们又怎样过新年，他们还有很多的特別嘅節慶啦，即係可能又會要著啲嘅可能民族服飾嘅衫啦，又或者啲宗教嘅衫咁樣，都好有趣喎、這個交流。咁我本地嗰啲長者係嚟自邊度嘅咧？我想問一下，
0: 都係唔同嘅長者中心嘅長者嚟嘅。咁因為嗰啲長者啦，參加長者中心嘅活動咧，有陣時都會係睇下啲咩啱自己啊，或者係擴展自己嘅眼光啊。咁透過呢啲跨文化嘅活動咧，正正可以讓佢哋認識多啲唔同族裔嘅朋友啦。咁當然呢啲活動咧，唔係淨係話講緊有啲乜嘢唔同噶。曾經有一啲活動咧，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嘅少數族裔嘅社工啦，咁啊同翻班本地嘅長者同埋我哋少數族裔嘅長者進行一啲交流，去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貴重嘅金屬係有啲咩 meaning 咧？原來咧少數族裔嘅長者同埋一啲本地嘅長者咧，佢哋都係好喜歡黃金多過鑽石嘅。特別是叫我們的同事結婚嫁女的時候記得送金，不要送鑽石，因為呢金可以保值，但是呢鑽石呢保不到值。見到呢這些是跨越了地域的一些共同的地方，他們就會覺得很開心，認識到一些不同的朋友但有相同的看法這樣。
1: 金更加現在升到哇一個點啊，好啊，正啊。金其實我都估到的了，即可能都是其實我們本地的老人家都是很喜歡金噶啦，系啦，咁啊，估唔到即系少数族裔嘅长者都咁中意啊！咁我知道啦，针对女性嘅穆斯林长者啦，即系南亚裔嘅女性长者啦，你哋都有啲嘅性别嘅支援噶、，Lanko 系咪啊？
0: 我哋会有一啲单一性别嘅小组活动噶，咁因为咧随住佢哋嘅一啲信仰嘅限制啦，咁可能系单一嘅性别嘅话咧，佢哋可以喺小组入面更加可以畅所欲言咯。但系咧除咗因为信仰嘅因素啦，其实更多嘅系因为个社会角色或者佢哋嘅特性唔同啊。其实就好似我哋香港咁样样啫嘛，我哋开小组嘅时候咧，一班女士嘅时候，咁啊梗系讲嘅嘢系唔同啲啦。咁当个场合有男士有女士嘅时候，咁当然识得表达情绪嘅女士，咁就会多啲分享，咁男士就会比较坐埋一边啦。咁但如果淨係男士小组嘅时候，佢哋嘅话题又会有唔同啲啦。其实呢一啲更加係嗰个社会角色啦，个性别嘅因素啦，而唔係嗰种信仰嘅分别咁样囉。
1: 咁少数族裔嘅长者啦，其实同本地嘅長者都好似啦，頭先我哋咪後都講過啦，其實都係成日匿喺屋企啊，唔係好敢出去社區度接觸其他人啊。仲有我知道佢哋咧，可能對於呢個嘅智能手機咧，都唔係好熟悉，即係其實好多同本地長者一樣啦。咁呢啲嘅科技嘅隔代方面嘅困難咧，會唔會即係大家都不相伯仲啊？或者即係情況更加比本地嘅長者嚴重咁樣咧？
0: 我相信少數族裔長者嘅數碼鴻溝其實會大過本地長者嘅，因為佢哋唔單止係唔熟悉呢個智能電話嘅操作啦，更加係難以閱讀嗰個中英文嘅界面啦。咁坊間有一啲平台啊，或者係諗住方便大家嘅 apps 啊，但係對佢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可能连 download 点样样去注册个 account， 然之后点样样使用呢一个门槛对你嚟讲都好高咯。
1: 系、哦，我又谂唔到、哦，我哋真系喺本地啦，即系唔系中文就英文。

0: 可能会有有简体中文啦，繁体中文啦，有英文啦，但系真系冇乜可能少数族裔嘅语言啦，头先讲过啦，即系尼泊尔话啊等等啦，系呢啲可能政府方面咧，即系可能会可能可以做多少少，不过政府嘅支援啦或者期望啦，我哋迟少少啦再讲。咁我哋依家再倾翻多少少啦，例如头先讲过嘅一啲嘅嘅应用程式啦，例如医管局嘅应诊嗰啲嘅QR code 啊，例如一啲嘅网上预约啊，即系我知道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冇语言啦，咁但系佢哋点样应付咧？即系如果真系要去使用呢啲服务嘅时候，
1: Kisa 你剛才都察覺得很好，的確這些就算是醫院的一些預約啦，或者一些政府的電子通知啦，主要都是得回中英文兩個語言咯。那他們不懂得智能手機又不懂得中英文，那怎麼辦呢？往往幾乎是只可以依賴家人啦、同鄉啦，但如果真的沒人幫的話，就會可能會找回無論是我們 C-Project 的社工協助啦，或者可能是一些坊間的其他少數族裔的支援的團體去到協助，才可以解讀到咯。甚至有陣時啊，可能有陣時有啲政府嘅文件啦，譬如係 review 佢哋嘅資產，去攞呢個長者生活津貼，但係因為佢哋唔識中英文嘅關係啦，收到封信有陣時都唔知咩嚟，咁不了了之又會出現咯，然後就錯失咗嗰、那個報翻個資產嘅日期咁樣樣咯。
0: 咁享用即係使用政府嘅服務啦，有呢個嘅困難啦，咁。即系冇，即系平时都已经系咁啦。咁啊，疫情期间咧，会唔会真系更加难去帮到佢哋咧？
1: 系啊，无论系喺嗰个确诊嘅时候嘅嗰啲流程啊，或者如何去到检测啊，几时需要去到接种疫苗啊，呢啲资讯上面嘅理解咧，少数族裔长者会比本地嘅长者嚟得更加慢噶。
0: 会唔会有啲嘅好似其他嘅，我之前有做过一啲嘅访问啦，即系好多嘅老人帮助长者嘅机构啦，会 train 即系会训练一班咧比较年轻嘅长者，可能咧会帮翻即系投入翻呢个嘅社区嘅工作，即系一啲嘅族裔嘅义工，会唔会即系加入你哋嘅团队，会更加可能事半功倍咧对你哋嘅支援工作？
1: 呢方面嘅训练啦，我哋都有噶，而且佢哋都担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呢一啲少数族裔嘅义工啦，其实可以用翻佢哋嘅母语去翻同啲长者去沟通啦，个成效都好显著嘅。因为咧，比起纯粹嘅翻译服务啦，佢哋会多咗一啲对于嗰啲文化背景嘅理解啦，多咗一啲共同嘅语言啦，甚至乎有阵时一啲长者都谂住唔出嚟活动噶啦，但因为系有个同乡嘅邀请啦，佢哋愿意踏出家门啦，咁呢一啲嘅走入社区咧，某程度都系减轻紧佢哋屋企嘅一啲照顾者嘅压力咁样样。
0: 咁呢啲叫做族裔义工，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即系佢哋自己同乡义工啦。咁同乡义工依家嗰个人数会唔会系咁递增紧咧？
1: 其實大部分呢啲義工啦，佢哋本身都有正職起身嘅，甚至乎可能有陣時唔係照顧屋企嘅老人家，就係小朋友咯。所以呢啲義工會有嘅，但係係咪好多咧都唔一定嘅，因為你知香港其實佢哋嚟到香港一樣係要去工作啦，亦都係有呢個經濟嘅支出啦，所以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去用佢哋一啲公餘嘅時間去做呢啲義工咁樣樣。
0: 都係。手停口停啦，大部分嘅系咯，少数族裔嘅朋友啦，我知道佢哋喺即系跨宗教背景底下咧，可能咧，我哋即系可能本地嘅朋友啦，点都有时咧唔小心冒犯咗佢哋一啲嘅可能生活习惯啊，一啲嘅宗教嘅条例咁样啦，规例咁样啦，你又点样去？避免咧，即系你哋嘅机构啦，即系可能有义工啦，会唔会点样即系尽量避免唔好？哎呀，唔好掂到佢哋一啲嘅规条啊，咁样咧？
1: 其实我哋都系喺进行服务之前咧，要去认识下佢哋嘅文化。後面有啲乜嘢嘅故事啦，有啲咩限制啦？譬如可能穆斯林唔食得豬肉嘅，咁我哋可能有陣時新年一齊食盤菜嘅時候，咁佢能唔能夠食嗰盤菜咧？定係我哋另外準備一盤齋菜去俾佢哋去感受呢個新年氣氛咧？呢一啲功課我哋係需要做噶。咁我諗其實

0: 香港咧唔同嘅業界咧，都係需要咧去有呢方面嘅認識啦。因為隨住咧，我哋都擁抱唔同族裔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啦，咁呢方面嘅訓練都係需要噶咯。
1: 嗯，我知道近年都好似有啲啲食肆咧，係可能有啲穆斯林嘅菜單啦。咁近年啦，香港人又更加注重健康啦，好多嘅素食館啦又出現啦，可能亦都更加令到好多嘅少數族裔嘅朋友啦，或者長者啦，都去去食佢哋嘅餐單啦咁樣嘅。咁我知道啦，保健方面啦，佢哋會唔會咧都會嘗試下即係接受一啲我哋嘅中醫啦，例如又食下啲中成藥啊，煲下藥啊，會接受針灸服務咁樣咧？
0: 其實有一啲少數族裔長者咧，對於中醫啊，或者係食中藥啊，甚至乎接受針灸啊，佢哋都係保持一個開放態度噶。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咧，佢哋了解到背後嗰個原理喺邊度啦，認識到嗰個風險啦。否則咧，佢哋通常都係依賴一啲西醫啊，或者家庭嘅傳統療法啦。但係當咧多啲嘅少數族裔長者認識到背後嗰個原理啦，可以做一個合理嘅選擇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去願意嘗試咯。否則都是会保持一个保守一点的观望态度咯。
1: 是不是真的要走出第一步呢？刚才我们在咪后都有讲过，即是怎样令到他走出第一步呢，其实都很重要。
0: 哦，是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在群体里面找那个第一个比较大胆一点开放一点的长者，等他试了第一次，哎，觉得正，自然呢会在他那个群体里面有些雪球效应，去告诉第二个人听，第三个人听，就越来越多人认识这一些这样的生命的一些介入方法咯。其实就好像参加活动那样嘛。咁啲長者係要參加咗第一次，覺得呢個活動幫到佢，自然會喺佢哋嘅嗰個族裔嘅群體入面去散播開去，咁下次就會邀請埋其他人一齊參加咯。
1: 嗯，咁我都私底下都介紹一下一班少數族裔嘅長者啦，試下拔罐，拔罐咧係爽嘅，即係可能睇落啦，好似有啲恐怖啦，即係哇個背脊一個個控咁樣啦，又好似瘀曬咁樣。但是正嘅，系啦，即系做完之后咧，就真系舒筋活络嘅，系个背脊啊好爽啊，即系啲筋骨系爽嘅。咁我又想问一下，会唔会有啲少数族裔长者试过咧？
0: 可能有嘅，不过我认识嘅就唔见啦。加埋佢哋会着长衣啊等等，就会遮住咗啲拔罐嘅痕迹咁样。
1: 嗯，介绍下啦 ，Lanko， 我觉得呢个 OK 嘅。
0: 好，有机会咧，我都会可能邀请下社区入面嘅一啲中医师啦，嚟到我哋嘅服务嗰度去分享下，睇下中医对佢哋嚟讲会唔会又可以一个新尝试咧。
1: 嗯，好，咁第二部分啦，头先都讲过啦，即係想更加了解返你哋私计划嗰啲嘅服务啦。咁我又知道政府方面啦，其实呢会唔会有更多嘅政策上啦，可以呢做得更加好呢，去俾到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更多嘅支援啦，例如啦翻译啊医疗啊或者融入社区方面呢，你觉得会唔会有哪些地方可以再做好一点呢？
0: 其实呢政府的不同平台呢都会有一些多语言的支援啦，去介绍一些政策啦等等，但是就未叫做是很普及咯。咁特别是一些坊间的一些服务啦，咁可能资源有限啦，有时是只是可以提供一些中文啊或者是英文的支援啦。而在长者服务的设计方面啦，例如在一些长者中心的活动啦，主要都是以华裔设计为主的。咁所以呢会令到一些少数族裔长者呢，当他去想接触这些资源的时候呢，不知道怎样去到进入，甚至乎有时楼下已经是一间长者中心啦。但是因为长者中心的中心名啦，是中文啦，可能会有埋英文啦，但是他们都看不明白，只是知道有阵时可能有些老人家入去间中心就出返嚟，完全都不知道是同自己有关咯。所以呢有阵时随着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啦，是需要再进一步的社区支援的时候呢，都会让他们很难咁样进入一个长期服务的系统，或者申请一些合适他们的资源咁样。
1: 嗯，咁睇嚟真係成集节目都係真係围绕住语言，呢、這个语言係真係最大嘅可能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囉。
0: 係呀，咁除咗係一啲服务啦，头先阿 Kinson 喺咪后都有讲啦，银行呢个都好紧要嘅，因为少数族裔长者呢其实都一样係要生活啦，要去攞钱啦咁样。但係银行嘅界面有冇一啲佢哋明白嘅语言，知道自己揿嗰个掣係攞钱定係入钱定係赚钱呢，呢啲对佢哋嚟讲呢都无形係一种压力 因為他哋睇唔明。

0: 有冇话边一个嘅，例如中东国家啦，即系一个比较多人用嘅语言啦，即系可能俾政府人士啊，或者一啲嘅银行有参考下，会唔会尝试个界面用咗嗰个语言先啊？即系有啲咩提议咁样咧 ？Lanco 你有？
1: 其实呢要揀一个比较多人用的语言呢，某程度是讲緊呢是不是那些群体才值得人去注意呢，所以当去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很小心的。但是我见到呢政府的一些服务啦，或者是坊间一些服务呢，他们提供得多语言的时候呢，是一次过会有其他国家的语言，就不是只是限于某个地区某个国家这样。咁樣樣嘅話咧，俾人嘅感覺就會係
0: 一視
1: 真
0: 係
1: 一視同仁啲咁。
0: 咁有冇啲成功個案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有啲嘅少數族裔嘅長者啦，成功融入咗呢個嘅香港社區啦，即係有冇啲更加有啲貢獻參與到咁樣咧？
1: 其實啦，呢班少數族裔長者啦，有啲會填補咗社會上面嘅一啲職位空缺啦。咁其實除咗工作之外啦，我哋都有唔少嘅少數族裔長者嘅個案呢，願意呢去成為一個幫助其他長者嘅橋梁。頭先所講啊，一啲少數族裔嘅一啲義工啦，帶一啲新來港嘅長者參與我哋嘅活動啦，去認識多啲唔同嘅資訊啦，亦都會係願意去參與呢同本地華裔長者嘅文化交流活動啦，增進我哋彼此的了解啦，甚至乎成为一些知识的传授者啦，不一定是长者对长者的嘛，亦都可以长者对一些后生仔的嘛，咁让他们知道咦，原来传统的少数族裔有这些这样的文化的。咁亦都可以咧，成為呢個公共服務嘅改良顧問，因為咧啊，隨住頭先我哋嘅對談啦，其實都認知到可能坊間嘅服務有一啲限制啦，係邊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嘅？透過佢哋嘅親身嘅分享啦，親身嘅提問啦，就可以揾到一啲改進嘅方向咯。而且有一點咧，成日被社會忽略，但係對經濟貢獻都巨大嘅，就係咧，佢哋會成為呢個家庭嘅堅實後筒，幫佢哋一啲仔女可以無憂無慮咁樣出去工作啦，去照顧屋企嘅一切啊，打點可能係家務又好，照顧小朋友又好，讓佢哋可以維持到呢個家庭嘅傳統價值觀同埋凝聚力咯。但我覺得咧，最重要嘅一點咧，係值得去思考嘅地方咧，係點解我哋要幫呢啲少數族裔長者要融入香港社會啊？你知啊，香港國際都會咧，其實唔應該淨係體現喺一個金融嘅發展上面啦，亦都要體現喺呢個社區層面嘅多元文化共融噶。少数族裔长者咧，佢哋保留咗一啲丰富嘅传统习俗啦，呢一啲文化资产咧，其实可以令到香港嘅景观更加独特啦，更加有活力啦，增加到香港对于一啲外国游客同埋人才嘅文化吸引力啦。因为咧，一个可以善待唔同族裔长者嘅城市咧，其实向世界传递紧嘅系一个包容、开放、文明嘅形象啊。呢一啲形象咧，都可以直接提升香港嘅国际声誉嘅。好多少数族裔长者咧，都系我哋香港历史嘅重要见证人啊！佢哋其实咧存在嘅时候咧，系提醒紧我哋香港嘅发展系由唔同嘅族群一齐去到建设啦。呢一啲嘅历史咧，都让我哋嘅下一代拥有更加广阔嘅世界观啊，同埋学识尊重唔同背景嘅人士咁样样咯。
0: 咁啊，节目去到尾声啦，我相信咧 ，Lanco 你对于我哋嘅公众人士啦，都想有啲嘅期望，即系会唔会有啲嘢想大家可能想了解多啲嘅少数族裔长者啊咁样啊，有啲咩期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样咧？
1: 多谢俾呢个机会我去向公众去到呼吁啦。其实咧，我都好希望啦，公众明白嘅就系少数族裔嘅长者唔系单单一个被动嘅受助者啦，佢哋嘅丰富嘅人生经验啊、技能啊同埋文化资本啊，只要拆走呢个语言嘅限制啦、制度嘅限制啦，俾一啲机会同埋尊重佢哋咧，佢哋完全可以成为呢个社区嘅贡献者噶。佢哋系让香港变得更加丰富啦、更加立体啦、更加有温度嘅重要元素啊。拥抱佢哋其实系拥抱紧香港自己嘅历史同埋未来咯。
0: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啦 ，Lanco 啦，上到嚟接受访问啦。咁大家啦，记住啦，我哋都要拥抱翻一班嘅少数族裔嘅长者啊。好多谢你 ，Lanco。
1: 好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均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3月底届满，订单的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1连5天，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天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为5月2号，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天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约60%，旅行团数目与去年相若，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动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也畅顺。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双方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这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评估美方的建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 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32点，升532点，上升1.09%。标普500指数报7318点，升59点，上升0.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15，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9.1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你好吗？我是子瑜，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这里。来到星期三，一个星期的中间位置，此时你的心情状态是如何的呢？我是觉得来到一个星期的中间位置呢，是比较放松的，因为盼着盼着周末就来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大人朋友们，你们也是相同的想法吗？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成为大人的三部曲，其实是三个关键词，分别就是面对、接受、自愈。而真正的大人会在疤痕

这首歌彭佳慧以温柔让懵懂的孩子和迷惘大人发现每个人都拥有不可思议的自愈力。成为大人意味着你变得懂事了。梁文音聚焦成年人对过往情感的成长性反思，事过境迁才懂当下，勾勒出从执着占有到成熟释然的蜕变轨迹。

收到，你一定会懂事的。这首歌是来自梁文音在2018年的作品。刚才提到，真正的大人会在疤痕上重新开出花朵。如果花，这是2022年郁可唯的作品。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一得一失，一梦一醒，一切都是有轮回的。

0: 这是通过花和果的辩证关系，探讨了时间、因果还有生命的哲学命题。越长大，我们就要越懂事，也要去思考那些复杂的、没有答案的人生课题。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探讨成长，以一个男孩的视觉，卢广仲《大人中》。12年前，关于成长，他有以下的思考：从小众到大人中的个人成长经历，去探讨他的抉择是否对吗？

这是一首蛮有画面感的歌曲。卢广仲从小众到大人中的个人成长经历，我想他应该成熟了很多。但是当我们成为大人之后，各位大朋友又好像希望自己可以回到小朋友状态，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45点，升544点，上升1.1%。标普五百指数报7324点，升65点，上升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2: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 EM 青年当自强。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5: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6: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晚上好，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依然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当然啦，还会有好听的绘本故事和你一起分享。今晚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自私的故事。我们从小就教导小朋友要学会分享，不可以做一个自私的人。但是呢，小朋友好像觉得自私两个字很抽象。那么今天的故事呢，听完之后呢，可以帮助你的小朋友去认识自私，以及是教导他们如何学会分享。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就来到今天的绘本故事啊。今天的绘本故事呢，叫做《自私浣熊的洗洗店》。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浣熊一家在小河最平缓的地方开了一间洗洗店，不管是衣服还是蔬菜，甚至是不想洗澡的小朋友都可以送过来。可是想自己洗东西的动物每天就得绕很远的路去上游，大家都说浣熊这样做太自私了，却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懒得自己动手的动物们越来越多，洗洗店呢越盖越大间。浣熊爸爸得意地说：
3: 哼，这里就是最好的位置了，我才不会让出来呢。
1: 雨季来了，有些好心的动物提醒浣熊，之前雨季时河水变得很恐怖，建议他们呢先休息一阵子，等雨季过了再开店吧。可是浣熊爸爸却是哈哈大笑地说：
3: 我才不要离开呢，那么好的位置被抢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1: 傍晚时分，浣熊一家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河水却突然高涨。浣熊弟弟惊慌地大喊：淹水了，淹水了！水来得又快又急，大家只能紧紧抓着篮子。
3: 救命啊，救命啊！
1: 大家都在呼喊着。可是雨声和水声盖过了求救的声音，谁能来救救他们呢？咚的一声，爸爸的椅子撞到了东西，很快的一双手拉住了他。是河狸，河狸家的围墙拦住他们，河狸一家手牵着手把浣熊统统救上岸了。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得救了，
1: 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河狸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你们的房子被冲坏了，这些东西会堵住河道，等雨停了我们得一起帮忙清洁，不然呢，再下大雨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一定会帮忙的，
1: 吓坏的浣熊爸爸连忙答应。大雨停了之后，不仅浣熊一家，动物们全都来了。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动物们全部人都站在一起，他们同心协力把垃圾捞上岸，把小河整理得干干净净。雨季结束之后，洗洗店又开门了，但是这一次浣熊一家不再霸占小河，他们划着船变成移动式的洗洗号了。 小河又变回大家的，真是太好了。大家都想要最好的，我只是希望为家人争取好一点的空间，这也没有错嘛。虽然造成很多麻烦，但是我们后来也有帮忙收拾，让小河变得干净，这样应该没关系了吧。我有努力学习当个不自私的人。这件事情之后，浣熊爸爸说了刚才的这段话。河狸告诉浣熊爸爸，我们做大人的要加油，做一个好榜样。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当大人做了好榜样之后，小朋友也会有变化的。他们会知道到公园玩的时候要排队，和朋友一起吃点心，不要把喜欢的全部吃光光。出门玩找不到垃圾桶时，就要把垃圾带回家，不要到处乱扔。要爱护公共物品，不可以随便破坏。多替别人想一想，身边的环境和气氛才会更加美好啊。河狸继续说。浣熊爸爸听过之后连忙点头，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呀，我和孩子都会努力的。
0: 听完故事之后，大朋友们，你们有受到启发吗？如果你不想你们家的小朋友是一个自私的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带头做好榜样。

当他们看到你的行为时，也会默默地模仿和学习。你有好的品行，小朋友啊，自然也是会继承的啦。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浣熊一家的故事啊，浣熊家的洗洗店占据了整个河道，让其他动物们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到上游，才可以清洗他们自己的东西。可是随着雨季到来，一场大雨把整个洗洗店都冲走了。自私虽然可以获取短暂的利益，但是最后可能会自食恶果。因为大家都必须相互合作，才可以生活愉快。因此，培养孩子的公德心，从小就要养成好的习惯。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的绘本，我们引导大家去教育孩子，学会不自私的观念。那么有什么样的亲子游戏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变得大方，变得不自私呢？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游戏，叫做我比你大。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睡前情话，夜妈妈心里话，黄子瑜。
1: 那么这个我比你大的游戏怎么玩呢？就是我们和小朋友面对面的站好，双脚靠拢在一起，两人距离大约一个手臂长。游戏时呢，爸妈先开始将双脚微微打开，然后轮到孩子打开双脚，要比爸妈大一点，彼此轮流，一直到有一个人失去平衡为止。最初可以是爸爸妈妈两个人先玩给孩子看，会比只是说明规则更容易让孩子理解，然后再和孩子一起玩，这样会比较有机会成功。如果孩子担心会跌倒，可以在一个软垫上面先玩，这样啊可以避免受伤。这个我比你大的游戏和自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自私呢，说到底就是只想到自己，而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因为凡事都只想到自己，因此呢，很难和其他人合作和互动，让其他人都不想和他一起玩。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如果孩子一心一意只想要赢，一次就把自己的双脚打开到最大，那么游戏一下子就会结束了，一点儿都不好玩。因此必须要观察别人的动作，一次一次的慢慢加大才会有趣。孩子往往是模仿大人的策略，在内化自己的方式，也因此爸妈的示范非常重要。如果你一次就故意把脚张得非常大，让孩子都无法成功，就失去了游戏的意义。所以这一个我比你大的游戏呢，是想让小朋友学会去观察别人，然后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不要一味的只是想着赢，而是想着怎么样让这个游戏变得有趣。这样子，当他发觉到游戏有趣的过程原来是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那么我相信今后遇到什么事情，他也会多想一想别人的角度，而不会成为一个自私的小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连五天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天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为5月2号，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天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约60%，旅行团数目与去年同期相若，酒店入住率整体达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也顺畅。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2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及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及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红志阁现况评估、休憩范围及建议。何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何安将按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做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前2天或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如即日登记将不受理。成功登记的业主将在登记后1到2天以 SMS 短讯收到登记确认通知。何安又说，为保障出席人士的私隐，参加者不得与简介会录影、录音及拍摄。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载控，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下午4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号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响端口。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0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瑟比加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二晚至翌日凌晨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二晚至翌日早上，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表示，战科伊地区遭乌军袭击，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的袭击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57点，升659点，上升1.34%。标普五百指数报7,347点，升88点，上升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3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02.56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极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81点，升583点，上升1.18%。标普五百指数报7344点，升85点，上升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当隔热和肌孔啃亚热，可经由白文衣文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月夜也月逍遥，
3: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十二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则按年升

之二十七点二。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均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下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包括2000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双方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这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31点，升533点，上升1.09%。标普五百指数报7342点，升83点，上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8，瑞士法郎0.78，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8.1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也覆盖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天逐渐缓和，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天于华中形成，并在明天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
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

0: 风势颇大，极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升507点，上升1.03%。标普五百指数报7341点，升82点，上升1.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9.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越逍遥，
2: 高聚。

0: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切，感觉好奇妙。身边嘅一切都变得特别可爱，或者呢啲就叫做幸福啦。咦，流星、啊，我希望同佢一齐开开心心。

0: 许咗咩愿望啊？
1: 嗯，你呢？
0: 我由细到大都好羡慕雀仔向天空度飞噶，我希望识飞，自己中意飞去边就飞去边，一定好好玩噶啦。到你讲啦。
1: 我冇去到完啊。

0: 你唔开心啊？成晚都唔出声嘅。
1: 冇啊，几开心啊！至少学识咗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啊，自讨没趣啊嘛。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视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传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目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未被讨论。知情人士又说，虽然美国传媒宣称伊美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一份

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雷扎伊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在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做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为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文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利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指，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器械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量身定造的智能手机和相关服务。报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及零部件价格上涨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去年在华销售纯利为1680亿韩元，较前年的3000亿韩元锐减44%。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是确诊个案。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在非洲佛得角附近，2名船员和1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佛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余下来自23个国家的146人，当中1名乘客在本月2号去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都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国家。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会坐军机转送至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05点，升507点，上升1.03%。标普500指数报7336点，升77点，上升1.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9，瑞士法郎0.77。

0: 九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7.1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也覆盖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天逐渐缓和，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天于华中形成，并在明天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即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10点，升513点，上升1.05%。标普五百指数报7340点，升81点，上升1.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682.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

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FM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视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里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

0: 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合作，支持有實力的中方企業到孟加拉投資興業。中方引述卡利勒表示，孟方期待將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升至新高度，同時助力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歡迎中國企業到孟加拉投資，願意提供穩定、良好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沛年初在灣仔逆線行駛的事件，立法會監察委員會調查並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決定對陳家沛施加書面警告，以嚴正警告他必須時刻注意個人言行。身兼監委會主席的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聯同陳家沛見記者，李慧瓊說今次決定是監委會認真調查和檢視事情發生經過，考慮各方因素之後作出，形容書面警告莊嚴，相信對議員而言屬於嚴肅的提醒。對於有市民就今次決定作出不同的表述，李慧瓊說會虛心聆聽。陳家沛就說虛心接受監委會的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會繼續努力做好議會工作，而他在事發之後至今已經無再駕車。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減一換一計劃今年3月31日屆滿之後不再繼續，運輸署說3月接獲大約13500宗一換一的計劃申請，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過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處理當中大約80%申請，其餘主要是3月下旬遞交的申請，預計今個月中陸續完成處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845點，升5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4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6.4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82.13美元，賣出4682.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做啊？
6: 我们要远离斜坡。
7: 还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点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天2026年5月7日踏入了星期四凌晨的2:08，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没错，今晚代班，因为张家乐好样，首先在这里祝他早日康复。

要再叉叉点啊！有时可能是个身体体力上面会负荷得太多，又或者可能是努力用脑过度都可能会噶。所以除了是张家乐之外，听紧收音机的你，听紧轻谈职场不日天的你，如果都感觉到不适的话，可能就是要提一提你去唞一唞。哎哟，他是林伟俊。凌晨的两点十二分，继续在轻谈有郑融的出现。下不为例，是不要再病了。

如果有心的话，你可以保存到永久，将事情、将你的思念或者是一些怀念、一些的纪念都可以保存到电藏区，它是中伟同，哪怕变成时光之灰。接着有 Pandora 的作品。

0: Pandora 嘅时间时光之灰之后，有 Irene 林千莹嘅 Fearless， 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时间凌晨2: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会不会就是流行翻一啲八九十年代嘅编曲风格？呢首歌有少少少似 Billie Jean 啊，嚟自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而佢更加将呢样嘢发扬光大，当新歌咁样去发表，佢系 Sika。全新的編曲亦都補上了一些中文歌詞，有這首《深宵便利愛》。

呢首歌会唔会好似当年一样都成为一啲嘅上脑作品呢？李思琪、何乐瑶演绎咗 Never Gonna Leave Give You Up Rick Astley 嘅作品深宵便离外，继续嗰啲上脑嘅作品系 Kylie Minogue。

佢系 Patricia， 又或者叫做 Pat Chan， 陈美玲，欲断难断啊！凌晨两点四十四分，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接住有 Twins， 千金。

啱啱打俾你嚟自徐小凤嘅夜风中，当然今晚好似冇乜风，室外气温系24度，湿度87%，感觉其实有啲嘅舒服。不过如果有少少风嘅话，我谂会舒服好多。大约到咗听朝嘅梦醒时分嘅时候，你又会可能感觉到有凉翻少少嘅感觉都未定嘅。呢个时候带嚟有陈淑桦。

系可能到咗梦醒时分嘅时候，你会感觉到有少少嘅凉翻少少，亦都可能会感觉到天色会系明朗，因为听日日间部分时间都系会咁样出现，而气温会介乎喺23至到27度之间。好快要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嚟有李克勤、公主太子。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个港口。美军经过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动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新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个指挥官。今次是以黎自上个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个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而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的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的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答问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收执范围及建议。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3点，升6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升9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6.4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45美元，卖出4,693.0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约错咗终点，又或者约错咗地方，命运系咪真系会改变？我相信有咁嘅可能性啊！听过有林忆莲同埋张学友嘅《日与夜》，之前有王菲《Miss You Night and Day》。凌晨嘅3:15，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接着打俾你，陈百强，无声胜有声。

会唔会有一位嘅朋友，可能你突然之间会谂起佢，跟住你希望可以揾翻佢？又或者呢位朋友可能已经消失咗喺你嘅社交圈子入边，太耐太耐。听由徐佳莹《寻人故事》。

0: 徐佳莹嘅《寻人启事》之后有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时间系3:28，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3:37。之前听过有草蜢嘅《原谅我是我》，啱啱听过有黎明《让我爱你》。

继续今晚嘅轻谈整场不夜天，我系刘佩龙，我系代班嘅刘佩龙，系 Matthew 张家乐抱恙，所以要请假一天。

3.9 9，佳晴奕迅夕阳无限好，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关淑仪梦情人。

室外温现时24度，湿度87%。今日2026年嘅5月7日星期四，凌晨嘅3:57，好快要迎接4点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嚟俾你有一首经典嘅作品。关正杰，相对无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含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到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到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8人报告患病，当中3宗是确诊个案。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非洲佛德国附近，两个船员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余下来自23个国家146人，当中一个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船上14个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

0: 轉送去到馬德里的醫院接受隔離觀察。一連五日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在星期二結束，入境處的數字顯示，期間訪港旅客大約119萬人次，按年升 8%， 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萬人次，按年升10%。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生意興旺，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接待旅客各項安排亦都暢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10點，升6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5點，升10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6.3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4.57美元，賣出4,695.2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天氣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同稍涼，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87%。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東北風6級，東部達到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3級，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度11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4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17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1級，能見度20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以及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5: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4: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两部嘅轻谈浅唱不夜店。我哋进入咗第三小时嘅轻谈，时间系凌晨嘅4:07。你好，我系代班嘅刘佩龙。呢个小时开始带你有谈。

潮流好像是兴开盲盒，是吗？听音乐节目的时候就好像你去找一个盲盒，或者买一个盲盒，你喜欢那个品牌，喜欢那个 IP， 即等于你喜欢那个歌手，但会不会开正你想听到那首歌呢？凌晨的4:22，听过有谭咏麟的《水中花》，有谢霆锋的《别来无恙》，陈洁仪的《伤了和气》，还有刚刚听过有张柏芝《星语心愿》。

听嘅 Beyond， 未曾后悔。继续轻谈天上乜嘢天，有郑中基。爱是最大权利。

4:39之前听过有 Face to Face 的一些，还有王海芹离月醉巴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杜德伟无心伤害。

杜德伟嘅《无心伤害》之后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啱啱听过有梅艳芳《亲密爱人》。凌晨嘅4:53，接住打俾你郑秀文，伤。

室外温现时24度，湿度87%。我哋要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陈晓东，流星森林雨。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強調，必須嚴肅對待俄羅斯國防部日前的聲明，即是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為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就會對基輔進行報復性打擊。俄羅斯國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烏克蘭仿效。聲明同時警告，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的慶祝活動，俄軍將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呼籲平民和外交的人員撤離基輔。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個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走之後，即是從佛德國駛向西班牙加那利群島。撤離的三人分別是兩個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士，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說，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表示事前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郵輪營運商就說，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後，船上14個西班牙公民會被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餘國家人士就會被遣送回各自的國家。韓國三星電子決定退出中國家電市場。韓聯社引述業界消息報導，考慮到海內外營商環境瞬息萬變，三星電子決定調整在華業務，並在近日通知中國的合作公司有關停售電視機等家電的決定。報導指，三星將會繼續在華經營流動通訊器材、半導體和醫療器械業務，包括積極推介搭載公司人工智能的產品，不斷推出為中國客戶度身訂造的智能手機以及相關服務。報導提到，受到全球不確定性加劇、原材料和零部件價格上漲的影響，三星電子家電業務的盈利能力持續下跌。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減一換一計劃在今年3月31日屆滿之後不再繼續。運輸署說，3月接獲大約13500宗一換一計劃申請，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過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處理當中大約85%的申請，其餘主要在3月下旬遞交的申請預計今個月中陸續完成。

0: 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36美元，卖出4,693.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日星期四的清晨5:06。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展唱不夜天。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进入我们4个小时的音乐旅程里面的最后一小时。这个小时开始带来有古巨基，有所不知。

一星期七日，每个晚上由凌晨的两点钟至到清晨的六点钟，轻谈天上不夜天，风雨无阻。他是周华健。清晨的五点十六分。接着有郭富城《望乡》。

0: 今日有周庆哲，我很快乐。之前是张国荣的今生今世。时间是清晨的5:28。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相距温现社二十

四度，湿度87%，而今日最高可以去到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天色明朗，吹嘅系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听日天气开始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变得颇大，同埋凉翻少少。而家带俾你嚟自齐豫《橄榄树》。

再过多个零两个月，可能好多朋友就会互祝顺利。橄榄树之后有凤凰花开了的毕业纪念册，来自邱克里林的一首作品。5:37接住打俾你，莫文蔚，两个女孩。

睇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日间部分时间会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颇大，同埋会系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天色会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湿度87%。时间系5:49，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有容祖儿《东京人寿》。

用中儀的東京人壽之後，聽過有 Nancy Kwai You Know I Love You。我是你的晨光第一线，将会突然间在6点新闻之后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联播时段。而更爱你的岑亮将会出现在20个小时之后的轻谈专场毕业天，即是星期五的凌晨时分。刘佩龙将会在星期一的凌晨再同你见面。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0: 早上六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系通往隧道嘅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驳，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到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正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事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的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会斗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场领先5-4的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三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但比利射个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两球。拜仁在之后的时间极力反扑，但迟迟未能够取得入波。缩后踢的圣日耳门就凭着反击多次制造埋门机会，直至到下半场补时四分钟，哈利卡尼为拜仁在这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在总比数仍然要输5-6在四强止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9.05美元，卖出4,69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

0: 早晨，早晨，朝早6:08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6年嘅5月7日，农历咧就3月21嘅早上。今日早上6:08啦，咁啊出边嘅天气就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你哋好啊吓！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啦，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一於一齊見面，同埋面對今天嘅挑戰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團結係非常之重要。當你今天面對著好多唔同工作嘅時間，嘗試就唔好每一樣嘢都自己衝出嚟就話到啊，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有呢一份嘅勇氣咧。勇氣可嘉是要讚的，但是原來我們一個人的力量發揮出來呢是有限的。當你想下能夠集合你同事或者你同學一起做 project 的能力之後，你將會是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們一樣要堅持，就是秉承住我們的責任之餘，亦都就是跟身邊的人好好合作，將你手頭上的工作全部做好它。

0: 只需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1: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学友加上陈奕迅《同舟之情》。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

好啦，六点十四分嘅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咯，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方面系啦，系点嘅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唔稳定，咁啊星期六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风势颇大，以及咧就系稍凉噶。咁啊，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都系属于低。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啦，咁啊一齐咧喺早上嘅时间咧，同听众揭一揭报纸先，咁啊都有唔同嘅消息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讲到啊踏入大学嘅毕业季节啦，咁啊唔少应届嘅毕业生啦，亦都正在咧就加紧求职噶，咁啊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咧最新嘅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提供俾本港大学毕业生嘅全职空缺咧，大概咧就系6800多个噶，咁啊同上年嘅同期比较咧就减少咗1100个噶，咁啊减幅大概14.1%，咁啊但系薪酬就同上年比较同期就微微升咗2%，咁啊中位数增加去到20000蚊，咁啊以工种计算嘅话啦，会计、审计、酒店、旅游等等逆市大举咧就招聘新嘅毕业生，咁啊有专家就分析啦，咁啊股市畅旺带动会计、审计等等嘅专业服务咧就有所增加噶，咁啊而本港旅客回升，亦都令到咧就系相关行业需要咧就系扩充人手。整体嚟讲，咁啊外围经济唔明朗，咁啊等企业咧就需要咧就系对长时间培养社会嘅新鲜人咧，就取一个咧就系叫做审慎嘅态度。所以都提醒毕业生啊，应该咧就及早装备自己，并且咧就随住市场转型而调整咧就系一啲求职嘅策略嘅。好啦，今日再望望内文啦，咁亦都讲到咧，就既然有唔同嘅工种都需要人手啦，咁有专家更加咧就话到啦，其实应该加强 AI 工具应用嘅能力啊，咁由于整体招聘市场咧就越趋审慎啦，毕业生点样调整期望累积嘅经验咧，提升专业技能同埋灵活性咧，成功顺利踏入职场其实系关键嚟噶。有专家建议，若果毕业生咧较长时间未获得一啲嘅招聘嘅话啦，应该提高求职嘅弹性，即使唔能够咧就揾到长工，其实亦都可以考虑短期嘅工作或者咧就系兼职噶，先累积咧就一啲职场嘅经验，咁啊先，然后就再寻找更加理想嘅发展机会。佢更加话到啦，毕业生啊需要咧就系越早掌握最新嘅 AI 应用技术啦，就能够咧就提升自身嘅竞争力同埋受聘嘅机会。咁另外一方面 ，AI 应用对于职场结构同埋需求嘅影响，同样咧都系非常之值得关注噶。咁专家就指出啦，包括科技领域嘅编程工作，以及市场推广、宣传制作等等嘅工种。亦都可以见到啊，喺可见未来入边，会因为 AI 普及咧而明显节省人手噶。咁佢哋认为政府同埋社会各界必须与时并进。咁啊，就未来嘅科技可能对行业以及咧就人造嗰个人力啊，造成一啲嘅影响。咁啊，作出更加精准嘅测算同埋评估。咁啊，其中大学更加咧就要及早啊预示劳动市场嘅变化，包括咧就未来工作岗位适应嘅一啲新嘅范畴啦。点样培训人才啦，及早为学生装备同埋一啲附加新嘅技能，咁呢啲都系必须要咧，系我哋而家要去做噶啦。咁啊，始终毕业生啦，咁啊以前咧就有句说话，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就叫毕业啊等于失业啦。咁啊唔一定嘅，咁啊问题就系你点样喺读紧书在学期间，都要多啲装备自己咧，这个其实亦都系关键嚟嘅。咁作为即系职场打滚咗咁耐啦，咁有阵时见到啲新嘅年轻人，如果佢哋能够喺自己读紧书嘅时间，你都完全感觉得到佢系好好装备自己嘅话咧，咁应该咧就冇乜问题嘅，即系叫做受聘嘅机会咧都会因为咁咧而提升。咁所以即系读紧书嘅朋友或者而家听嘅家长咧，都应该可以谂一谂，系可以提一提自己嘅小朋友喺呢一方面而家。都要做翻足，咁你话你呢一科毕业嘅，咁而家即系都要继续装备啦。咁与之同时间咧，咁如果你话系小朋友原来都EFE 嘅，咁由而家开始慢慢努力啲装备嘅话咧，咁相信出年嗰个就业嘅情况咧会系更加明朗啦吓。好，另外咧就见到有报章亦都提到话，警方正在积极咧就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咁喺香港，我哋一直咧都系沿用999报案中心嘅。咁而家亦都咧就系有新闻消息指出咧，就将会研究咧就新嘅系统。咁可能会有啲新嘅叫做功能化附加咗上去嘅。警方正在积极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咁啊，并且咧就将

加設一個新增相片傳送功能等等的多媒體資料，就比999報案中心報警的功能。有資訊科技專家就建議了，可以引入人工智能 AI 的元素，協助就是迅速識別現場是否在一個火源或者嚴重受傷等等的狀況，咁啊有助人員咧就根據事件的緊急同埋嚴重程度咧就排序處理噶，更加有效咁樣保障市民的生命同埋財產。咁有陣時如果多咗相片咧，咁係會快好多嘅。咁因為未必個個咧就可以喺用把口啊就可以好清楚咧就講述咗咧就係你自己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咁如果有埋相片，甚至乎相片可能入面都传送的时间有埋 GPS 的话呢，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就可以做得呢就更加快同埋精准啦。

0: 你。
1: 早上的时间六点二十三分，一首嘅作品，佢系 Alan 布志伦嘅《贴地》。
2: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今日喺晨光心灵鸡汤入边，同各位听众讲下你嘅怒火。如果你系啱嘅，其实你嘅怒火冇必要咧，就系咁快俾佢发出嚟，唔使发脾气啊。如果你系错嘅话，其实更加冇资格去发脾气，因为呢一个真正嘅智慧，原来好多人唔系好懂得。中意发脾气嘅人，其实任何情况，佢哋都会有好多嘅机会，有好多嘅理由俾佢哋宣泄噶。但系不生气，只有一个嘅理由。就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地说。

而随地发嬲，即系话俾人哋知道你系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唔理系喺生活入边，定还是喺事业上边，都系好容易遭遇到挫折噶。发脾气会影响咗你嘅情绪，更加会影响咗你同埋其他人嘅相处添。唔单止系现代嘅心理学，就连我哋嘅古书古籍《孙子兵法》亦都有话过，原来发脾气其实基本上只系容易闯祸嘅啫。即使能力再强嘅人，可能犯咗好多嘅毛病，其实都好容易受到情绪影响。有啲咩办法可以改善呢个问题？人原来经常都唔肯认错，凡事都系会话人哋嘅错，每每都会为自己揾好多唔同嘅藉口，认为自己先至啱。其实唔肯认错都已经系一种嘅错误啦。认错的对象可以是你的父母、朋友、社会大众。学习认错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也是一个很大的修为。学习认错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人变得会更加柔和。柔和会懂得忍耐，也会懂得沟通。学习放下，也都学习感动。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有个好的磁场，身边才会发生一些好的事情。

39分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嚟自 Ivy 嘅《给你一只大口仔》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尼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合作，支持有實力的中方企業到孟加拉投資興業。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將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升至新高度，同時助力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歡迎中國企業到孟加拉投資，願意提供穩定、良好、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名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離之後，正從佛德國駛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島。撤離的三人分別是兩名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是地方政府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郵輪營運商就指，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後，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將會被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餘國家的人員會被遣送回各自的國家。俄羅斯外交部呼籲各國外交人員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撤離。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外交部已經向所有駐俄外交使團和國際組織發出通知，呼籲相關外交人員和其他公民及時撤離基輔。通知強調必須嚴肅對待俄羅斯國防部日前的聲明，即是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將會對基輔進行報復性打擊。俄羅斯國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烏克蘭仿效。聲明同時警告，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將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呼籲平民和外國外交人員撤離基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0: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陽光第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系啦，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啊，继续咧都系一支公，唔紧要，有听众喺度，6:36啦，咁啊，今日咧就系5月7日星期四啦，6:30之后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啊，嗱，我哋自己咧，特别系我啦，都有好多咧就叫纸本嘅收藏嘅，咁呢一类型纸本嘅收藏咧。就都容易发毛啦、发霉啦，咁啊有唔知你会唔会出现咧？就嗰啲书虫啊，屋企嗰啲可能好珍贵嘅小说咧，其实有啲书虫喺度住，真系会食咗啲书噶，食咗嗰啲纸嘅。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如果摆得耐，又要修复啦。修复咧，其实唔单止咧系物件嘅本身，更加修复嘅咧就系我哋自己嘅好多唔同回忆噶吓。咁啊，見到近日咧喺香港大學嘅圖書館亦都舉辦咗一個叫做紙質文物診所嘅活動。呢個活動咧吸引咗大批嘅市民攜帶佢哋嘅珍藏啊，咁啊單獨咧就係諮詢專業嘅修復同埋保護嘅方法，攞啲意見咁講。除咗咧就係一啲叫做古董級嘅書畫珍藏之外啦，有好多咧其實都係帶咗，譬如係佢哋中學嘅回憶。啊，唔知道你小学嗰啲叫咩？嗰啲纪念册，嗰啲纪念册系咪都霉到啊、发咗毛啊，定系点样咧？咁又可以攞去香港大学嗰度咧，就喺佢哋嘅图书馆嗰度咧，就咨询一下咁样。咁啊，见到有啲专家啦，即系佢哋复修专家啦，咁佢哋都话到啦，其实有阵时啲书本咧就都。保存得好好嘅，即係除咗有啲朋友就可能會發覺啲紙質好似有啲脆脆地，我哋成日都咁講，好似脆脆地，大力啲都驚佢爛係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市民都好叻嘅，因為香港本身個地理環境都比較上潮濕，而我哋都好努力咧，去到即係盡量比較乾燥少少嘅環境咧，就保存住呢一類型嘅叫做書本啦、啊，或者文獻啊、紙品啊咁樣。咁佢話到好多市民都做得好好嘅嚇。咁例如咧。30年前佢就讲到啦，通俗嘅读物好多时都会用木张纸去到印刷，咁啊纸张随住时间嘅酸化啦，咁啊导致呢啲嘅纸张嘅质地就会变得越嚟越脆弱，就正我头先所讲，好似好脆咁薯片咁脆，咁就唔好啦。虽然表面黄斑咧，其实可以用一啲叫做溶剂去到淡化嘅，咁但系其实都系呢一类型原来喺纸质嚟讲咧，叫做咩呢？叫做美容级嘅修复噶，冇办法咧就解决根本嘅问题嘅。咁佢哋亦都建议啦，咁如果打算继续长久去到保留嘅话啦，最好咧就先扫描书籍入边嘅内容，好啦，制成电子版先。咁你如果要揭嘅就唔使下攞住本真嘢揭啦，咁样。咁实体书咧就可以更换成为一啲譬如化学性稳定嘅一啲保护套同埋收纳盒。咁啊，通过就系中和纸张嘅酸性，隔绝湿气嘅方法，咁啊叫做减缓老化嘅速度，系纸张老化嘅速度。咁但系如果有啲损伤嘅话，其实就冇办法彻底去到逆转嘅。咁佢

0: 己都話到啦，呢一類型嘅叫做紙質文物診所咧，其實即係古董嘅珍品咧係常客嚟嘅，經常都會有人帶佢咧就即係揾下啲專家，點算啊？點算啊？咁樣。咁其中一件咧，佢接過的 case 啦，就係1950年代。咁啊，一啲叫做教學嘅課稿嚟嘅，咁呢份咧就原稿啊存在而家咧都已經有3幅噶啦，咁其中佢攞住呢一幅咧就係佢哋嘅編排啊，同埋一啲額外嘅紙張有啲貼咗喺度嘅，咁啊原貌就從未對外展開，咁佢就話到呢一類型嘅稿件咧其實都相當之珍貴，咁所以自己就好似一個好大嘅使命咁樣啦，就要諗下辦法點樣好好地咧就保存翻。咁如果你今日咧就仲未揾佢哋去到即係徵詢一啲意見嘅時候咧，你都應該要諗一諗、哦，我現存嘅一啲叫做紙品咧，點樣係可以保存得好啲咧？點樣又可以做得保存得好啲之餘，又可以揭下佢咧？咁你就可以問下佢哋嘅意見，或者而家先揾個防潮嘅盒擠好佢先咯。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6:40啦。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咧就会唔稳定，咁啊星期六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噶。随后两三日咧就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今日晨光百科咧揭揭我哋嘅百科书，就见到老花。年纪越大，有啲朋友就话到老花就会出现啦。我问过有啲朋友，佢就话到老花咧就会令到佢阅读嘅时间咧就可能要除眼镜，因为有近视就要控得埋。咁啊，戴翻眼镜就比平时睇嘢嘅。可能你都有呢个共鸣啊！老花其实是一种非常之普遍，随住年龄增长而出现嘅眼部问题嚟噶。咁啊，由于我哋嘅天然晶体逐渐失去咗弹性，而出现眼部调节功能退化。老花嘅症状通常都会喺40岁左右咧就开始出现，并且影响视力噶，更加可能随住时间推移逐渐咧就加重添。老花唔系因为特殊情况而引发嘅疾病，而系随住年龄嘅增长而出现嘅一个过程。暂时嚟讲咧，就冇任何药物可以有效治疗老花噶。好啦，激光老花矫视系有嘅。激光老花矯视手术同埋人工晶体换咧嘅手术可以有效恢复眼睛嘅调节功能，减少或者咧就系降低对于阅读眼镜嘅依赖嚟嘅，系真嘅。嗱，年轻嘅时间啦，我哋眼睛嘅天然晶体咧就具有弹性，可以通过收缩咧去到扩展咧就系调节光线同埋我哋屈光度噶。这个就是看清不同距离物体所必须要的一个步骤来的。调节对于我们来讲几乎就是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就不会感觉得到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可以一瞬间改变这个焦点，其实比镜头更加快。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眼睛的天然晶体失去了弹性，对焦的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去到45岁左右的人士就会发现，看近东西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困难了，变得模糊不清。不知道你而家会唔会都已经出现咗呢一个嘅问题咧？唔紧要噶吓，头先讲过啦，手术咧就可以解决呢一个问题嘅。咁有啲朋友其实而家见到坊间啦，都有啲譬如系专系放老花嘅隐形眼镜，咁啊都系有呢一类型嘅去到俾提供选择嘅。仲有咧就系头先提及过嘅，譬如老花手术啊，解决老花嘅问题啊，咁就睇你想唔想去解决啦。你话到喂。有啲医生就建议我，佢话呢个始终都系手术，可以唔做嘅咪唔做咯。咁我亦都听过有呢一类型嘅眼科医生嘅建议，佢话任何手术咧都系一个手术，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嘅。就算我风险得1%，都系风险啊。咁你咧就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啦。咁啊，用啲咩方法咧去到应对呢一个老花？咁但系记住，老花啦、远视啦、近视啦、散光啦，都会影响我哋嗰个嘅阅读能力，甚至乎睇嘢嘅睇得唔好嘅话咧，就可能唔系净系睇唔到咁简单啦，系有阵时行路都容易撞板噶。

0: 一首作品郑融嘅下不为例，时间嚟到早上嘅6:47，二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咁而家当然大家就会个焦点可能放喺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地方，包括就可能系美国啊，都有啲好劲嘅时装周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次我哋先將嗰個焦點咧放咗喺都係喺香港，但係唔同年代咯。就數翻咧喺90年代嘅時間咧，其實我哋都有我哋自己所熱捧嘅一啲時裝嘅風格嘅。咁啊，點解又會咁諗咧？即係説穿咗就係因為最近都有套電影，咁啊將個焦點放咗1994年啦咁樣。
2: 係。
0: 咁1994年小弟咧都仲讀緊書嘅，咁啊，咁啊又未。你做咩講呢句啫？
2: 94年，我掹车边啦，我读书与毕业之间咯，
0: 系咯，咁你都系读紧书，
2: 系头半年我都读紧书
0: 啦，系啦，咁所以咧谂翻你嗰阵时94年啦，我嗰阵时咧就中学啦，咁都冇乜特别大嘅时装咧去追，因为我就系男校啊，男校就唔系特别理呢啲噶，
2: 你正系嗰阵时嗱，港产咧系劲盛行啦，如果你聯繫翻而家嗰套電影嘅話，其實80、90年代港產片係勁盛行嘅喎，好多時著衫大家都係參考翻嗰啲電影明星咧，港產片明星點樣著衫咯？
0: 冇錯，係嘅。咁但係我。

0: 女仔未必会睇王菲啊，
1: 系啦系啦系啦，
0: 重庆森林啊，跟住会睇张曼玉啊、张柏芝啊，咪、就系睇呢啲女星喺电影点样着衫嗰个参考咯。
1: 我见喺电影入边咧，佢哋都刻意就用咗好多九十年代嘅服饰嘅。咁我就真系忽发奇想，又喺度谂啦。如果今日着翻九十年代嘅衫嘅话咧，成日都话古老当时兴、哦，其实都唔系唔得噶，系嘛海？
0: 梗系得啦，即系正如咁，哇！而家即刻有晒画面啦。你拍九十年代嗰啲电影啊，头先讲嘅女星佢哋着嘅衫啦，例如我会谂起咩咧？张曼玉啦，
1: 系啱。
0: 张曼玉着咩最好睇咧？我觉得就系佢着啲最简单嘅就系最好睇、
1: 哎，因为想讲假，即系邻家女孩嘅感觉嘅，大家都中意佢呢一种嘅感觉。但系佢高贵当然系高贵第二种嘅美丽啦。
0: 系啊，因为佢个骨架好睇啊，所以咧佢就算最简单着嗰啲咧，譬如可能即系件 T 恤啦，衬件牛仔褛，唔知我对张曼玉我就谂起牛仔褛咯。
1: 我咧如果谂起牛仔褛嘅话咧，哥哥张国荣我都成日谂起牛仔褛。
0: 系嘅，
1: 系
0: 或者刘德华啦，
1: 刘德华系啊，刘德华啦，哇一起走过的日子即刻喺我脑入边出现啊，你知唔知啊？
0: 系咪啊？即系佢仲要咧，就系嗰种咧，将 Danny 望 Danny 玩到极致啊！刘德华就系、是，
1: 啱、
0: 啊，
1: 同埋
0: 就系点啊？
1: 同埋着
0: 牛仔褛，咪衬牛仔裤咯。
1: 同埋牛仔褛一定系有一边影 poster， 一边膊头系跌咗落嚟，
0: 跌落嚟嘅。然后里边系一件背心嚟嘅，
1: 冇错。但系真系嗰阵时到而家都系觉得系好有型嘅。
0: 是的，咁佢真係將個 Danny 望 Danny 玩到極致嘅，咁呢個咧就係男女都會有啦，女仔嘅表表姐會覺得就係張曼玉啦，裏邊佢真係可能就咁一件 T 恤，佢都係 Danny 望 Danny 嘅喎，咪牛仔褲按牛仔。牛仔褛咪就下身咪就系牛仔裤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呢、啊、个都系好 signature 咧，我觉得八九十年代嘅配衬嚟噶。
1: 嗱，牛仔褛同牛仔裤就有啦。咁八九十年代仲有 hit 过啲乜嘢咯？我哋成日话嗰啲咩咩林罗伯啊，咁嗰啲都有 hit 过啦。
0: 系啊，嗱，呢个就系都系裤嘅 cutting 啦。咁如果你话唔想牛仔嘅话咧，女明星我会谂起嗱，关之琳当年都好多电影啊，
1: 系、
0: 啊、
1: 真系
0: 系咪啊？即系都好多、啊，就算王菲嗰时《重庆森林》啦，亦都会有啦。我会谂起咩咧？啲碎花裙啊！
1: 啊，系
0: 系啊，
1: 系咪碎花就少咗品？有冇少咗白接嗰啲噶？咁、那个碎花？
0: 可能系啲好简单嘅雪花碎纺嘅雪纺嘅碎花裙。
1: 咁都已经系
0: 好，都有好多噶、
1: 哦，系即系好女士、好少女嘅嗰种感觉。我都
0: 好
1: 中意
0: 嘅，
1: 系冇错吓。跟住
0: 例如。譬如我谂起关之琳啦，可能佢就会一条吊带或者啲背心嘅碎花连身裙，比较 fit 身啲嘅，尽显身形嘅，下身咧系扇形会撒开嘅，咁然后咧就衬一对少少高单鞋咁样，跟住行出嚟啦，即系啲男士追求佢嗰阵时啊，跟住佢一个拧住面，一个转身咧，哇，嗰个裙摆咧就撒开嘅嗰种碎花裙咯。
1: 哦，你系谂起呢个关之琳，我谂起十三姨啊。
0: 哦，咁样，仲有嗰啲大耳环啊，
1: 系大耳环，大耳环系咪咁多个朝代都系兴嘅咧？可话笑话。
0: 系啊，如果你留意翻八九十年代嗰啲港产片咧，由头先我哋讲紧嗰啲牛仔褛嘅配衬啦，或者系我哋谂起关之琳着嗰条嘅碎花裙咁样，或者系邱淑贞啦，
1: 系、
0: 啊，系咪又着嗰啲碎花裙，嗰啲淑女碎花裙啦、啊，雪纺嘅一个。转身咧，嗰个飘逸，嗰个摆好靓嘅，都会衬到大耳环啊嘛。咁我觉得就将呢个复古又玩到极致啦。
1: 咁以前譬如八九十年代，佢哋就有大耳环啦。饰物方面系咪手镯会比较上多咧？我咁样谂。
0: 手镯都有啊。嗱，我个画面咧又系会有关之琳啦。可能咧就系佢一条嗰、那个头先嗰啲背心嘅雪纺碎花裙，跟住咧除咗大耳环之外咧，佢都会有一抽手镯噶，系一抽我留意翻。
1: 唔
0: 系一隻喎、
1: 哦，咪似上戲咁樣咯，嗰、那個
0: 即係我哋以前咧，我都諗下我嗰個少女嘅年代咧，我都會係嘅喎，戴手鐲唔會戴一隻嘅喎、
1: 哦。喂，我阿媽都係以前即係我
0: 點啊？我講我少女，你又講你阿媽，係咪要咁樣聯想？
1: 唔係。收唔到声，好啦，即系我就系讲手镯啫。我因为见好多女士咧，以前嘅一排手镯，所以点解头先话系啊？点解话上起？你见到边个上起啊？
0: 咁样戴
1: 朝伟嗰个上起啊？咩十环十环帮嗰个上起？佢咪就系咁样成抽手喺只手嗰度咯。
0: 真系噶，以前咧我系唔会戴一只嘅，同埋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去买手镯咧，嗰时好兴去啲乜嘢咧？旺角中心啦，
1: 系啊，
0: 我而家都系，就算而家呢个年代嘅少女咧，都中意行旺中嘅。

0: 衫，
1: 应该咁讲，系咪啊？跟住嗰时就去买衫咧，嗰啲手镯咧，佢会帮你衬好晒噶啦。佢真系一抽嘅，佢个一抽里边咧系会有，譬如一只系金属噶啦，有嘅金色啦，跟住可能就会配一只系胶噶啦。
0: 胶系啊，系啊。
1: 系啊，跟住有只系粗少少嘅，都系啲金属噶啦，佢同你配衬好晒嘅。就算咧，如果我唔系去买呢啲已经配衬好噶啦，我自己都会自己配咯。买定好多好多只翻嚟，就自己 mix and match 噶啦，将啲手镯都
0: 系啦，手镯亦都系其中一
1: 个。就算连啲连锁店咧，有啲连锁嘅服装店咧，其实都会有饰物卖噶嘛。
0: 有冇得？
1: 佢哋都好轻麦咁样买一抽噶。
0: 自己订有冇嘅以前，即系譬如我中意豹纹嘅，咁我想个 pattern 系点样，咁叫佢哋自己整有冇嘅以前。
1: 我諗又冇叫佢自己整嘅，但係你可以買唔同嘅，我自己個櫃桶嘅我儲定一紮咁樣，我咪睇嗰日我自己嘅配搭係點啦，跟住咪會自己去 mix and match， 總之就唔會帶一隻啦。
0: 系啊，
1: 你就讲得啱啦，系戴一抽嘅，
0: 戴一抽嘅。喂，咁个头咧，我谂翻起以前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啦，咁女士嗰个头饰有啲似，有啲似嗰啲荷兰嗰啲女仔有个头巾咁样包住三角形咁样，系咪有段时间有冇兴过呢类型咁？
1: 八九十年代又唔会吧？如果你讲到嗰种头巾，可能去五六十年代，
0: 系咩？定可能真系要去荷兰、啊？
1: 系啦，嗰种就唔系而家都兴嘅。你讲嗰种荷兰嗰种咧、啊，譬如有阵时嗰啲丝巾嗰啲穿搭法咧，有阵时睇啲KOL 嗰啲片咧都会嘅。佢、哋当一个头巾咁样绑，呢、這个都系而家会兴嘅、
0: 哦。
1: 不过你话我讲谂起八九十年代嗰一种咧，女士们嘅头可能系啲嘅头箍啦。
0: 系系、哦哦、头箍系、哦。
1: 都是好兴嗰个年代会去戴嘅，粗粗幼幼其实都会有噶。我自己头先讲啦，你话手镯唔系戴一只，会戴一抽嘅，坐底都三四五只咁样噶啦。头箍我以前都试过噶，我会戴两个幼嘅头箍咯。
0: 两个幼嘅头箍，两个点样点样套喺上面啊？两个。
1: 以前好兴嗰啲咧，就系佢唔系 headband， 系真系头箍，塑胶嘅，
0: 黑色咁样。
1: 呢个不留神，大啲就拍断噶啦。
0: 真系纯黑色嗰只啊？定系点啊？
1: 我会衬咯，我咩色都有嘅，黑色就最基本，我就好少会戴黑色嘅。其实因为你黑色头发啊嘛，嗰时我冇染发，咁、你黑色头发你戴黑色头箍咧就唔系好睇到嘅、我都会配备咗唔同嘅 pattern 啦、可能间条啦、或者啲格仔啦，咁可能我系一个间条再加一个啡色咁样、我自己就会咁样戴两个嘅，或者一个粗嘅头箍咧我都会嘅。
0: 仲有一样嘢，仲有一个咧，我突然谂翻起咧就系、以前八九十年代，我記得好多女士佢哋扎馬尾，或者扎辮，佢哋用嗰啲橡筋咧係好大嚿嘅，跟住啲顏色咧就好鮮豔、好 sharp 嘅啲粉，譬如粉藍、粉黃啊、粉紅啊，跟住仲有啲花紋喺度，啲 lace 啊，跟住整到一大嚿咁樣嘅喎。咁呢、這個
1: 發圈咯，係咪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冇錯。
1: 係啊，我哋以前扎頭髮咧，可能就會我自己啦，我都中意扎馬尾嘅，就會用啲普普通通嘅橡筋扎頭髮嘅橡筋扎咗之後咧，外邊再加一啲嘅橡筋圈上去。你頭先講嗰啲咧，好多物料都會有嘅，譬如啲毛巾啦，我記得有啲毛巾圈都係好多顏色，粉色啊、粉綠啊、粉藍、粉紫啊都會有嘅，咁就會外加上呢個比較少女啲嘅扎法啦，或者可能咧就會係你會再綁啲大嘅蝴蝶結上去啦，佢有啲嘅髮圈，但係個髮圈上面咧會有啲好大隻嘅蝴蝶結嘅，甚或乎咧，如果我唔會扎馬尾嘅時候，我會扎一啲嘅低辮啦。女士們聽落而家就會知噶啦，點係一啲馬尾或者我哋叫一啲嘅低髻啊、低辮啊咁樣咧，大家就會知道噶啦。就唔係扎咁高嘅，咁啊扎一啲比較近頸部啦，即係垂啲嘅一啲嘅辮咁樣啦。外邊咧，我就會再加隻髮夾上去咯，即係扎咗之後再加隻髮夾。
0: 即係以前咧，就以前同而家比啦。就算都是扎马尾，以前嗰个是高马尾，而家是低马尾咁，可唔可以咁理解？
1: 两样都会有啊，那个年代真系、
0: 我自己觉得
1: 马尾又有，或者盘啲髻又会有啦。
0: 高马尾系咪打 tennis 嗰啲会比较上多扎呢个高马尾噶？
1: 都唔系噶，去街都会扎到呢啲马尾噶。一系你谂翻嗰个年代，譬如好似头先咁讲啊，邱淑贞啊、张曼玉啊，成日都会扎呢啲高马尾。跟住咧，你就會加隻大蝴蝶喺上面咁樣啦，就又會成為咗你嘅穿搭嘅一個亮點咁樣咯。
0: 哇！所以你話諗翻你八九十年代有啲乜嘢畫面咧，都真係如數家珍好多。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又數一數喎。系啦、下个星期又再数数，我哋可以
1: 可以啊，反正个电影应该都会延咗一段时间嘅，咁大家可以睇下电影之余，再谂下咧，睇下自己屋企仲有冇嗰啲衫可以攞翻出嚟着咯。
0: 啱啊，好，今日同阿海倾咗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1: 拜拜。
0: 好啦，转头咧会分头广播嘅。

0: 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条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呢包括伊朗把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旋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通破美国的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使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的船只遵守规定。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后，正从佛得角驶往西班牙加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名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纳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表示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即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6.32，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币 6.811， 人民币离岸价 6.813，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697.9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湾仔港湾道道路工程，港湾道往中环近菲利明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噔噔噔噔，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周六下午2点，
0: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2点，
0: 明明。
1: 温故知新，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音乐。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8: 早7点，
1: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来到5月7号，来到周四。24度的室外气温，体感呢似乎会低一些，因为有来自东北的季候风呢。加上多云，衣裳还是要穿够啊，防风的挡雨的还是要准备好。大致多云的早晨，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早7:10，来到普通话台，来到好样音乐，我是雨波。

他们是 The Carpenters， Leave Yesterday Behind。 好样音乐，7:29。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6.4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人民币离岸价6.814，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3.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蓝地交汇处有交通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醋我们可以入馔，还可以用来做清洁。为什么醋有这样的功能呢？煮食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为我们普及。
4: 醋其实它有些离子呢，可以将一些譬如蛋白质呢分解的。譬如我们煲窿的，那我很难铲那些焦的嘛。
5: 那
4: 你用些醋加热呢，它那些离子就会将蛋白质分解。
5: 是。
4: 所以呢那个你煲窿那层东西就很易离开的。咁所以就話可以我嚟做清潔。如果我哋就話，如果煮酸嘅嘢，我哋用唔結鑊，咁但係佢嗰個離子好強啊，咁變咗可能將個塗層咧都會分解咗，咁所以就唔可以長期。所以譬如豬腳酸嗰啲，要用瓦煲咁樣解。
5: 係係。
4: 係啦。
0: 新紫荊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1: 我是楊紫荊，
3: 我是麥尚中，
6: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1: 經典歌，
0: 共鳴曾經那樣的時光。流行曲，感受當下這樣的時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言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7: 好样，
0: 音乐
7: 音乐。

早七点三十五分，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来看今天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在今天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是正在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天气不稳定，周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比较大以及稍凉，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

弟兄们，周四的好像音乐早晨呢。继续温故知新，分别会带来两曲同一旋律，一模不一样。陈李斯的问我，梁凯婷的 City of Hope。歌中传输出来的一种温度，一种感受和力量，我们都在好样音乐。

广东话的歌词呢早已深入人心啊。却有一份英文的歌词道出创作者的原意。

李小田的作曲啊，也是他的遗愿纪念。由梁凯婷真情演绎的《City of Hope》，在城市中。

三个版本的问我，我们在好洋音乐。这些熟悉的旋律，被精致的传唱中。

7:50的早晨时间 Maria Cadero以这种方式来重新领悟啊。也是这个阶段呢唱出的爱的代价。

Marie Cadero 之后啊，小野丽莎深情地吻我吧，著名的拉丁情歌

0: 1940年创作的这一曲深情的文魔。把时间带到早7:59，我是余波，这里是好样音乐。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